0: 它就是相对来说可以变成一个这个直发夹嘛，想拉直也可以，想蓬松也可以。就你只要想蓬松的话，换一个卷筒一卷就可以了，高颅顶就出来了。想拉直就换那种感应的直，就是那个直发夹，它一拉也就干了。
1: 对，有需要的话您直接回复好物。因为什么呢？这个产品它其实在欧洲的官网注册是可以实现验真的啊。这个产地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那另外一个呢，一提到戴森的吹风机，除了价格贵以外，我们现在它不仅是价格贵可能是它不是什么优点，但是它可以达到很多的一些特别优点的地方，比如说它的风量是普通吹风机的三倍，也就是说能够快速吹干不费时，而且我们给大家搭配了六个风嘴，有涉及到什么卷发的、卷筒的、直发的，还有这种都是卡扣式的，
0: 完全就可以在家自己搞造型了。
1: 可以，
0: 它有一点特别好，它是那种无叶安全的结构，就你吹风的时候头发不会卷在里面。我们以前那种吹风机有的不是会担心说离远一点什么什么的，它这个相对更加的安心。
1: 大家有需要的话您直接回复的是
0: 好物
1: 就可以下单了。
2: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3: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2: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3: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2: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3: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2: 双重守护，不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步，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03，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首先来和大家说一下目前的江滨大道，在青年会广场路段一路要往排尾路的方向，目前压力特别大，队尾已经排到了三仙洲大桥的桥下。除此之外呢，像二环的东二环、西二环、北二环和南二环双向都有缓行的情况，以及在杨桥路与工业路路口、杨桥路与二环路路口，包括在白马路这个路口的时候，都是一路缓行的模式。除此之外呢，在三环当中，淮安大桥往火车站的方向，目前有排队，这个队尾排到了淮安半岛，还有在园中互通要往化工互通的方向，断断续续也是有轻微的缓行排队的。还有就是在三环当中的浦上大桥要往湾边大桥方向，有大约500米的排队。除此之外，更多路面信息，您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八七六微信平台，搜索关注“畅行八七六”。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6: 八七六，
5: 整点资讯。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夺得12枚金牌，暂列金牌榜第一。今天是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将产生25金。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

福建等四省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发布通知，要求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严厉打击生态环境。

0: 针对总台报道，河北、清河、浙江蒲苑等地部分商家将绵羊毛甚至化纤原料冠以绵羊绒的名义对外销售，误导消费者，河北省清河县表示已组织开展核查整改。中央气象台预计，21号20点到22号的20点，四川南部、重庆中南部、贵州北部、云南东北部、湖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西北部、西藏东部、福建南部、广东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东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3: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4: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5: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6: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5: 爸爸，
1: 他，
5: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2: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7: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1: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7: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1: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7: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1: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7: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1: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7: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1: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7: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1: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7: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0: 早晨的8:09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8: 我是王董事长，
0: 我们的就是
8: 一朴集团组合。有朋友说回复好物，原来还有其他的东西，的确，我们每周呢，其实每天都有不同的品的推荐。大家如果就是觉得这一周出来就是想花钱了，您可以回复好物啊，吃喝玩乐都有，有吃的，也有一些穿的带的东西，对不对？
0: 吃的是啥呀？
8: 吃的，我们上周不是给大家推荐的是那个烤肠嘛，还有大闸蟹嘛，然后穿的呢，这周有冲锋衣，这周除了用的有戴森的吹风机之外，还有就是我们之前卖那个挺好的那个 MLB 的那个帽子，那个帽子不是之前咱们也是都有戴过吗？有的时候今天没洗头或者早上来不及化妆了，戴个帽子，它也是一种遮盖。
0: 这是棒球帽啊。
8: 哎，对对对，
0: 大家统一来回复一下好物。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呢，都在好物的关键词下面挂着呢。
8: 没错，可以看一看。
0: 这个接下来的时间我想问一下王董，听说你挺爱演戏呀，接下来如果让你走一条演艺的路线，你是否愿意啊？看钱给没给到位是吧？
8: 不是，你是什么样的演艺之路？你这是说的有点，你往细说，展开说说。
0: 我跟你说说戏是不是？
8: 你展开说说，这是什么意思？
0: 就是我接下来要给你一个岗位，让你去来演，但是呢，你的演的过程当中不是那种对着镜头演，你是对着广大人民群众有现场互动的那种演法。
8: 有观众。
0: 对。
8: 然后他演什么呢？
0: 就是当 NPC 呀。
8: 有个角色赋予我，比如说我穿戴一个什么，然后我就是里面的角色了。
0: 哎，对了，
8: 那可以呀，
0: 喜欢是不是？工资还挺高。

0: 挺高啊。
1: 山西景区啊，人家花了将近3000万要招 NPC 啊。
0: 不是，但3000万是这个景区，是不是？你能给到我多少呢？
1: 给到你个零头也行啊。
0: 主要是你在这个山西，那我也没有办法，这个副业也兼顾不到啊。
1: 哦，去不了那么远。
0: 哎，你说
1: 在福州
0: 啊？
1: 那你说啥高级？
0: 福州你也得问一下，人家对年龄是不是有要求的？是不是？那有的人35岁以上，人家不要啊。
1: 那有的角色也需要你这样的角色，就是这样的。
0: 当妈妈辈的，
1: 对呀、
0: 啊，妈妈很年轻了 啊， 小叫什么小孩的妈妈。啊，老师啊一类的，对不对？
1: 大孩子的妈妈可能还年轻啊。
0: 嗯，
1: 所以就是刚才说到了山西这个景区，最近上热搜了。
0: 嗯，
1: 说他们豪掷3000万啊。
0: 嗯
1: ，NPC 景区，称说不求盈利，没关系，我们就招人来。
0: 不求盈利？哪个商家说我开这个是不求盈利？那当然做慈善的除外啊。
1: 后来人景区的招这个宣传部门负责人也回应了，
0: 嗯，
1: 说我们景区提出来的这个招聘呢，不是为了营销，张口就来的噱头。
0: 不是，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啊。你看，越是有钱人说，哎呀，我不在乎钱，我都不知道钱长什么，就是越可能你越是这么说的话，我心里越。打个问号，
1: 你不允许这么狭隘的想我们景区
0: 啊！你不求盈利，那你求什么呢？
1: 我们是这样哈，我们这个景区属于村集体景区，我们账上。我们的账面上，我跟你说，我不是吹呀、我们就有3000万可以来用来招聘好的人才。
0: 3000万，这千万要保重，千万要平安，千万要快乐。
1: 那你要这么说，我们有6000万，
0: 还有很多啊，
1: 是吧？我们这笔钱实实在在放在那儿的。我们
0: 那我想继续再展开说说呢。
1: 我们就是想真正的是招揽一些优秀的人才。我们有两大类别哈，第一个就是网上自身流量比较大的，然后呢，与游客互动能力强的。
0: 他自身，如果你是本身是网红或者网络达人，你更好。因为你自带流量嘛，
1: 对，
0: 自带粉丝。
1: 第一类的，我们会给高薪。第二类的呢，叫身怀绝技的一些路人。你比如说，
0: 那我也没有绝技、
1: 那你不行
0: 啊？对呀、
1: 淘汰就是你这样的。
0: 我可能这个上不了啊，
1: 上不了，
0: 还得有身怀
1: 上炕都费劲的。
0: 什么叫身怀绝技呀、
1: 身怀绝技就是比如说你有一些绝招啊，或者说你在表演过程当中你能吐火，能踩刀。
0: 吐火，大董老师可以
1: 啊，然后那个胸口
0: 碎大石，我只能吐血，
1: 所以就是有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技能绝活，是吧？这一类的人，就为了打造这个景区的 IP 嘛。
0: 明白，因为人家也要经过各方面的一个比如筛选、面试和录用，然后也得看一下你的这个技能到底符不符合我们景区的需求，以及真的能不能跟客人产生一个良好的互动。
1: 是，后来记者进一步追问啊，说那你们到底这个景区，你真的不考虑盈利吗？他说。我们每年赚的钱只给员工发工资就可以了，我们往大里说是提升山西文旅的品质、我们往小里说、养活我们村里人就可以了。
0: 咱们就是不求，我们就是咱们能把这个自收自制的，咱能够把自己每自己开自己的工资，
1: 对，
0: 能养活这些人就行。
1: 是，
0: 景区也不求有多大的盈利，
1: 我们其实就能带动村民的就业、
0: 希望说到做到，不忘初心。
1: 提升区域文旅形象，这不是双重使命都有了吗？是吧？往大的方面，文旅方面也振兴了；往小的方面，就老百姓现在也能赚到钱了。
0: 就是用这真金白银，先把人才吸引过来，用人才带动流量，再用流量来咱们自己养活自己的乡村。
1: 是的，当然。后续呢，就是看他们景区怎么来运营。因为新闻报道当中没有说山西是哪个景区哈，因为我在国庆的时候可能准备要真的要去一趟山西。
0: 因为它只是一个招聘。
1: 都说山西，
0: 吓死我了！
1: 好风光，
0: 各位听车友啊，对不起啊，可能一下这主持人呢，就是把大家吓一跳啊，先跟大家道个歉。但是也能明白，有些新闻在做的时候，那一旦把它说出来，就怕给人家变相的像广告一样，然后咱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做到，就真的不忘初心。那我如果说真的像他说的这种，还特别祝福，就是找到就真的热爱文旅，愿意和游客一块玩，又能够咱反哺乡村的这样的一个举动，挺好，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1: 是的，是的，
0: 一定要记得不忘初心啊！
1: 来，我们关注一下路况哈。感谢我们的219号探路者反映说，在三环往湾边的方向，湿地公园两车占用了右边车道，大家注意小心避让一下。感谢各位发来的路况提醒。但有的时候你说马上到了中秋国庆啊什么的，我们就开始带孩子一起出游自驾啊。孩子坐在车上的安全问题，各位千万别留意，别马虎大意啊，一定要留意起来。因为最近呢，在浙江有一段这孩子爬到了车里的后备箱的监控视频，让很多家长都捏了一把汗。
0: 他自己爬进去的？
1: 对。
0: 家长不知道？
1: 不知道。
0: 那这个他如果这车开走了也危险，不开也挺危险。
1: 后来呢，孩子在里面出不来了，哭，外面的家长才发现后备箱里有一孩子。
0: 哎呀，这也太可怕了，就有

0: 的时候，这个孩子们的这个小的举动啊，其实有的暗藏很多极其危险的致命隐患，就提醒各位家长，有的咱有必要的给孩子多讲一点安全方面的教育。
1: 嗯，是的。
0: 别的事儿咱说好好跟孩子讲，那安全这方面一定要啊，实在不行打一顿，就是安全这方面一定让他引起重视啊。
1: 是，对，让他长个记性啊。
0: 对，
1: 这个到了这个中秋了，有的朋友可能说，那咱们走远一点吧，
0: 嗯，
1: 咱们去看去一趟这个去一趟山有
0: 山西啊，
1: 山西
0: 山西啊，
1: 不是不是。咱去到陕西
0: 啊，离得近，
1: 嗯，隔壁嘛，是吧？
0: 吃面是吗？
1: 哎，山西的面、陕西的面都很好，
0: 嗯，
1: 是吧？咱都可以去逛一逛。
0: 对，
1: 说到这个陕西啊，我当年去的时候，
0: 我以为你要唱了呢。陕北民歌《山丹丹红艳艳》啊，不是
1: 塔灸，塔灸都是塔灸
0: 啊，那是东北了。你先说一下啊。
1: 然后那个就是说到这个陕西，给我印象当中最为深刻的，那肯定就是
0: 兵马俑，
1: 兵马俑，
0: 嗯。
1: 秦始皇，
0: 对
1: 啊，华清池，
0: 嗯，
1: 杨贵妃，
0: 太多了，嗯
1: 啊，是不是？
0: 嗯，
1: 等等很多的这些经典的一些文物，
0: 经典 啊，对对对，嗯。
1: 我们来说说秦始皇陵。昨天最近呢有上热搜哈，因为有央视采访，
0: 嗯，
1: 就是关于这个秦始皇陵博物馆的名誉院长吴永琪。
0: 网上不是有那个做 AI 吗？说打开之后里面大概什么样，那 AI 给你做的，
1: 嗯，
0: 就是让你看的极为震撼。
1: 是，然后呢，就是央视在采访过程当中就问这个院长哈，说吴院长啊，你说咱们现在这个科学的技术手段，
0: 嗯，
1: 咱能不能去挖这个秦始皇陵？
0: 嗯，因为之前也有
1: 为什么不挖？
0: 啊，对对对，
1: 对，就是。这个问题冲上热搜了，那文物的方面的修复专家说没必要动，要对天地对自然有敬畏之心，
0: 哦，留给后人，
1: 贸然打开冲击很大
0: 啊！对对对，
1: 首先第一个，人家吴院长这么说，说地下的文物确实是很脆弱的，那我们就是如果一旦这个技术层面达不到那样的先进情况，
0: 嗯，
1: 很容易一打开就破坏了，
0: 没错。因为这个秦始皇兵马俑，我们说被誉为是世界第八奇迹，
1: 嗯，
0: 那每年也接待海外游客也特别多，你包括它在世界上都是一个顶流，
1: 嗯，
0: 那到目前为止呢，其实仍然有上万平方米的陪葬坑和皇陵都是深埋于地下，
1: 嗯，
0: 帝国的时间在地下还在运行当中，
1: 是，
0: 当然有的人会说，那我们原来有看过一些说法嘛，说是不是那个秦始皇陵啊，就跟那个记载当中说的什么灯火长明、水银做的江河，
1: 嗯，
0: 那这个是不是一挖出来什么水银等等等等，那也问一下这个专家。就这方面的说法对不对呀？
1: 嗯，专家这么说的。首先第一个哈，就是认为如果要不是那种抢救性的保护发掘，
0: 嗯，
1: 咱就能不挖就不要挖，
0: 不要动，因为现在的技术呢，如果不敢100%的保证，咱们就留给后人嘛。
1: 是，
0: 嗯，
1: 特别是这种皇帝陵啊，就以后也不要动。
0: 嗯，
1: 因为可能就是没必要动嘛。
0: 对，因为他说你底下的文物其实首先这么多年了，它很脆弱，各种的植物纤维啊、动物纤维啊，如果贸然的打开，一定会有冲击，甚至会造成破坏。
1: 第二个，刚才你所问到的说，这个是不是他们用了水银做江河？
0: 对对对。
1: 那目前呢，通过一些这个探测手段，
0: 嗯，
1: 的确探测出来了，
0: 嗯，
1: 确实有水银。
0: 哦，
1: 这个封土的汞含量是大地本体的70多倍。
0: 妈耶！
1: 嗯，那我们都说，往往没有得到东西是最美，所以我们就，
0: 哦，对对对，
1: 我们就留着这种美好，
0: 是
1: 啊，就是这个过程其实比得到更好。
0: 那倒也是，嗯，以后技术手段更加高明的情况之下，我们也留给后人，
1: 嗯，
0: 以及没必要动。专家说的也很对，对天地，对于自然，咱有敬畏之心。
1: 是的，也许可能以后随着科技的发展，那不动它，
0: 嗯，
1: 通过探测，
0: 对对对对对，
1: 或者通过什么样的科技的手段，嗯，就能看到地下的辉煌，
0: 对，
1: 是吧？
0: 嗯，
1: 所以这个有时间的话，你像山西的旅游啊，和这个陕西的旅游啊，
0: 嗯，
1: 包括有一些你像中原河南很多一些地方的，
0: 嗯，
1: 比如说上次我听到的去看那个叫殷商博物馆，
0: 嗯，
1: 也是特别的知名
0: 啊。对对对，但他的那个不需要预约，也是免费的，
1: 嗯，
0: 很多人到了河南可能第一反应就是先去河南的博物馆，省博物馆，
1: 嗯，对，
0: 因为那个要预约。那这关于殷商的博物馆，它其实就在他们的那个还是算是一个闹市区，
1: 嗯，
0: 也不用预约，去了就可以。如果有去郑州旅游的朋友，不妨去看一看。
1: 对，
0: 也挺大的，也挺受震撼。
1: 包括山西省，
0: 嗯，
1: 这个山西和陕西啊，
0: 嗯，
1: 他们这个文物馆的数量也很多。
0: 对对对，
1: 有一些博物馆还都是国家级博物馆，
0: 嗯，
1: 所以真的是值得带孩子去打卡和逛一逛。
0: 没错，当然如果要是能找到讲解，其实更好，因为你自己看，你可能给他只能打个60-70分，一旦有讲解，他可能就80-90分了。
1: 嗯，是的，
0: 嗯，
1: 但是就是人多呀。
0: 你分什么时候去？
1: 国庆的时候肯定人多、
0: 国庆的时候肯定人多，对对对、我上次去是因为我的年假刚好是一个工作

0: 日的下午嘛，没多少人，但是也有很多老外。
1: 能听懂吗？
0: 有翻译啊，就旁边的人就能听到在用英语给他讲嘛。
1: 挺好啊，让咱这个中华的文化，一个是源远流长，第二个就是传播海内外呀。
0: 对对对。
1: 刚才说到这个关于演戏的事儿啊，就是我们都说我们演，可能我们都说先把自己的这个主角演好了。最近呢，有一位40岁的数学老师，他呢背上了电影的债务。
0: 哦，我之前有看过，他好像是什么拍电影去，然后后来发现没有票房，是不是？
1: 哎，
0: 但那个新闻我没有看全，他是怎么回事呢？
1: 这位老师最近挺就是这属于失眠吧？就是因为这个电影票房的问题，上映了11天，2.5万。
0: 那他投了多少钱呢？
1: 他投的还挺多的，300多万。
0: 哎呀，那付出和产出比还真的不成正比啊。
1: 他这么来，先来说一下前因后果啊，就是目前呢，他上映以后啊，当然他目前已经是没有觉得有任何希望了，这个已经是背上了数十万元的债务。
0: 哦，他可能就是喜欢有个电影梦，然后以及觉得说这玩意儿我也行。那可能咱普通人不太懂这个行业，或者说在进去之前咱们说想的特别美好，那花了3-4年的时间，当然他也有团队啊，把这个电影给制作完了，但是票房特别低，还没有回，就不可能回本嘛。
1: 是他个人投了300多万，然后呢，因为他是一位40岁的数学老师，在河南啊，然后拍这个电影的名字叫《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这个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0: 就他属于编剧和制片人呗。
1: 对，
0: 嗯，
1: 那也花了几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现在的问题什么呢？最近一个月，这位数学老师压力特别大，有些焦虑和内耗，吃不好睡不好，还有些失眠。
0: 这个因为我之前有听过一些导演的专访啊或什么的，就是他拍电影吧，可能不是我们想的就是拍的那么的容易，他可能就是在每一天的烧钱会比你想象中要快很多，不然为什么有一些大的制作拍一半停了，那不就资金链断了吗？但他可能每天就是你要消耗很多的资金，成本特别大，你除了你拍摄的这个成本，它一定会比你预期的要多。
1: 他其实拍了18天，这剧组呢每天都在消耗很多的钱，然后呢，因为这些演员还不是一些知名的演员，他是从电影学院找来的学生，然后呢也找通过朋友认识什么的，找了一些自己是担任这个制片人和编剧的，导演是找人介绍过来的，那影视行业其实专业性挺强的，
0: 对对对，
1: 不仅是要有钱，你这个专业团队专不专业也很重要。
0: 对，因为你除了这个我们说你宣发也得有资金嘛，然后你拍这个东西得有专业的团队，咱说普通人如果你完全是凭借情怀很难做起来。
1: 是他这个电影讲的是个校园故事哈，讲的是一个丑小鸭逆袭，反正
0: 当然他也举了一些就是影片的例子，说啊好像这部影片都能上，那我们是不是也能行，但是有一些咱说所谓的成功案例它是很难去复制的，
1: 这就是罕见嘛，罕见性。
0: 那他当然这个崔先生他作为一个老师，崔老师他拍的这个也是青春的校园片，但是他会觉得自己会有一些反转和悬念，但其实可能在很多专业人士看来，这个属于是一个老的套路了。
1: 嗯，包括有的时候因为毕竟可能，不是这个行业的，那无论这个把控一些资金的问题，还有一些专业的问题，这有点像什么呢？就原来我们家里有人是做那个建筑工程的，假如说你没有这个之前在这里面摸爬滚打过，
0: 对对对，
1: 你可能你在接手这个成为包工头啊，你可能一上来接，你可能会烧很多钱，
0: 数个小坑，
1: 真的，有的时候比如说工人可能在这个磨洋工，你可能你就无形当中一天两天的这个人工成本就进去了，
0: 对，
1: 然后各种资金边角料什么的这种浪费，所以就是很多不是这个行业里的人，
0: 你可能外表看觉得哎呀好像这有什么难的呀，我们也能做，但一旦自己到了这个行业深耕每个领域，你会发现你真的只有自己趟过来的，你才知道他经验该怎么回避，该怎么样避坑，
1: 对，
0: 那完全不懂的话莫名到一个如此烧钱的领域。那这个老师我们说呢，目前自己也算为自己的情怀买单了，那接下来再好好工作把这个债还上。
1: 哎呀，毕竟300多万呢，是吧。
0: 但是他说他自己因为咱只是说这个事儿啊，他也给大家就是我们有自己的爱好挺好，但是可能要在自己的，
1: 我还想开演唱会呢。
0: 你开演唱会啊，首先你得给大家发钱，大家可能才能去。
1: 我也得有个几百万的支撑啊，要不然租一套音响那多贵呀。
0: 是大家，但是咱有的时候说这个幻想和梦想也是有区别的啊。
1: 你像我，假如说哈，我要如果在奥体开演唱会，咱不说场地的费用。
0: 哎，在奥体看演唱会，咱不是说给钱就行吧？是不是也得评一下这个资质？

0: 是不是
1: 也不是什么猫狗咱都能给最租吧，
0: 谁是猫谁是狗我不允许你说天猫和京东啊。
1: 然后你
0: 说我得首先去文理部门来审批，
1: 对对对
0: 对吧你看每个演唱会人家那个在你这个城市开之前文理部门要先给
1: 你
0: 审批通过。
1: 咱们就是来咱们就当这个胡话咱来说一下啊，比如说你要开演唱会，咱们就是技术这方面你可以考虑一下跟咱们电视台合作，就咱们不有技术部门吗，他们来就是你
0: 那我也得花钱
1: 供你的后续这个音响这方面呢是肯定有这技术保障，但你要想怎么给钱，这当然要给钱，不可能免费给你个人出资嘛，是不是？但这个咱说能找到门路，是不是？那现在你知道你开演唱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
0: 问题是
1: 没有观众啊。
0: 我送票行吗？
1: 啊，送票，人家说那你得你给点，就来了就有伴手礼，可能会有人。
0: 哎，不是，我还得搭个陪手礼。
1: 对对对对对，你说来了
0: 你也不给我随份子钱。
1: 哎，来了进去在演唱会那儿就听你在那儿折磨几个小时，很难受啊。你应该有个这样的奖励机制，比如说来坐满半小时100块钱，坐满1小时200块钱，能够全程听完演唱会走的朋友一人300块钱红包，大家可能会来。
0: 哦，还倒搭一笔钱，
1: 哎，就跟那个你得看完这个多少秒才能得到这个奖励的视频，那个是一样的。
0: 完了，就是我在上面唱，大家都在下面刷手机。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大家在这儿就纯为了挣钱来的，不然是折磨呀。可能有的人还会戴耳塞来。
0: 就是没有观众，我也愿意唱。
1: 啊，没有观众，那就那你唱，那你这个你到谷，你自己爬谷山到上面唱吧，没有人的地方，你找一个荒郊野外，你放声唱呗。那可能有的蛇虫鼠蚁都被你吓跑了。
0: 我后来发现我其实要的不是观众，
1: 那你要的是？
0: 我要的是个 LED 的屏幕是个专业的音响和舞台设备
1: 啊，就是你
0: 是不是奥体的那个舞台是我向往的，而下面的观众多和少我觉得我可能不在意了。
1: 哦，你就是努力在
0: 站上去再说
1: 啊，咱就空开是不是？
0: 哎，
1: 那 KTV 现在没有那么大的是不是？
0: KTV 都太小规模了，都装不下我，容不下我。
1: 歌声已经容不下你了，
0: 容不下我
1: 啊！难怪有的时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0: 我都爆棚，我跟你说。
1: 哎呀，还吼两嗓子，不然我们的听友比现在多。你吼两嗓子，大家都换台了。
0: 人肉肉的星星说，如果我要开演唱会的话，肯定指定去。
1: 说是怎么说，能不能做到呢？到时候你这么说，我平儿，你看成会啊，姐绝对给你赞助，我给赞助2000块钱，够多了吧？是不是？我把我工资的多少分之一都已经赞助给你了。
0: 2000块钱，
1: 我赞助你啊。
0: 一套服装钱呢？
1: 哎，不是，咱俩无亲无故的，我能赞助你2000，你也会感恩戴德。
0: 我、哎、不是演唱会、
1: 我带全家去支持你。
0: 演唱会不是有个环节，就是可以邀请那个亲朋好友上台。
1: 你千万别邀请我，我求你了，你千万别邀请我做嘉宾。我给你送花篮，就是那一排祝福你演唱什么这个
0: 大麦是吧、
1: 哎？对对对，这种、我给你送花篮，但是你千万不要邀请我做嘉宾啊！
0: 完了，
1: 求你了，
0: 我不要求你做嘉宾，但摄像头会扫到你啊！
1: 哎呀，太丢人了，我戴上面具去，可不可以做成那种就是就是像化妆舞会那种？
0: 你非去不行吗？
1: 钱到位了，人可以不用出现，是不是？
0: 对，
1: 你可以化缘呢。就是在我们办公室化缘一些吗？
0: 那我们办公室
1: 有钱出钱有地出
0: 人数太少了，整个台整个区整个市往大了想嘛。这个当然你说每个人都有情怀和梦想啊，你看人家数学老师人家都能拍电影是不是？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假如说不考虑一些物质，
1: 但也得有点，你比如说这数学老师他肯定有这个有写剧本啊或者这方面也算是有一点小的成就。
0: 我会弹钢琴呢。
1: 你那谁有手都会弹呢，只是弹的好赖坏。
0: 你胡说哈、有手你弹。
1: 咱俩到底谁在胡说
0: 胡说八道、
1: 但是你这个
0: 我不允许你这么侮辱我们钢琴。
1: 你这样吧，你可能你来不及了，咱从小培养孩子好不好？说不定孩子将来站在奥体的是不是老父亲也能圆梦啊，可以把这父亲请上台一起合唱一首
0: 我的老父亲啊。
1: 这现在咱可以唱那个时光时光慢些吧，也是跟父亲有关的歌曲、
0: 是的啊。这个感谢大家在我们的微信上的支持和捧场、等我有天开出来你们都来啊。
1: 我们车友老师多好啊，
0: 别到时候
1: 说不说，
0: 就别在那口嗨，是不是？光在那就在那
1: 口嗨，已经要感谢人家了。有多少人现在直接骂的就转台了？有能过来支持你说什么加油啊之类，那都是善良的人士了。
0: 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听友们都是心怀博爱，哪有像你想那么狭隘？换台那么容易换呢？换的话你
1: 钮在哪儿都找不到了，是不是？
0: 现在都语音换了。这个
1: 梦想还是要有啊，
0: 万一要实现了呢？
1: 但咱说这个梦想和你的幻想真的是有区别。梦想就是你觉得哎，好像我有可能也许会实现，就真的奔着这个会实现。但你比如说你的梦想，比如我的幻想，我的梦想是什么金话筒，你可能有可能咱说在职业生涯有可能会实现，但如果你说你开演唱会，那这就纯纯的幻想了。
0: 人家那话怎么说来着？梦想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1: 你哪怕许愿说，我中个彩票，可能都比你开演唱会来的

0: 更实在一点。
1: 我就赌一把，我这未来有生之年
0: 赌啥赌啊？人生一天到晚赌赌赌，你好毒啊！
1: 我是个赌徒啊！
0: 赌赌赌赌赌啊！
2: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3: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3: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5: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6: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三环的通行情况，在东三环的化工高架一路往南的方向，有一小段目前是有拥挤的情况。西三环呢，目前能够看到在刚过了泉州立交桥，一路往红塘大桥的方向开，这个地方是走走停停当中。那泉州大桥桥面上啊，如果想出城的话，目前也是有车辆排队的。我们再来看二环沿线，西二环双向车多缓行，东二环目前也是双向车多缓行。那南二环呢，是集中在双湖互通这个地方，也是双向，大概车速是20公里左右，走走停停。北二环我们能够看到是在北二环的龙腰高架一路省体的方向，往省体的方向，在下桥的地方，各位要注意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湖东路口这几个方向目前都是车辆比较饱和的状态，排长队等过信号灯。再来关注到的是巫山立交桥，巫山立交桥也是双向都是比较拥挤的排队情况，无论是往西二环路口还是打算往南门兜的方向，在巫山立交桥各位可能也都得保持好耐心了。另外能够看到巫山西路啊，就是从工业路口开始一路到西二环路口也都是排队的满满当当。但这个路口它的通过量还是挺大的，各位留心一下旁边的有一些就是在教院附中门口接送孩子的车辆。斗池路呢，也是从西二环路口一路往白马路的方向，车辆会比较拥挤，各位留心一下旁边的非机动车。国货西路我们能看到刚过了五一路口的国货西路，准备往工业路的方向开，这个地方也是排长队当中，各位要注意一下按道行驶，文明礼让。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随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0: 0531-3828-666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懂车的车主都知道，三者险才是保命钱，它不是强制买的，但建议所有车主都安排上，毕竟交强险的赔偿额度真的是不够应付大额意外。和交强险只保基础损失不同，三者险的赔偿额度能够自己选，50万、100万、200万、300万都有，核心就是帮你赔交通事故中第三方的损失，比如碰坏别人的豪车、撞伤行人、撞坏路边的公共设施等，超出交强险赔偿的部分全靠三者险兜底。所以给各位一个小建议，经常跑早晚高峰或者爱跑长途的，直接冲200万及以上额度。现在路上好车多，意外难预料，多花一点保费能够规避几十万甚至

0: 上百万的赔偿风险，真的太值了。想要买车还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After Everything 是剧集《来金来浩》的插曲，曾沛慈用细腻有穿透力的嗓音唱出藏在心底难以言说的悸动与遗憾，在克制的旋律里诉说感情落幕之后的释怀与和解。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曾沛慈 After Everything。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极易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0: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2: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0: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欢会，草盛豆苗稀，
2: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0: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2: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2: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2: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0: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2: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

0: 前方，快乐出发。
1: 早晨的8:40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2: 我是王董事长，
1: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有的时候我们都说我们打一些什么咨询电话啊，这个号啊，我们如果是好记，一般来讲都特别的就方便啊，感觉好像我们不用特别过脑子就能记得住这些号码。
2: 8805-4876，8805-9876，8399-4876，这好像就印在脑子里面了，张嘴就能说出来的电话号码。
1: 但是如果我告诉你说有一家火锅店啊，人家留的那个都是一堆八。
2: 我之前见过开锁一堆二的
1: 啊，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些什么一堆幺的，这个火锅店
2: 一堆八，全是八吗？
1: 嗯，它的号码是188，后面就是8888888888，
2: 这么厉害呢？它是一家火锅店的号码
1: 啊，对，上海的一家火锅店啊，这个顶级靓号引发关注了。那记者了解了一下，这是一家连锁品牌的火锅店。这个小程序显示说呢，他们地址呢在上海某地，客服电话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188，好，尾号一对八。
2: 这个靓号呢，但是有记者拨打过，提示为空号
1: 啊？怎么是空号啊？
2: 很多人就说了，说那跟记者表说，那个小程序上留的电话就是用于咨询。你不能打来说我预定个座位，那不行。还得是线上去预定座位。然后每一个门店的电话不一样。那当然有人说会怀疑这个什么188全是八的这个靓号是不是一个平台的虚拟号呢？因为打电话打不通嘛。
1: 好，那后来呢？人家门店回应说这个号不是他们门店所有。总部呢目前也不了解，暂时没有回应。
2: 有这样号吗？
1: 但是我不跟你说，就是这种号啊，特别容易接到一些什么呢？有人觉得说，那咱打着试试，就是会接到一些骚扰电话的可能。
2: 明白，因为很多人就是觉得好奇，说，哎，真的能通啊？没事，我就打个电话问一下。那如果有一个人这么好奇，全国这么多的人，大家看到了这个新闻，所以难怪记者打过去说是空号吗？
1: 之前不是有一些影视剧，他比如说拍摄过程当中，不小心有一个镜头扫到了某个什么开锁电话啊，
2: 总有观众去好奇啊。
1: 对。之前就有人打过这个电话，甚至还有出现什么问题呢？有一家原来有一个影视作品哈，说有一个小年轻他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说，这顿饭我来请，我来付这个码，结果镜头就扫到了那个二维码。有的一些网友就把那个截图截屏，发现扫还真能扫得过去。
2: 所以得弄个假的当道具，
1: 对，真的，
2: 免得真的有一些，或者说咱给个糊的一个画面，让大家分不清。
1: 是是是，你因为有的人看完之后真的会去，好奇呀、
2: 不管怎么样，他可能也是商家的一个噱头。现在好多的预约呀、他有一些的预约，说你在线上，咱或打电话说，哎，我预约几个人，咱可能有个包厢。但是现在福州好多就是特别热门的店，你不到现场，那个群里预约好像没什么用啊。
1: 他不让通过线上方式。
2: 对，他有的我就有的时候我也搞不懂，就比如说我加入到这个群了，然后说线上取号，线上取号到了线下还得线下扫码，还要在那儿等，那我就不知道我提前一小时拿这个号的意义是什么？
1: 所以这样店我都不去了。
2: 我直接退群了。
1: 对，我直接能去的是要么就不排队的，要么就是线上能够取号的那种。
2: 没错，所以
1: 吃啥不是吃啊？
2: 毕竟这个同品类的特别多，是不是？
1: 对呀、
2: 也不是只有一家。关键有时候排队你会很闹心。
1: 有的时候吃烤肉也是，有几家门店一到这个饭口的时间呢，那就是排队。我后来我就干脆我就要么就我真的很想吃，那我就避开这个时间段，要么我就扭头我就走去别人家吃。
2: 对对对，当然可能有一些年轻人，人家可能说，那我取个号来附近逛个街，或者说人家也不饿，在那儿反正在哪儿休息不是休息。我之前有一个新开的烤肉店，我也是过去，我觉得我去已经很早了，晚上的17:30。那这个是不是已经算还行呢？结果他说前面有144桌。我说多少？他说144桌。他说没事儿，大概等一两个小时啊，这一波人换了一波，那店里也能装得下。我说我就最多等10分钟啊。
1: 我上一周啊去万象城吃一家店，然后呢我去的时候已经是晚上的7:36左右。
2: 正常来讲都应该吃过一轮了，
1: 就那一波高峰早就应该过去了。
2: 对呀、
1: 但门口的还是排了好几队。我后来吃上都已经8点，
2: 好吃啊，
1: 我都已经8:10了。
2: 哎呀，那你也能等啊。那有的就觉得
1: 后悔，
2: 好像也没什么事儿，或者说我就奔着这家来的。哎，半个小时咱刷会儿手机呗，可能就过去了。
1: 后来我就看了一下手机嘛，就是去那个手机店卖场看了一下手机。
2: 出来刚好轮到你，也行。
1: 就是如果现在让我说莫名其妙啥事不干，就为了排某一家门店，不去不去不去。
2: 这可能大家觉得为什么年轻人时间大把大把的啊，在哪排不是排？

0: 咱现在不年轻了呀。
1: 但刚才说到那个靓号的问题，但最近呢，咱有一个女子啊，咱是碰瓷儿商家，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是上海啊，这个是上海市的金山区市场监管局啊发布的一条消息。就有一个杨女士，她使用了3个手机号码，然后变换了8个虚拟的身份，购买了什么呢？有一些面包，有一些方便面，就是小额的预包装的食品。买完之后就说，吃完之后啊，腹泻，然后会照一些说家里老人吃完了，你看现在卧床的照片啊，腹泻了。就是通过这视频向商家施压，说我们家老人这样就是吃你们东西吃的。单次索赔呢也不高，100-200，就是100-200。有的商家觉得说，哎呀，100-200算了，我就当这个花钱呢，花小钱免了这些的烦恼。他可能就给了。那结果呢，他是先后在整个上海市发起了数百件的投诉。然后有很多都是仅退款。那后来呢，就会有一些商家受到了这方面的受损嘛。后来有一个商家就说，这个杨女士跟他说要300块钱，那这个商家就说，那这样吧，你有没有什么就医的凭证，就真的证明是我们的问题？
0: 没有。
1: 但后来这杨某是属于那种耍赖式的。商家觉得，哎呀，算了，我这大企业，只要300块钱，我跟你这无赖有什么好那个纠缠的呢？也就给了。所以他要的不多，有很多人就给了。当然这个事儿后来也被发现了，因为他属于投诉的异常频繁。那后来就发现一查，这不就发现有问题了吗？
0: 是。当然公安机关呢，就是也先后到了这个几个餐厅来去走访。发现都有遇到这种情况。那么这么一对，这不就发现对出一些问题了吗？
1: 对。
0: 那后来呢，充分发挥了多部门协调和这个衔接的一些制度。就是终于把这个人给找着了。那当然我们说，对于一些假借消费投诉举报实施敲诈牟利的不法行为啊，因为对他来说已经抓到了，该怎么处罚就怎么处罚。
1: 对对对，
0: 形成了一个有力的震慑。那其实我们觉得，对于商家来说也不能为了息事宁人。
1: 对对对，
0: 然后就纵容这样的。
1: 这就跟好多我们说碰瓷儿的然后私了是一样的嘛。咱有的时候觉得如果不对头了，咱报警呗，如果真的是商家自己的问题，咱们再处理。那可能有些商家就觉得，这个小事儿太纠结太麻烦了，要的钱又不多。那这个其实也算是助长了他这样的一个气焰。
0: 是的。那包括有的时候你说，我们都说这个食品安全的确是我们大家所特别关注和在意的。最近呢，这个刚才在我们的整点头条当中也提到了这个地方。就是清远啊，当地的就是关于涉及到硫磺的熏损问题。当地部门说属实，那么食品安全的监管呢，这个我们说要跑在爆料前面。
1: 对
0: 啊，不能指着人家这个，有的人是爆料了，有的可能是记者暗访了，发现了一些问题。你像最近曝光的，像河北有一个地方说那个叫这个冰红茶的问题，然后再加上8月熏黄，这个硫磺熏出来那个笋的问题，再加上之前有一个白菜的问题，是吧？所以说安全的问题真的是无小事。
1: 对，尤其是食品安全，大家都得吃呢。要说到吃呢，最近在武汉有一个男子呢，他是一口气吃了20只的蚕蛹。蚕蛹其实炒起来
0: 好吃，
1: 对于很多我们小的时候，要不炒辣椒，要不就干炒，然后但是这个咱说也不是所有人可能都适合吃的，
0: 都喜欢。
1: 这个男子他吃完20只以后呢，短短2小时内全身开始起红疹，然后又出现了呼吸困难，送到医院之后呢，是诊断为全身性的重度过敏。
0: 啊，这还过敏了？
1: 对，他就是这种重度过敏，他是有生命危害的。后来是连夜的抢救，才脱离了生命危险。就我们说病从口入吧，有的时候，身体的情况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吃的，他可能遇到一些过敏的高危的信号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紧急去医院。吃完过敏，有的说，哎呀，一点点没事儿，但如果发现严重了，呼吸困难的，这种得赶紧去医院啊。
0: 哎呀。蚕蛹多好吃啊，都是高蛋白啊。
1: 但是后来有这个就医生就强调，有一些过敏啊看似特别常见，但是你要区分它的轻重程度。你轻度的，你说，哎呀，一点点没事儿，咱们只要吃一点过敏药就行了，涂点药膏。但一旦出现什么喉咙发紧啊，心跳加快啊，呼吸觉得特别憋闷，或者说有点想睡觉，千万别去睡觉，赶紧去医院。
0: 是的。说到这吃的问题呢，最近呢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消息，中秋节前夕啊，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 开展了月饼的专项督查检查，抽检合格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的产品安全状况呢总体稳定。那这次呢也覆盖的范围也很。

0: 广，包括像商超、批发市场，还有餐饮商家以及热门网络平台，随机抽检了传统月饼，还有餐饮自制的月饼，以及新兴冰淇淋的月饼，有300批次，涉及了像北京的稻香村、广州酒家、上海元祖、浙江的知味观、还有桃李面包等等一些，有118个品牌、216家的月饼生产企业。
1: 我昨天晚上可能是特别饿，晚上10点多要睡觉之前，就突然很想吃像这种糕点类的，打开这个手机啊，稻香村就下单了。
0: 哎呦我天！
1: 啊，就有的时候你觉得哎呀，晚上特别想吃，是不是？哎，但是家里没有，那咱们先下单吧。
0: 吃完就可能就后悔。
1: 可能是这样，但是当下在饿的时候啊，真的你看不了任何的吃播和这方面的食物的一个推送，你看见什么都想买，而且恨不得就是马上半小时就到家。
0: 嗯，有的时候晚上咱都说想喝两口，是吧？这个晚上，比如说。喝完之后可能更好入睡啊什么的，但昨天有一个这样的新闻啊，就是也是涉及到关于喝酒的问题。
1: 嗯，
0: 我们都知道劝酒容易劝出事儿来。
1: 嗯，
0: 现在很少有人劝酒了，
1: 都自愿嘛。
0: 对，但是关键是自愿这个问题，
1: 有的人没有自己没有个把门的呀。
0: 对，他会叫什么？叫赛酒。哈，就跟别人来比赛，哎，你喝一杯，我也喝一杯，对不对？这种其实更加的危险。
1: 哦，对。
0: 那我们来说说最近呢，来自中国裁判文书网发布的一个案例。
1: 嗯，
0: 这是来自宁夏当地法院的一份判决。
1: 嗯，
0: 两个人啊，这个是在2025年12月份的时候，
1: 嗯，
0: 到了一个民谣的酒馆。
1: 嗯，
0: 一开始呢，小张自己一个人喝啤酒。
1: 嗯，
0: 7点来钟的时候呢，小马拿来了一个酒精度数为68度。的桶装白酒，
1: 还真的是高度白酒。
0: 他和小张啊商量说，哎，咱用啤酒杯装酒，每杯2两，必须一口喝完。说了一下饮酒规则，
1: 图啥呢？
0: 两个人就开始喝了这个桶装白酒，
1: 就是斗酒，看谁更能喝。
0: 是，在喝的过程当中还玩什么游戏啊？
1: 嗯，
0: 然后整个期间什么小孙的、小凡的、小哈啊、小，反正好多朋友都陆续到场。
1: 嗯，
0: 结果一个呢都离场了。到了喝到10点来钟的时候，小张到厕所呕吐，后来返回到座位上，然后呢就出现了身体上可能有一些不太舒适的这种情况，先后拨打了120和110，最后确诊小张死亡。
1: 啊，
0: 那一审法院认为呢，小张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主动参与到拼酒性质的酒局，将自身生命置于危险境地并死亡，对自身死亡存在重大过错。
1: 啊，自己对自己负责。
0: 对，
1: 毕竟是成年人，也没人劝酒。咱说来，谁愿意参加谁参加，有的人参加一半人家走了。咱说成年人，咱有一个自控力。一方面呢是身体能不能承受这些个酒精的量，那还有一方面就有些人如果酒品啊喝完之后不是你自己的朋友，咱是不是以后喝酒咱也得注意一下。因为有的人你没喝酒之前，你会觉得这个人还特别正常，甚至有些尊敬，喝完酒之后他就不是他了，现原形了。
0: 是的。
1: 那这个时候他自己有没有觉得自己就是喝完酒之后失态，以及如果有意识到，咱是不是就不要再去喝这高酒了。
0: 那刚才说完了之后呢，你说那他自己要对自己负主要的责任。
1: 嗯，
0: 那后来那个小马不是带了一桶白酒吗？
1: 嗯，
0: 那个人呢其实也负了一定的责任。
1: 哦，
0: 那后来呢，
1: 同一酒桌吗？
0: 对，同一个酒桌。然后呢，因为什么，他干了一件什么事呢？
1: 嗯，
0: 就是明明知道就在小张不胜酒力以后，还往他杯子里就插小白旗。
1: 哦，
0: 用那种游戏的性质来激励。哦，然后等等。
1: 嗯，
0: 没有尽到酒局邀约者安全注意的义务。
1: 哦，
0: 也是存在。
1: 明白，
0: 较大过错。
1: 我们也看过很多的案例，大家在同一个桌上喝酒的时候，咱也要注意一下。有人如果真的适当不行，那适当的劝别喝了，
0: 别喝，
1: 而不是适当的适当，而不是说再继续劝酒。
0: 是的，后来呢，这个法院认定啊，两个人的比例怎么来判断呢？
1: 嗯，
0: 8:2。
1: 哦，
0: 八是谁呢？就是那个
1: 死者。嗯，
0: 二是谁呢？是那个带白酒的那个小马。
1: 明白。那马上就到中秋国庆双节了，大家喝酒一定要适量啊，千万不要说那个没事儿逞能，这身体的情况有的时候不是你想象的那么乐观。另外就是喝完酒了，千万不要开车。
2: 斑马音乐，公路 BGM。
3: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之语，他想点播毛不易的《一荤一素》。之语把这首温暖的歌送给一直默默守护自己的母亲，从小到大是您用细碎的烟火照顾我的生活，包容我的任性，愿时光温柔善待您，少些辛劳，多些欢喜，平安健康。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之语点播的毛不易《一荤一素》。

0: 语言不够表达情。
1: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2: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1: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2: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1: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2: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1: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时间来到9:01，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在这个点位呢，我们重点来关注到的，首先是在三环沿线啊，目前呢在三环农林大学往淮安大桥的方向左边车道上呢，车辆相对来说压力是比较大的。另外呢，我们看到在淮安大桥往永丰枢纽的方向，南二环双龙胡同往吉安高架的方向都是持续缓行。同时来关注到二环沿线，在东二环鼎宇高架往金山隧道入口处是持续缓行的。反方向看到，在五里亭立交桥的上桥处也是走走停停。过江大桥、尤秀大桥的上桥处往二环的方向也是相对来说不太好走。同样，在五四华林路路口、奇训口往省立医院方向、江滨西大道青年会广场路段、工业上浦路口，车流量都是相对较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4: 各位好，我是天骄，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期间，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9月22日至27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四省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9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8月金融市场运行情况。2026年前8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新增29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安全、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5: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6: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

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

0: 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2: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
1: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2: 路怒症的鸣笛解决不了问题，抢道加塞的精明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1: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3: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4: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日日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3: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5: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6: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7: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8: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3: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6: 爸爸，
3: 他，
6: 妈妈，
3: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4: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

0: 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1: 好了，时间来到9点10分了，星期二的早上问候各位了。锁定收听依然是来自于畅行876，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一个小时呢，会在这里跟大家共同分享和保险有关的话题。那今天是星期二啊，依然呢会在节目当中邀请到我们的重磅嘉宾啊，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会跟大家来共同来聊一聊和车子有关的话题。那在此之前呢，先来插播一条即时路况了。探路者370号提醒各位，在杨桥西路目前呢往东的方向，福大北门的门口路面上有好多散落在路上的砖头啊，路面上有很多砖头，所以呢途经的车辆一定要注意小心避让了。感谢探路者370号，也再次重复一下这个路况。杨桥西路目前往东的方向，在福大北门的门口路面上有砖头散落。

0: 啊，所以途经车主注意小心避让。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请进我们的嘉宾肖先生。你好，肖先生。
1: 听众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啊。
0: 这周这个感觉工作日有点长是吗？
1: 黎明前这个总是比较难熬的嘛。
0: 快了啊，快了，今天是星期二啊。
1: 你看我们刚刚听天骄的这个声音啊，都能听得出来那个是对假期的渴望
0: 期待，
1: 渴望
0: 是吧，
1: 渴望。
0: 来吧，我们回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跟大家来同样是来聊聊有关车子保险方面的话题吗？
1: 嗯，这个我在那之前我先问一下这个挺长的假期嘛，小长假大长假，据说中间调几天呢还有十几天的这个超级长假啊，准备去哪里玩啊？
0: 我吗？
1: 对啊。
0: 哎呀，走不太远。
1: 怎么这么心酸呢？你说
0: 因为家里有学生啊，要上课呀，把我的时间搅得稀碎呀。这昨天我让他给我排了一下他的课表，我发现俩孩子这完全是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重叠，所以没有任何的重叠，所以我的假期真的搅得稀碎。
1: 明白了，
0: 我可能也就周边转转吧，看看在省内能不能去哪儿走一走，然后呢长乐准备住一晚，然后古里看去一下，大概就这样。
1: 你就没打算去一下新马泰？
0: 哎呦，马尾吗？
1: 新店马尾这个用泰啊。这个今天跟大家说一些哈，因为假期比较长啊，然后呢不少的车友呢就有可能就会去自驾。
0: 对
1: 啊，自驾的那今天呢跟大家说一些比较稀奇古怪的一些理赔的一些事情。打个比方说，高速上撞到牛怎么办？
0: 天哪，
1: 高速上撞到牛怎么办？
0: 新闻上经常会看到。
1: 不经常，你开玩笑的。
0: 但是我自己是从来没有遇到。
1: 别遇到的，你以为这什么好事啊？
0: 高速上撞到牛，我知道有一点，牛肯定是你要赔的，是吧？人牛招谁惹谁了？
1: 国道上啊，撞到了家畜怎么办？
0: 你也得赔。
1: 啊，开车去露营，结果呢，车被海水给淹了。
0: 这怎么办呢？就长假确实是来了啊！你包括像我，我们家虽然说我可能没有办法走到太远的地方，但是呢，像我们刚刚所说到的这些场景，有可能我们都要去涉及到自驾呀，我们去个上个山下个海去个村是吧？是不是？
1: 何止啊！我有一个朋友就特别喜欢跑到沙漠去，他说，因为我们都在这个南方。这个叫什么地貌啊？卡斯特，不对，
0: 什么卡斯特？
1: 丹霞地貌，想起来了。哎呀，
0: 人家才是丹霞地貌，
1: 我们不是丹霞地貌吗？这个八山一水一分田了，还不够丹霞？
0: 我理解到的是这个甘肃，他们是丹霞地貌。
1: 那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有没有地理好一点的？反正我们是属于南方天气嘛。
0: 啊、对，就是特别期待像他们那种沙漠。
1: 对，他说这辈子没见过沙漠，我想去新疆啊，这个那个叫什么来着？喀什？
0: 青海？
1: 青海，对，去这个
0: 喀斯特地貌，
1: 喀斯特那是在贵州，
0: 是吗？来，地理好的老师，地理老师，
1: 那这个我真知道，
0: 需要上线给我们解答一下。
1: 这个为什么说在福建哈？我们的高速水平也好，什么也好，这个应该说是很全国都是排得上号的，对吧？就像刚刚这个我们天骄说的，说嘿，我是没见到过这个牛跑到高速上，不要说撞到了，
0: 但是我见过牛在路两边，我们就绕着走。你知道我在哪儿见到的吗？
1: 啊，在哪？
0: 三亚。
1: 你看看，所以呢，就是怎么讲呢？在我们新闻上面哈 ，APP 上面收到不少这样的新闻哈。然后呢，我们假期长，你不可，像我隔壁这位说，只在福建撞的，相对来讲呢，不多啊。这个跑到其他，特别是一些比较偏远的，平时高速路上这个车辆没那么多的高速路上，他就有可能会遇到这种家畜啊，跑到高速路上的。是吧？那可以明确的告诉各位，这个理赔起来呢相当的复杂，因为正常情况下呢，我们刚刚讲的一个前提是高速路，那高速路

0: 叫做相对封闭的交通环境。
1: 嗯，
0: 那牛怎么进来呢？
1: 牛都不知道它怎么进来的，
0: 吹进来的嘛，对吧？那这里面第一个责任人就是这个高速的管理公司可能存在的一些缺失。
1: 嗯，
0: 因为正常情况下高速路全封闭的，对吧？你说牛在路边啊，在这个栅栏之外啃啃草也就算了，那你怎么就跑到高速的大哥这高速啊，对吧？高速管理公司。第二个呢，牛的主人，他是有问题的，
1: 就没管理好你们家的动物。
0: 对，
1: 嗯，
0: 你在哪放牛不好，你跑到高速路上来放牛，那就不是吹的了。
1: 嗯，
0: 这是实打实的责任了。然后呢，作为当事人啊，撞到牛了，如果说你有车险的话，这个时候呢，你最好祈祷自己有车损，因为有车损的话，我可以走代位呀。
1: 嗯，
0: 我管你是谁的责任，我珍贵的是三天假期，好不容易还搭进去三天的调休，是吧？
1: 由保险公司来进行处理。
0: 对，
1: 嗯，
0: 你就不用一个一个的自己去折腾了。
1: 嗯，
0: 因为这里面第一责任人我刚才讲的是高速公司嘛。
1: 嗯，
0: 对啊。第二个牛主人，那如果你有车损的前提下呢，你就可以走代位求偿，就是把你的这个找你家的自己的保险公司先给你理赔了。
1: 嗯，
0: 然后呢，剩下的该找谁找谁，谁去干呢？保险公司来干了。
1: 哎，就不用咱花时间了哈。
0: 对，
1: 嗯，
0: 但是呢，在那之前呢，各位第一时间报警保险，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1: 是，
0: 另外额外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之前就有一个很好玩的说，赔了钱了，为什么我不能把这个牛肉打包带走呢？
1: 这应该是不能吧。
0: 之前我的一个这个朋友吧，
1: 嗯，
0: 他就问我说，他撞的不是牛，是羊。
1: 嗯，
0: 他说我都赔了钱了，为什么羊肉我不能带走呢？我带回去涮火锅多好。
1: 然后呢？
0: 这个天气马上凉了吗？是吧？
1: 然后呢？
0: 然后说凭什么你带走啊？
1: 哦，
0: 他说凭什么我不能带走啊？这赔了钱呢？好，这里面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普通的道路上，各位听清楚了哈，普通的道路上碰到了家畜怎么办？
1: 嗯。你所谓的普通道路就是和刚刚所说到的高速不一样。
0: 对，
1: 我们就在正常的道路行驶的时候。
0: 对，
1: 嗯，
0: 你有路权，人家比如说村道嘛，
1: 嗯，
0: 村道你有路权，那个村里面的鸡鸭
1: 人家也有路权。
0: 差一点我蹦出一个鱼出来了。那些家畜家禽我也有路权啊。
1: 是，
0: 那凭什么你撞我了？
1: 嗯，
0: 然后呢，对吧？那这个时候呢，就不存在说这个是他赔你啊，不，就是人家的责任了，现在就是你的责任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得用什么呢？用第三者责任险来赔给对方。
1: 嗯，
0: 但这里头得有一个，就是额外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你要报险。
1: 哦，
0: 要
1: 一样报警报险。
0: 报警报险。
1: 嗯，
0: 对。然后报险之后呢，你说我私底下跟农户谈成了这个金额，保险公司认不认呢？重点来了。
1: 嗯，
0: 打个比方说，就是我朋友的那个上周刚刚发生的周末，跑到乡下去，这个去不知道他去干嘛，可能去采摘啊还是干嘛的，把人家路边的羊给怼了。然后呢，车的损伤倒还好，但是羊好像是光荣了，就是没了。
1: 嗯
0: 啊，所以呢，然后呢，他就跟人家达成协议说3000块钱。哼，完了以后呢，保险公司说，大哥，你怎么认定的那是3000？你评判的标准是什么？有发票吗？
1: 嗯，
0: 他就懵了，不知道这些东西怎么弄。
1: 然后呢？
0: 然后就麻烦了。
1: 他的羊他也带不走了。
0: 羊他带不走了，
1: 啊，
0: 3000块钱他掏了，保险公司还不一定认，冤不？
1: 所以其实，就是大部分大家应该是知道的，就是如果说有遇到了像这种各种小动物你撞上以后，
0: 嗯，
1: 你是要赔的。
0: 嗯，
1: 这个
0: 毋庸置疑。
1: 对，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是要赔的，但是赔完之后，
0: 嗯，
1: 你真带不走。
0: 不是，重点是赔多少钱。
1: 嗯，
0: 他依据就像保险公司问他的，大哥，你把人家羊怼出问题来了，
1: 嗯，
0: 是吧？你赔钱了，这些我们都认，但是赔的标准你怎么认？
1: 哦，

0: 对吧？然后他讲说，哎呀，当地的老乡他就是要3000块钱，他不给他3000他不让我走啊。
1: 嗯，
0: 然后呢就想想看说，羊肉一斤好像是这个，哎，羊肉现在多少钱？
1: 羊肉和牛肉相对来说都挺贵的，
0: 50
1: 有吧，
0: 40
1: 至少40多
0: 啊。
1: 嗯，
0: 那就按40一斤，
1: 可能50左右吧。
0: 40一斤的话，一只羊有100斤吗？哦，没有，有80斤，
1: 没有，
0: 不，80斤，50斤，
1: 你看多大的羊？
0: 5×8=40，不是，怎么算来着？
1: 你算的
0: 不对，
1: 大哥，
0: 你看出问题了吧？
1: 嗯，
0: 这里头的问题就所在，你按羊肉一斤40块钱，一只羊按60斤，4×6=24，才2400，剩下的600去哪了？
1: 你看看，
0: 对呀、啊。然后呢，羊肉40块钱一斤，这还是零售嘛？我就给你算50好不好？大方一点，这个羊肉可能品质好。说了这么多的意思就是，好了，评判的标准。那羊肉身上那还有羊血呢，羊血多少钱一斤？羊肝多少钱一斤？那脑袋顶上还顶着两个角呢，羊角多少钱一斤？
1: 所以这个评判标准就大家是
0: 你还得把它拆了，分成这个心肝脾那个对吧？
1: 没有人来制定这个标准，或者说是制定的有人制定这个标准，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按照大家自己私底下来去进行协商的这个结果来评。
0: 明白我说的意思了吧？
1: 嗯，
0: 这个标准，然后最简单的是什么呢？各位在理赔的过程当中，大家都忽略了一个，肯定大家您。买保险的时候呢，人家都会告诉你说，我们可以在线评估。
1: 嗯，
0: 没见过吧？你看我身边这位都发生过好多次了，他都不知道说有个玩意叫做远程查勘。
1: 有啊，这个我知道，就是轻微的刮擦，
0: 对吧？
1: 基本上大家都会这么处理嘛。
0: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呢，你这个打个比方说，你在城区里面啊什么的，人家查勘员可能就一脚油就到了吧？那你。打个比方说，我说一个极端一点的，啊，我在浦城，
1: 嗯，
0: 浦城你知道在哪里吗？
1: 武夷山附近吧。
0: 哎，呀，这地理还是挺不错的。
1: 那开玩笑，
0: 浦城，那你给我多踩几脚油，你什么时候到？
1: 你说我吗？
0: 不是，打个比方说，你一定要线下查勘的话，
1: 那对对，那
0: 好多油吧？
1: 是啊。
0: 完了，等你到了之后，羊肉都熟了，是这么个道理吧？人家还得算一下，大哥，我这一脚油出去，你的羊肉，我的油啊，油不是听说最近又要涨价了吗？
1: 所以其实就是有很多种途径啊，可以给大家来进行查勘的。
0: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种查勘方式，就是说不要想象的说，哎呀，叫保险公司等他来了，我的羊肉都熟了，
1: 嗯，
0: 可能都进位了，等他们不得时间很长吗？没你想的那么长。实际上呢，就是说我刚刚跟他讲这么多，普通道路上撞到家禽的这种概率有，而且呢还不小。平时你只在市区里面，这种不太可能。但是呢，节假日出去玩，到进入一些陌生的行车环境的时候，他就有一定的概率会怼到这些东西，是吧？
1: 嗯。
0: 完了以后呢，为什么刚刚讲跟大家讲说，第一时间报险比报警更重要，因为没有涉及到人伤、家畜。家禽啊，这些呢，你情感再深，它在法律意义上面来讲，这些属于财产，能理解我意思吧？
1: 通常大家如果遇到这种事情的话呢，我觉得不要，千万不要自己去跟这个主人去沟通，无论是什么小动物啊，
0: 沟通是必要的，但是呢、
1: 啊就是、
0: 你不能达成一致，
1: 不要自己去协商具体的价格、
0: 对
1: 金额。
0: 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说的，可能有点夸张哈，一只羊3000，你评判标准是什么？完了以后，很可能你就会遇到我朋友的那种情况，是什么呢？钱赔了，3000块钱掏出去了，羊他还带不走。
1: 嗯，
0: 他觉得可窝火了，羊我不但带不走，然后找保险公司说，我赔了3000块钱，来你赔我吧。你不是用伤者，你得赔我。保险公司说，大哥，你那是什么羊啊？凭什么我赔他3000啊？你。
1: 所以如果保险公司出动的话，可能。不需要这么多，或者说是他们有他们的一个定价方式。
0: 最简单的吵架定价这种事情，你就让保险公司上啊。那人家讲说，哎呀，他跑一趟多不容易啊，大哥，有个东西叫做在线评估、远程查勘。记住了，很简单的，微信上关注一下这个，你报险了之后，你就告诉他所在的位置。人家一看，哇，这个位置有点偏远，
1: 嗯，
0: 是吧？那可以启用在线查勘。在线查勘说白了

0: 视频都玩过吧？你把视频打开，人家坐在办公室里面，对你的车损以及你所造成的物损，第一时间进行远程评估。
1: 嗯，
0: 然后呢，你说吵架这种事情呢，你就跟老乡讲，来给你个电话跟他吵去，跟我吵没用啊。
1: 最重要的是咱自己也整不明白呀，
0: 对呀，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就是首先咱自己解决不了这个事儿，再加上你说每年咱买的保险干啥的，不就这个时候帮我们去解决问题吗？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遇到任何的事情，无论是事故也好，还是有遇到了一些和刚刚说到了各种小动物发生了一些碰撞，
0: 不愉快
1: 啊，咱们呢
0: 太不愉快了，
1: 直接先一定要记住报警保险，这是必须要有的动作啊。
0: 对，然后报完险之后呢，该怎么吵怎么吵，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关键就是什么呢？就是保险公司所赔付出去呢，就是漏，那不能叫漏啊，
1: 这小动物你带不走。
0: 小动物是归人家所有的，
1: 哎，是。
0: 然后呢，他们达成一致的这个金额跟你就没关系了，
1: 嗯，
0: 啊，但是呢，如果你觉得说我嘴馋了，我就想吃那口肉，好了，这就是进入第二个环境，第二个场景，你跟人家协商去吧，
1: 嗯，
0: 你那会儿第一时间，第一个场景是什么？你是施害者，把人家给怼完了。保险公司帮你把价格赔付的金额谈完了，好，第一场景结束。第二个场景是什么呢？老乡，我想吃肉，你多少钱卖我？这个时候你可以协商了，人家愿意卖你，你可以把它带走。有点小复杂，是吧？
1: 要我肯定不会干这种事情。
0: 我怎么记得你吃肉的时候也没少吃啊？
1: 我肯定不会干这种事情。你这外面那么多好吃的肉，我何苦呢？费内劲，真是。
0: 我朋友那个生气的不是说那3000怎么样的，他生气的是时候多好的羊啊，拿回来涮火锅多好吃啊，他就是不让我带走啊。所以刚刚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钱保险公司赔了，你还能第二个选择把肉买回来啊，涮火锅的时候记得请我。

0: 欢喜。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

了，时间来到9:31，抢先我们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在这个点位，我们首先来关注到二环沿线啊，一路呢在静安区医院门前，这个往五里亭立交桥的方向啊，这边是走走停停，车流压力是比较大的。反方向呢，在五里亭立交桥的上桥处出现了一小段的亮红。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在杨桥路，目前在杨桥路东街口啊交叉路口信号灯处呢，这边是出现了排队，队伍呢也一直在这个信号灯，两个信号灯啊双向都是在排队当中的，所以大家途经在省立医院东大路省立医院往东街口方向，这边信号灯呢要保持耐心。另外我们刚说到了杨桥路啊，杨桥路呢这边呢是大概和在这个西门地铁站目前和湖滨路的信号灯处出现了排队，队伍呢也是排得比较长，至少在两个以上才可以通行过去。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了巫山路，目前在巫山路在大洋经典门前南门兜这个信号灯处啊，这边呢是出现了排队，队伍也是排得比较长，各位控制好自己安全的跟车距离。其他路段此时此刻相对来说是比较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就近选择，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3828666。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After Everything 是剧集《来金来浩》的插曲。曾沛慈用细腻有穿透力的嗓音，唱出藏在心底难以言说的悸动与遗憾，在克制的旋律里诉说感情落幕之后的释怀与和解。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曾沛慈 After Everything。

0: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1: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2: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3: 让每个人生

0: 活都过着比较好，这是我的理想啊。
1: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2: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3: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4: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1: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3: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1: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5: 是一个小动作，但是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6: 会分散驾驶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7: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5: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8: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7: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5: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9: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0: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1: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0: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1: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0: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2: 不
10: 要
12: 太过分了。
13: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1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0: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5: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0: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6: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7: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6: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7: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8: 谢谢你啊，好孩子。
17: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3: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 我在这里。

0: 时间来到9:40了，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锁定收听来自于畅行876正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骄。来吧，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因为今天是9月22号了嘛，距离我们的中秋国庆长假啊，那可能也就只剩最后的两三天时间了，
1: 都不远了。
0: 是，所以呢，我们有出去玩的朋友，我们今天呢，也就是要跟大家聊到的，如果你恰逢要去自驾，那可能接下来要说到的话题和大家多多少少有点关系啊。我们上小节聊到了说这个出去玩开车碰到了牛。

0: 牛撞到了牛啊！咱宛如雪微信后台宛如雪说，如果在高速上撞到牛，这牛是野生的，也要赔吗？
1: 赔你的车呀。
0: 嗯，
1: 高速路上碰到了野生的牛，那你得去大西北了。反正在福建地区，这个概率应该是
0: 相对来说概率比较低啊。但如果
1: 福建有野牛吗？
0: 应该有吧。
1: 有吗？
0: 我觉得有吧，哪儿还没有呢？
1: 野牛啊？
0: 那我不知道，他可能有野牛，然后被这个赶牛的、放牛的收编了就。
1: 这个如果在高速路上碰到了这个野生的动物的话，那不是说要赔人家，两个是你必须要做的哈。第一个呢，第一时间1212告诉路政部门说这里发生了一些这个你撞伤了，他总是占到道路了，要不然他不占道路你怎么怼得到他呢？
0: 嗯，
1: 对吧？通知人家过来清障。第二个呢，这个小动物你如果车辆还行，可以开，不影响安全的情况下可以开的话呢，那我们要第一时间报完警之后离开现场，跑到服务区啊，或者是这个时候你占用应急车道倒还好，记得哈，标准动作后面150米放上这个反光锥标志啊，事故标志，挖了以后等待救援。那如果说这种大型的动物啊，你像刚刚这位瓦卢雪是吧，野牛，
0: 就首先咱也分辨不出来那是野牛还是家牛，有没有主人的咱也不知道啊。
1: 对
0: 吧，
1: 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0: 还是要报警 啊
1: 一样的，
0: 报警保险。
1: 所以呢，这个为什么啰里吧嗦半天呢，实际上呢就是要告诉大家，最好你得有车损险，这样子的话很多麻烦事就不用你自己亲自去处理了、
0: 是的。同样的，微信上看到有好多小伙伴在回复好物啊，我们在本周的新品呢也给大家进行了一个及时更新，大家呢可以自己来回复一下好物，都是我觉得还不错的牌子，无论是自己用还是送人啊，都是可以的。包括呢有来自于克隆的这个冲锋衣啊，价格才799，颜色款式供大家自己选择，还有来自于 Coach 双 C 标的围巾，而且是礼盒装啊，还有戴森的三合一的这个吹风机，以及来自于 MLB 的一个棒球帽啊，喜欢穿搭的小姐姐们可以自己来回复一下好，我来关注一下了。
1: 看得还不错哈、这个假期刚好都能用得上。
0: 是，来吧，继续回来了。我们刚刚说到了，如果你撞到牛怎么办？如果你在高速上怎么办？撞到家禽怎么办？那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假如退一万步讲，车翻了，这是很严重的事情。
1: 那得你在哪里翻的，是吧？假期的，刚刚讲的说这个我的朋友不是馋肉了吗？这个他认为说家养的这个羊肉3000块钱没买回来很遗憾，完了以后就有可能说，假期我去内蒙古大草原上自己吃，行不行？可以啊，但是呢，这个刚刚天骄说的车翻了，它有个前提。各位跟大家分享一个可能你不太知道的一个冷知识吧。我们的保险投保的是家用车，家用车在保险公司的认知里面说，我们应当应付的场景是允许车辆通行的道路上。
0: 就首先它是一条道路，
1: 对，你别拿道路去玩极限运动啊。
0: 对，你正常，它最起码是一条正常的，要不然咱就是高速，要不然咱就是国道，
1: 你再差也是村道。
0: 村道，你最起码是一条路。
1: 对，
0: 它
1: 不能是禁止通行的古道，
0: 或者说草地，
1: 或者说沙漠。
0: 哎，
1: 就像刚刚讲的一种情况哈，如果说假期你要开到大草原上面啊，然后呢把人家的草原压的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这个是属于个人的故意行为，保险公司不赔。
0: 是，你车翻了你得自己担着，自己负担。
1: 不但是你车翻了你得自己担，
0: 你还得赔人家草。
1: 对，
0: 还得赔你压坏的东西。
1: 对，
0: 是吧？所以
1: 而且这个东西保险公司说，哥们儿姐们儿，我保的是意外，它不是个人的故意行为。
0: 对，首先就这不是一条路你开上去了，这已经是你的一个故意的行为了，因为你明显的知道啊，这没路啊。

0: 对不对？
1: 所以呢，友情提醒各位哈，您开车去，如果说去大草原，去内蒙古啊，去你吃得很开心，然后呢，你要去玩的时候呢，最好事先做好攻略，
0: 嗯，
1: 哪些路可通行，哪些路是不可通行的。
0: 对，
1: 这个真的不是开玩笑。为什么呢？这个季节秋草嘛，草原上人家是要靠这些秋草给家畜过年的，过冬的。
0: 嗯，
1: 你这会儿把人家的秋草给压坏了，或者是怎么样的，挺严重的。
0: 是，那我们刚刚说到了是在草原，其实沙漠也是同理啊。
1: 啊，
0: 因为沙漠也不是道路，对吧？所以呢，就是你家
1: 有车。沙漠这里头有一个，我有个朋友的玩越野的嘛，
0: 嗯，
1: 他就很喜欢一到假期去沙漠，一到假期去沙漠，完了以后呢，各位，沙漠的情况跟我们普通的道路是绝对很不一样的。
0: 嗯，
1: 我不反对说你要去挑战极限啊，或者是怎么样的，这个每个人的生活不一样嘛，对吧？但是它不是道路，我们所有的家用车的投保，所谓的商业险也好，车损险也好，它针对的场景是道路，而不是你冒险的线路。
0: 嗯，
1: 这点非常非常要注意的。沙漠上翻车了，他的施救费自己掏；翻车了之后造成的车损自己修，
0: 是
1: 保险公司不管。
0: 就你所有都是要自负的啊！
1: 啊，
0: 嗯，
1: 因为经常玩的人他知道这个规则，而且呢，去沙漠啊，去这种极限运动哈，我理解的极限运动，去这个比较荒凉的地方去玩的，专业的团队他知道整套流程。
0: 嗯，
1: 什么时候我能够施救，什么时候我的储备或者是这个各种的条件允许了，他们才会开。我不太建议一个小白自己冒冒失失的去这个走这种的冒险路线，我个人很不建议。因为这个的行车环境也好，包括它的极端情况下的应对的措施、安全保障等等，不是你想象的，
0: 还是挺危险的啊，
1: 非常危险。
0: 对，所以
1: 因为我也去玩过哈，
0: 就其实我就觉得车这个东西吧，我们还是要敬畏它。就不管你是有多少年驾龄的，你是新司机、老司机，很多就是问题也发生在老司机，觉得自己好像哎，驾龄20年了，可以了，是吧？有经验了，
1: 嗯
0: 嗯，
1: 做得比较好。然后呢，友情提醒各位哈。可能收音机前不知道有没有外地是刚来福州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哈，福建这个地方有很多有明确禁止车辆进入的古道，
0: 嗯，但是它通常都会有明显的一个标识，
1: 对，
0: 嗯，
1: 然后呢，有一些古道呢是这个禁止车辆进入古道，完了以后你不要视而不见，因为那古道很多古道，因为古道比较长嘛，
0: 嗯，
1: 它也不可能说每一个路口或者说每一个这个什么的它都有这个提醒标志。但是呢，因为你知道说古代的福建啊，要出去的话就两条路，
0: 一条是在古岭上面，不是古岭，叫什么浣溪，
1: 哎，对，嗯，然后还有一条就得走海路嘛，
0: 嗯，
1: 那你车要开进海的话，那你厉害。但是呢，我们的古道为什么呢？曾经有发生过一个，有几个小年轻吧，为了挑战极限越野，完了以后把车辆开上台阶，我都不知道他怎么开上去。然后我还更好奇的是，大哥你怎么下来呀？你车辆爬楼梯是那个这个叫做四轮传动的话，他这个还好吧？但我觉得说你到时候怎么下来呀？
0: 多危险，
1: 对吧？
0: 是吧？
1: 那我们你自己这个不看重自己的生命，完了以后呢，你把古道压坏了，你还得赔，
0: 对，
1: 造成不可逆的损伤，甚至还附带着法律责任。
0: 是，所以
1: 这就不是追求极限运动了，
0: 嗯，
1: 你是把自己极限一手拙了。
0: 就很多事情啊，就是确实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啊，所以才在这儿跟大家说，嗯，可能这个案例相对比较极端，但绝对是真实的，所以大家还是要引以为戒啊，
1: 嗯
0: 嗯，又或者是你可能没做这样的极限运动，但是你朋友有做的时候，咱们还是要提醒一下他们的。
1: 对，跟人家这个喝个茶拉个瓜的时候呢，就跟人家讲，比如说我认识的张某人啊，就你了，这个不过他已经是老玩家了，他经常去玩沙漠，沙漠施救啊什么的都会自己带，他们已经很清楚了，但是呢古道千万不要去啊，这个是违法的，
0: 是违法。

0: 行为啊。
1: 嗯，
0: 我们继续来说到的是关于海边露营
1: 啊。
0: 应该有很多的小伙伴啊，尤其是在这个假期，咱远的不说，就近咱是不是得平潭、长乐是吧，连江，
1: 这个你们家刘先生有没有跟你讲说天骄，
0: 嗯，
1: 我想跟你一起看日出。
0: 对不起，起不来。
1: 起不来是吧？
0: 起不来。
1: 走，海边露营。
0: 嗯，不行，怕冷。
1: 这个天你怕冷？
0: 我从来没有，说实话，我从来没有露营过。我可以去露营烧烤，吃完我就去酒店了。
1: 啊，
0: 是不太接受能够在外面去住的。
1: 那人家可能为了这个追求浪漫嘛。
0: 我不浪漫。
1: 车停。
0: 所以这个
1: 女人，你说。
0: 所以这种事情不可能在我身上发生，但是呢，有没有呢？确实有啊。
1: 对，
0: 嗯。
1: 大家可能就觉得说，哎呀，这个浪漫一下，开个车去海边，完了以后呢，可能就可以一起迎接这个海平面升起的第一缕阳光。
0: 嗯，
1: 想想看，很浪漫是吧？
0: 是。
1: 对，海边露营，车跑了。你们可能，
0: 你说自然涨潮，这是当然相当有可能，因为你车如果停得太靠近。你也分不清哪个地方是涨潮，水会涨上来，你也不知道今天涨潮会涨多少，对吧？
1: 各位，为什么特地跟大家提这个？正常情况下，天文大潮跟月亮有关的，是吧？初一十五是天这个天文大潮嘛。
0: 嗯。
1: 正常情况下，当然每个地方的天文大潮呢，可能还不太一样，啊。小肖同志呢，在这里跟大家啰里吧嗦了半天呢，实际上就是告诉大家，别顾着浪漫啊，别顾着烂，可能会把自己的车给烂没了。
0: 哎，
1: 海边露营，你怎么浪漫，合法情况下都是 OK 的，但是安全大于天，安全比天大。为什么呢？很多像我这样子，虽然说我是长期生活在福州啊、莆田啊，算是海边嘛，但是呢，真正在海边露营，我跟天骄一样只住酒店。
0: 对不起，就是身上可能没有这根弦儿。
1: 我没跟他一起住哈，
0: 没有这根浪漫的弦儿啊，所以呢，这样我们这样的人吧，
1: 对，
0: 可能没什么意思，但是比较安全。
1: 我不反对各位这个去浪漫啊，但是呢，安全一定要注意。为什么呢？我可以很明确的跟大家说一个结果，就是自然的涨潮导致的车辆的泡水，保险公司不赔。
0: 嗯，
1: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哈，自然的涨潮导致的水淹车，保险公司不赔。自然涨潮导致的水淹车，保险公司不赔。自然的涨潮导致的水淹车。
0: 第四遍了
1: 啊，第四遍了是吧？
0: 对，不赔不赔不赔啊。
1: 啊，
0: 但是呢，对，我这个是因为你的车辆，首先你开到了这个区域，有可能因为涨潮原因而导致的。
1: 嗯，
0: 但是呢，如果说是因为自然灾害，比如说我们像
1: 那两说，
0: 我们福建，比如说我们会遇到台风天啊，
1: 哎，
0: 我们下雨啊，然后呢，可能这个积水比较深，但是你车停在这儿的时候还没有那么深，然后可能因经过了一场大雨，哎，导致你车辆被淹，这个是属于可以赔的啊。
1: 可以赔。它其实就是一个原理，很简单的，涨潮落潮这个是有规律性的，
0: 嗯，
1: 它是可预测的，
0: 嗯，
1: 天气部门认定的自然灾害天气它是不可预测的，
0: 是，
1: 对吧？所以呢，各位这个去海边浪漫呢，很漂亮，很美哈。但是呢，安全第一，这里头呢，一定一定要跟当地人请教，说水涨潮涨到什么程度。
0: 嗯，
1: 像特别你刚讲说去长乐，我刚就想说了啊，没顾得上说。
0: 嗯，
1: 车子别开进沙地。
0: 嗯，
1: 进去了可能出不来。你停在路边有道路啊什么的，这种的允许停车的环境底下可以。
0: 对啊，
1: 但是你不要开进沙地。
0: 首先人家那边都会有一个，如果是那种旅游的地方啊，就是肯定会有一个固定的停车场的。
1: 但你知道说这个中秋也好，国庆也好，旅游的人太多，但有一些，
0: 那你最起码得停到路上吧。
1: 哎，
0: 就是
1: 不路上，
0: 不是
1: 路上，
0: 不是路中间，就是路，最起码它是一个硬化过的一个地方。
1: 对，
0: 对吧，硬化过的，然后这边都是这个停车场，无论是这种旅游景区的停车场，还是私人的停车场，还是什么什么什么农家院里。
1: 哎，对，这个靠谱，这个靠谱。因为什么不介意说的，刚才说停路上，交警部门就找过来了。
0: 那肯定的，农家院就是那种农家乐嘛。
1: 对，
0: 就你可能你不在这儿吃饭，那我们给人家付这个停车钱。
1: 对呀，啊，
0: 嗯，
1: 我可以买点农家饭啊。因为出门在外的话，玩的是开心嘛，不要让自己觉得这个很受制。
0: 而且说实话，大家车如果乱停，你出去玩。

0: 你也不放心啊，你车停哪儿了，你停的不是该停的地方，你是不是总是玩一会儿就想过去看看去。
1: 我公司有个员工他就喜欢，嗯，说我睡在车上外面多贵啊，我就睡在车上，
0: 不行，睡帐篷。
1: 完了以后，这个呢，年轻人怎么选择？他2001年的那个小伙子，1.88米，可帅了啊！但是呢，这个我昨天我还在教训他呢，涨潮落潮这个东西不赔啊。然后呢，大家出门之前，个人建议，不管你用豆包也好，还是用什么东西也好哈，做好必要的攻略。你特别是自驾游的那个，哪些路线可行，哪些路线不可行，一定要规划清楚，听导航的。听劝啊，这个呢，海边很浪漫的，但是呢，沙子车辆一旦进入沙地的话呢，这个出现了意外，保险公司很有可能就不赔了。
0: 是，嗯，就所有和安全相悖的这事儿，咱尽可能的别干啊。
1: 就是，可能身边的很多朋友可能都不太知道，家用车投保，它适用的是常见的交通行为，而不是极限运动。所有让保险公司认定为极限运动的，或者说超出道路范畴的一些意外，打个比方说，你要非要开车上山，明明没路了，不行，我要挑战一下，翻了或者是怎么样的，很有可能保险公司拒赔。
0: 是。好了，那希望呢今天的节目呢能给大家提个醒儿啊，咱各种极限运动啊，尽可能的。咱还是要往安全上走，
1: 安全
0: 是不是？
1: 安全
0: 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了，我是天骄，那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畅行八七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情况哈。目前这个点位呢，我们要关注东二环，从连攀高架开始到五里亭方向，这个队伍排的还是比较长的。反方向从鹤林高架下桥处一路要往五里亭这边呢，速度也在持续放缓。那这个西二环呢，目前从铜盘高架的位置一路要往这个900医院这边哈，也是开始出现排队了，各位走到这边咱们要注意了。除此之外呢，其他一些路段此刻都是一个正常有序的通行情况，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1: 各位好，我是宋晨，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7，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4000千瓦中型海洋救助船北海救151轮正式入列交通运输部北海救助局。那该船舶搭载的核心设备实现100%国产化。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查，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俄罗斯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发布的出口民调显示，在第九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以49.4%的得票率位居第一。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夺得12枚金牌，暂列金牌榜第一。中国游泳队夺得5枚金牌、4枚银牌、2枚铜牌，单日两破亚洲纪录。
6: 车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4，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我是宋晨。今天已经是9月22号星期二了哈，很多朋友呢随着这个时间的流逝，这个心情也变得越发激动了啊。我今天早起看朋友圈就已经有人在问了哈，说这个国庆期间啊，福州周边有哪些好玩的地方。我想你这太早了吧，这中秋还没到呢就开始问国庆的事儿了。然后说到放假啊，我这个也在网上，包括我身边真的有朋友，就是可能他工作性质比较特殊哈，就是平常也很忙，可能周六日都不一定能休息，所以说他们公司决定这次中秋国庆之间啊就一起连休了。那后续呢可能有业务的话还需要他们随时调休哈。那当然这个他们说也表示接受。我特别好奇哈，咱们正在听节目的听友们，有没有说你们中秋国庆中间那三天也直接连休了的，甚至说这两天就已经开始准备好出行的哈，可以说出来让我们这个哎呀羡慕羡慕啊。然后你说到出行呢，这个车的安全哈，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那我们这两天在节目当中也持续的提醒各位哈，如果说您在中秋尤其是国庆期间呢有这个自驾出行的打算哈，包括中长途自驾，一定要提前去检查好车况。我这两天就看到哈，就关于说这个车辆年检的事儿，就有人讨论了说，哎，你看我们平常总说检查车况哈，这个油车要检查，那电车呢要不要检查，是不是就没什么可检查的？不是啊，应该说电车的这个车况它也很重要。那最重要的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电池包哈，有些朋友可能开车啊平常不太注意，有磕碰呢自己感知不明显，

但是这个底盘、电池包、护甲这边有一些磕碰的，甚至有一些破损的。如果你没有及时关注呢，可能就会有比较大的这个安全隐患哈。那另外呢，就是这个智驾啊，就我们这两天在节目当中呢，不止一次提到智驾这个事儿。我昨天，傍晚的时候我出门，我还看到了，我打车出门的，我看旁边有一车，我说哎，怎么一恍惚没看到主驾呢？我看这个驾驶员哈，在后面靠着，当时没睡觉哈，这个咱们还是实事求是的讲，没。

0: 因为这确实哈，你不知道会出现什么特殊情况啊。所以我们说呢，各位中秋国庆有出行的哈，第一是提前做好行程规划哈，第二呢就是如果您要自驾出行，这个车的状态很重要哈。那如果说这个车也开了比较久了，平常也没怎么做过保养的，最好呢趁着最近这几天有空的话，把车送到汽修厂，送到 4S 店哈，帮忙让他们给检查一下车况哈。接下来先进入到今天的车市头条，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车市方面有什么最新的动态资讯。
1: 车市头条，
0: 车市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9月20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据介绍呢，15/55期间，市场监管总局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整治，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加强质量风险监测和监督抽查，对价格极低啊，安全风险大，以往不合格率高的产品呢，加大抽查力度，提高电商平台、批发市场等重点领域抽查比重，提高线上线下监管一致性，加快构建全国统一的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压实平台企业商品信息审核、配合召回等主体责任啊，深入开展网售工业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治理，严厉打击网络商品销售违法违规行为。另外呢，常态化部署开展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聚焦虚假宣传、互黑互踩、商业诋毁、商业贿赂等重点问题，依法查处一批标志性案件。

我们再来关注9月20号呢，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10000亿哈，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呢创历史新高，达到了15.6亿千瓦时，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那分产业用电来看呢，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呢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第三产业用电量呢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呢增长强劲，分别为172亿、10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达到51.2%和37.9%。北京方面我们来关注啊，9月20号呢，北京市人民政府印发北京市15-57优化营商环境规划，那其中就提到了哈，迭代升级跨境数据负面清单政策体系，畅通重要数据识别认定机制啊，促进和规范医疗健康、人工智能、智能网联汽车、科技金融等重点行业数据跨境流通。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哈，9月19号呢，德国商报援引大众汽车监事会近期文件报道，沃尔斯堡方面呢认为保时捷所在的运动豪华品牌组群还可以再裁减约4100个岗位，用以填补约7亿欧元的管理费用缺口啊。那路透社呢同日援引一份文件跟进，并强调这一裁减呢是在现有协议之外的新增部分，大众和保时捷双方呢均拒绝对这份文件发表评论哈。那路透社方面还报道呢，受保时捷相关资产减值等因素的影响，德国大众汽车发布盈利预警哈，预计全年营业利润不超过1%，远低于此前预期的4%到5.5%。我们来关注美国哈，日前呢，每辆车 AM 广播法案在美国众议院获得通过。那若该法案最终形成法律呢，所有在美国制造或销售的新车将被要求配备条幅广播功能哈。该法案旨在确保车辆在互联网或蜂窝网络不可用时具备接收广播信号的能力，这在乡村地区和自然灾害期间是尤为重要的。德国方面啊，我们再来关注。9月19号，德国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

已经就一项25亿欧元的纾困方案达成一致，其中呢就包括从10月起实施为期3个月的燃油税减免啊，以及临时加油价格上限计划，以缓解驾驶者和企业的压力哈。汽油和柴油的能源税呢将每升削减14欧分啊，加上增值税部分，总减幅度为17欧分啊。那财政部呢将动用今年未使用的预算资金，并通过混合融资举措弥补剩余部分25亿欧元成本，一半啊是由德国各州承担的。

我们再来关注9月20号据广汽集团公众号消息，近期呢，广汽集团柬埔寨 KD 工厂投产下线仪式在磅清扬省举行哈。那在本地组装项目中呢， THG 负责工厂投资建设和整车组装，广汽输出整车套件啊，技术标准和全链条的技术支持，那规划的年产能呢能达到万辆规模哈。会有哪些车型呢？比如说 GS8、GN8、酷这个影酷、影速等多款车型哈。丰田方面，我们来关注。9月20号呢，根据媒体报道，丰田将在27年春季向中国生产搭载发电发动机的增程式电动汽车哈。那据了解呢，这个车型4月份在咱们国内投产，初期呢月产量预计在数百辆啊，计划27年全年总产量是20万辆，那28年提升到40万辆。那有数据显示呢，丰田在中国的电动汽车销量正在增长哈，在8月的整体销量中占比达到 71.7%， 同比上升了 18.7 个百分点哈。我们再来关注，9月19号呢，东风柳汽2026的秋季新品发布会在东风柳汽的试验中心举行哈。像这个风行、星海 V6 啊、凌志家族啊、成龙 VE5 超能版等等这些啊，这个正式发布了。它还有一些全新的右舵平台发布哈。那其中呢，这个定位叫智慧亲民大六座的风行星海 V6 正式上市了。新车呢也是用到了华为的 ADS SE 版哈，一共3款配置，这个价格呢从99,900起哈。那如果说搭载华为乾坤支架的这个产品呢，我想了想，价格是首次下探到10万以内的区间哈。我们再来关注这个宁德时代哈。根据上海证券报报道呢，作为全球规模排名前列的单体锂云母矿，宁德时代旗下的江西宜春啊，他们的这个锂矿复产进程呢一直被视作碳酸锂供给端的重要变量哈。因建设单位前期公示网站合规性遭到质疑后被撤销拟受理公示后呢，那这次呢项目是重新启定了环评程序哈。那江西省宜春市奉新县生态环境局网站显示呢，宜春时代新能源矿业有限公司9月18号公告哈，对这个该矿那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及环评公众参与说明进行了报批前的信息公示啊，欢迎社会各界提出环保方面的意见，这环保这是大事儿哈。

0: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0:1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节目进行当中呢，您在这个二手车方面有任何问题的，也可以持续的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哈。不管是车辆的选购，有一些问题想要咨询，还是说想评估您目前二手车的价格，都可以留下详细的信息哈。那我们来请进林明巫师，林明巫师你好。
2: 大家好。
1: 微信平台刚才有位朋友提到了哈，说他现在有一台2023年的思域，然后呢，他说是CVT 的版本，现在公里数呢30,000公里左右，这个车呢还贴了车衣，没有什么大毛病。他说就是之前换过一个轮胎，这个车现在想卖的话还有多少钱呢？
2: 这个应该是在六万出头。
1: 但他当时买的时候是不是落地得奔着14.5去了？
2: 要看他是什么配置。
1: 哦，那你这么算，其实日系车现在保值程度基本上就已经快跌破地板了吧？我们再来关注哈，微信平台还有一位朋友提到了，他说，奔驰的 GLB， 然后呢是20年的蓝色车身，现在公里数呢70,000公里左右。他说这个车呢平常是家里接送小朋友用的车，现在准备换了。他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这个车现在还能卖多少钱 ？GLB， 然后他说是180。
2: 180啊。
1: 嗯。
2: 他这个是蓝色1920年的。
1: 对，20年70,000多公里。
2: 这个应该在80,000左右，
1: 但它180当年新车落地大概会要多少钱呢？
2: 23
1: 左右。那其实基本上它这价格也已经快跌没了。
2: 是。
1: 然后他说还想咨询您一下，就是现在啊，如果说考虑二手的飞行家的话，有没有年份比较新的？他说这个车家用值不值得考虑？这个车比较小众，飞行家。
2: 这个车的话。有是有，但是都是在二二。

0: 连追的。
1: 因为后面它本身也没有太多新车销量，这是问题所在，是不是？
0: 是。
1: 嗯，那现在22年左右的话，比如说车况比较好的，公里数比较少的，大概要多少钱呢？
0: 应该在大十几二十左右吧。
1: 那我没记错，飞行家是不是还是3.0的？
0: 是。
1: 那这个价格买来家用肯定是可以，但如果说他后续要面临换车，或者说用车成本是不是确实会相对高一点呢？
0: 就是保值率会差一点吗？
1: 就假设您看哈，我现在买了将近20左右，我买了，我开个2年，我到27年、28年我再卖掉，您按照现在的行情去评估，还得亏个多少呢？
0: 一半最少。
1: 就亏一半还是最少的？
0: 啊，
1: 那这个您就得谨慎了哈。嗯，我们再来看微信平台，16年底上牌的自动挡长安的 CS75， 然后呢，这个车之前是营运手续，现在做完营转飞了，自己在开，公里数呢11万公里。他说这个车现在还值钱吗？
0: 这个基本上不值钱了，
1: 除非说他买新车，营转飞是不是也做不了补贴呀？
0: 做不了。
1: 哦，明白明白，就只能您自己开了哈。好，感谢林平故事为我们解答的几个问题，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拜拜。
1: 嗯，所以我刚才看到这朋友问飞行家，我特别想说，我说哎，这是真的懂车或者比较有品位的话，但是我转念一想，那飞行家说实话新车本身就少见，再一个呢 3.0 的排量，我应该是没记错哈，刚才林平故事也说了 3.0 排量，那车开起来其实用车成本还是挺高的，因为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不是飞行家啊，但是林肯的另外一台车 2.0 的动力，他开着开着他都说了，我都不想开这车了，我觉得这车太耗油，尤其最近油价24号好像又要调整，我没记错的话24号油价好像又是要调整，所以说我那朋友他说我都想把这车换了，换个剁椒鱼头得了。所以说啊，飞行家这车，我们单说车是台好车，我觉得不管是林肯的飞行家也好，包括其他的几个版本也好，配置啊，包括动力表现啊都不错，但是你说现在家庭用车你还是得考虑一个经济成本的啊，这个我觉得您还是好好选择一下。那说到这个家庭用车呢，我们就要提到一台车了，这台车啊它不太适合家庭用车，但是它很适合爱玩的朋友，而且呢我得反思一下哈，前两天我们在节目里说了这台车，我当时预估的价格有点出入哈，什么呢？坦克300的虎克之路版啊，这个重装越野版本啊，正式上市了，官方售价25万，我就想说这车卖25万，那还要啥自行车呢？爱玩的都可以去冲了哈。但是呢，它首发限量是300台的哈，首发限量这个事儿吧，就跟前两天的奥迪 S5 Avant 一样，首发限量，首发版不对，它是限量99台，据说好像首批50台都已经售罄了。当时很多人说这车落地选配7788加上60多万啊，现在这年头有人愿意买单哈，你别看现在这情况，它有人愿意，有人喜欢哈。包括这个坦克300的这个虎克之路版哈，我们简单再回顾一下，为什么说这车不适合家庭用车呢？因为说实话，纯家庭代步车开它有点浪费了啊。因为这车呢是在现款基础上做的一个越野套件的升级啊。首先呢，前后保险杠的样式换了，加了牵引装置，而且加了涉水喉。加涉水喉这个东西，很多人说没有用。那怎么讲呢？你要是平常纯纯的为了好看，它确实没啥用，但如果说你通过一些涉水路段的时候，那这玩意儿就起了大用了哈。那它毕竟呢能够决定你车辆的整体涉水深度，而且呢选配还给你加了夜视系统哈，就你看它加这些东西，说实话咱平常开都用不上。那轴距呢3010哈，这个是没有调整的，但是车辆的底盘是做了一个拉高哈，接近角41度，离去角34-36度哈，而且呢是用到了265R18的一个轮圈，它还可以选配哈，关键是它选配出厂之后它是合法的哈。那动力方面呢，2.0的一个发动机啊，最大扭矩呢400牛米，底盘是它比较重要的一个升级哈。就原来的普通版本的坦克300是前双叉臂的一个独立悬架，它这次呢是换了一个整体桥啊，非独立悬架。然后呢，这种好处就是前后桥底盘布局，它呢能够经受住一些，比如说非铺装路面呐、啊，或者炮弹坑啊啊，就增加了这个整车底盘行驶的一个刚性哈、啊。那底盘结构呢，再加上它可以适配40英寸的轮胎啊。但是，这个我就在想哈、啊，你要是真装了这么个轮胎，那你这车只能出去玩，平常你是一点开不了，不好停啊，这个问题就凸显出来了。那另外呢，就是它其他底盘的一些部件呢，都换成了专用部件哈、啊，加大。

了它的强度哈，那提升了它的这个越野脱困性。那为什么我会说这车卖25万真的不缺人群呢？很简单，就我们看它的竞品就知道了啊，它竞品就那几台嘛，比如说这个牧马人的罗宾汉版本啊，这个212啊，还有那个 T01 啊，就相比之下呢，这个坦克300的这个虎克之路版，它的越野化改装是更深入或者说更彻底的。就这车你原厂买回来之后，你基本上就能适应日常的一些越野玩家的需求了。再加上它25万的这个价格，性价比就凸显出来了。刚才我们提到那几台竞品，我印象当中都得3开头甚至4开头了。所以说呢，这个很多人说长城为什么总是整这么硬派的车，我觉得和这个魏建军魏总爱玩车也有一定的关系哈。但不管怎么说呢，这车也会成为国产硬派越野的一个技术图腾哈，进一步夯实了长城在越野圈的这个品牌实力哈。所以说我觉得各位真的感兴趣的爱玩车的，25万的价格，这是真的可以考虑了哈。

0: 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23号沿线几座官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的整体通行不错，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0: 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它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

时间来到了10:32，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新车。这车我一早就看到了哈，我之前看到发布会的时候，我还是觉得这车挺好看或者挺吸引人的，但我今天早起看到外地应该是某经销商直播间，我点进去我愣了一下，我就笑出来了，我说这什么东西，恶搞吧？但一看不是，我觉得是它拍摄角度的问题啊。这个叫什么，我得先叠个甲。这个9月22号呢，有媒体从北京现代官方了解到哈，旗下全新中型车啊，这个艾尼克啊 V29号会正式上市。这车之前已经开启预售了，一共有3款车型哈，价格从11万到13万。那这车热度很高啊，很多人说，北京现代这确实品牌不错，但是现在新能源热度都被抢占了，那怎么能有热度呢？为什么？因为它这车造型确实有点特殊啊，就整车哈。你说它科技化也好，你说它很梦幻也好，就是它跟大家平常所理解的车型，尤其是车头，它确实是不太一样。它用了一个全新的设计风格，就是前脸没有传统的进气格栅，就是斜45度直切下来的感觉哈。然后呢，整块封闭盖板就把车头覆盖住了啊，两侧呢是分体式的这种灯光，再加上上下贯穿的这个日行灯啊，就你看上去呢，这都不是辨识度的问题了，这打老远就看到了，哎，这是现代那台车啊，就这种情况了。但是呢，从我个人视角的角度来看哈，前脸你这样设计，我是没有任何这个反感的。我觉得甚至我还挺想体验一下试车，很科幻。但是呢，你从车身侧面和车辆尾部来看，又有点没衔接上啊。前脸很科幻，很战斗，但是到尾部之后呢，又是很现代的感觉哈。那因为它车顶呢，这个线条从 A 柱开始慢慢的滑落到尾部，就形成了一个我们所谓的这个溜背，但角度又不是很大的一个造型哈。然后再加上它的这个无框车门啊，你从侧面和从尾部看就觉得哦，又很像现代曾经的一些产品线了哈。那车身尺寸呢，轴距2900哈。那来到内饰呢，同样也很科幻哈，就你把车标贴住，很多人说了我不信这是现代造的车，因为跟他们以前的风格差太远了。那座舱呢是一种星云式环抱设计哈，那这次是用到了27英寸的一个超薄 4K 大屏哈。车机呢是用的文心一言豆包这些大模型8295的一个芯片哈。另外呢还会有叫赛博之眼的一个 HUD 苔藓，但你别说它的这个车头斜切式的设计，它如果苔藓能做好的话，我觉得确实体验还是不错的哈。那动力方面呢，单电机啊，两种动力分别是140和168啊，匹配的是53.5千瓦时和66.8千瓦时的电池包。那续航呢有520、540、620、6504种不同版本。这个车呢，之前网上有很多的声音哈，就是针对它的这个车头设计来探讨吧，大家确实也都是比较理性的在探讨。那我觉得这是分颜色哈，反正我今天早起看到那个直播间里，它是那一台应该是灰色吧，应该官方叫什么磁力灰的那个颜色，可能是拍摄角度的问题，看着很奇怪。这车正式上市之后，我还是真的挺感兴趣的，我得看看实车到底什么样。

说完这台车呢，我们再来关注一台很好开的车哈，智己 LS6 啊，这个23号呢也要跟各位见面了，所以你看这9月份，你别说9月了，这一周都上了多少新车了？你方唱罢我登场啊！这次新的 LS6

0: 六呢，一样也是三款配置，价格从20万到26万哈。那整车呢，并没有一个太大的外观调整，还是延续了现有的一个风格设计哈。不过呢，侧面用到了隐藏式门把手，但我理解它这个应该是之前可能在工信部就备案了哈，现在肯定不让你用这玩意儿了。那运动属性方面呢，五辐式轮圈啊，橙色卡钳，包括呢尾部上翘的这个小鸭尾，就很典型的自己的一个风格吧。车辆尺寸啊，轴距呢2960，自己的这个空间一直以来做都不错，因为呢它后面虽然说是溜背，但整车它车顶拉的是比较高的哈，所以说它溜背这个角度呢不会很极端啊，不会像有些车型，你看外观你就知道它那后排坐上去绝对不会舒服啊。那内饰方面呢，这次依旧是27.1的 5K 屏啊，还有15.6的一个副驾娱乐哈。那整车呢，这个内饰空间吧，应该说看上去都是比较简洁的哈。不管是纯平的地台空间的表现也好，还是内饰的一个造型也好，那应该说这台车呢，或者说智己这个品牌的车，更重要的在于开哈。这次呢，新车是纯电啊，单电机后驱和双电机四驱。那网上有一种说法说，你要是买智己，尤其你要买 LS6，最好买双电机四驱。这种说法的原因也在于它驾驶体验确实有比较大的区别。那当然，这里边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预算哈，毕竟价格还是差了一些的。那这个单电机后驱啊，它有不同的两个版本哈，功率不同，低功率245，高功率300哈。但是呢，你说这450的功率差呢，在实际体验过程当中的感知不会特别明显哈。那电池方面呢，这次是有76、93、103三种电池包可以选哈，对应的续航是650、782和750公里。所以说呢，如果确实有考虑 LS6 这台车的话，我个人还确真的是建议，在预算足够的情况下哈，在预算足够的情况下，一定要上这个双电机四驱哈。那如果说哈，你单纯的说，哎，我就喜欢这个品牌，或者我喜欢它的，方向这个方向盘的设计，我真的确实有人看到说喜欢它方向盘那个设计哈，啊，还是说喜欢它造型啊，我也不考虑什么驾驶质感，我就单纯开啊，那没问题，那您选哪个都没毛病。所以说呢，这个车呀，到底怎么选哈？实际需求还是很重要的。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继续来跟各位聊新车了。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小米鹏程 N 系列已于之前上市，小米鹏程 N70 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前灯组延续经典十字造型，采用蜻蜓展翼式日行灯设计，辨识度较高。尾部方面同样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立体星环尾灯点亮后会有着很高的辨识度。车辆提供蓝色、青色、灰色、黑色、白色共五种可选。内饰方面，这款车采用平直的中控台线条，并配备8.8英寸液晶仪表、20英寸抬头显示、16.1英寸中控屏、6.88英寸可拆卸后排控制屏、21.45英寸后排下翻屏，并且标配超级小爱，支持车内动态语音交互，车外小爱语音边走边说。辅助驾驶方面，车辆将配备小米 HAD 辅助驾驶系统，并拥有700 TOPS 算力芯片。动力方面，新车搭载 1.5T 发动机组成的增程动力系统，并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可选。其中单电机版本最大功率210千瓦，双电机版本最大功率分别是210千瓦和100千瓦，0-100加速时间为5.5秒。电池方面提供76度和52度两种电池组。N70 Max 车型最高 C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505公里，综合续航1461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After Everything 是剧集《来京来浩》的插曲，曾沛慈用细腻有穿透力的嗓音唱出藏在心底难以言说的悸动与遗憾，在克制的旋律里诉说感情落幕之后的释怀与和解。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曾沛慈 After Everything。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0:4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资讯哈，这个最近呢，新车啊特别特别多哈，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红旗哈。那9月21号呢，官方发布哈，这个红旗天宫07也要开启预售了。那预售价格呢是18到21，但是限时权益价价格有所下降哈。那定位呢是中大型纯电车哈。那这车呢外观看上去哈很不红旗，为什么呢？它除了红旗经典的这个灯带 logo 之外呢，就没有什么造型设计跟红旗之前的车型很相近了哈。因为大家提到红旗之前的车型呢，都会觉得比较稳重啊，甚至觉得比较商务。但这次呢，它是瞅准了年轻市场哈。那整车呢，官方叫东方美学核心哈，极简设计思路，前中网封闭式啊，而且呢搭配了这个别致的大灯组和中央红旗这个品牌标识哈。视觉度肯定还是有的。那么从车身侧面来看呢，它就很运动了啊，它就很像现在的这个20万左右的溜背的 SUV， 这个轿车的这个感觉了。而且最主要呢，定位中大型的尺寸哈，轴距呢来到了3000，那空间表现呢，其实红旗的全系车型，这个还真的是可以说啊，红旗的全系车型空间表现一直都不错，尤其是后排哈。那来到内饰呢，应该说也是跟以前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哈。车辆呢是8.88的一个液晶仪表屏加17.3的中控，而且还有呢8397的一个车机芯片啊，包括你像 CarPlay 啊、华为的 HiCar 啊，这些都会支持。而且呢，在车辆的这个舒适性配置上呢，这次哈副驾有16项的调节，通风加热按摩啊，一键变成1.6米的单人床，而且呢还有这个音响方面哈，那这次呢是配备了18扬的一个月新音响系统哈，包括呢红旗用到7.1.4的一个全景声哈，而且头枕音响也用上了，这看来是一定要在这个价格区间杀出一条血路啊。那智驾方面呢，车辆用到的是384线的动态可变焦激光雷达哈，而且呢你像这个 ETC 无感呐、跨楼层记忆泊车呀、端到端呐，这些也都支持。但是呢很多人说现在不是都896线吗，这东西很简单一点哈，就你得结合价格来看哈。

那动力方面呢，全系800的一个高压平台啊，提供单电机、双电机两种不同版本。那单电机呢，最大功率是340，峰值扭矩450牛米啊。双电机呢，最大功率是190和340啊，峰值扭矩呢能够来到770牛米，零百加速在3.5秒哈。那电池方面呢，这个分别是75千瓦时和85千瓦时，纯电续航呢是640、730和680三种不同版本哈。那20多万的纯电轿车，现在这个竞争都已经不能用白热化来形容了哈，那都已经叫什么？叫打引号的哈，我们说打引号的这个不死不休了啊，就都是产品，而且都是好产品。那这次呢，这个红旗的天宫07哈，给中式的豪华纯电轿车呢，也提了一份自己的答卷哈。它不是原来红旗的那种传统稳重哈，就那种车呢，没有说好不好，但是可能对于一些20出头的年轻消费者来说呢，他不会去考虑哈。但是这次这个07在空间、智驾，包括舒适化配置上呢，都在向这个主流的新能源产品去看齐啊，预售呢，这个价格也是比较有诚意的哈。我觉得能不能打动消费者呢，还是要看它最终的正式定价哈。因为它现在限时权益16万到19万，它正式定价，我觉得应该会在16到18之间哈，它不可能正式定价再低吧。所以说呢，这个各位感兴趣的也可以关注一下哈。然后呢，我们再来说一台车哈，我们再来说一台日系车，这个一汽丰田的 RAV4 荣放啊。就说起这台车，那我估计很多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可能都曾经是车主哈。但最近它有一个新版本，叫探野版，正式上市了，官方指导价17万，限时权益价14万哈，这个而且还有选配优惠。但是呢，要说的是哈，这个 RAV4 荣放探野版呢，它是基于26的双擎2.0版本加精品而来的，它不是原厂出厂。什么意思呢？就这车是后续给你加装的啊，就这么解释就可以了。它不是像我们刚才提到那个坦克300的胡克之路，它是原厂的啊，这次这个是精品车型啊。那应该说呢，毕竟是这样的一个由来嘛，它外观方面呢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变化了，包括车身尺寸这就更不可能变了，它是基于原有车型打造的哈。那内饰方面呢，主要是针对这个国内市场进行了一个大面积软包的调整哈，而且用到了全黑、全白、全黑和黑白两种配色哈。然后呢，256色的氛围灯，包括呢15.6的一个中控独立液晶仪表和新一代苔藓哈，还有就是8155P 的一个座舱芯片啊，就日系的这个配置啊，就确实你就感觉差着时代呢啊。那辅助方面呢，新车将用到自家的 Toyota Port， 拥有24个高精度感知的硬件哈。那基本上常规的功能它还是能做到的，比如说这个并线盲区呀、还有这个安全下车辅助等等这些，但太高的要求你不能对它提出来啊。动力方面也没什么变化，2.5升的混动、2.0升的混动和2.0自吸三种哈。那很多人说丰田现在到底怎么买呢？我觉得单就这个车型的三种，我个人认为家庭用车买2.0混动啊，这是比较实惠的哈。因为你说2.0自吸，虽然很多人说我买这车也不指望它有多强动力表现，但你开高速呢，我觉得终究还是差一点。那经济性吧，肯定还行了。那如果这时候你加上混动之后呢，可能整体表现会稍微好一点。那至于2.5混动的这个顶配版本呢，那就得看价格来说了哈。所以说呢，这车不太了解是基于什么样的考量有这样的一个调整哈，就是有一个加装啊，还不是原厂。那这个价格13-14万，你说有没有优势呢？肯定还是有，但是你说现在横向去对比，确实我15万左右能买的产品也很多，这个很多朋友就已经不把日系车放到自己的备选清单里了啊，这很现实也很残酷的一个事情。好了，各位，时间的关系，那今天的一凡说车就先跟各位聊到这儿了。稍后的景民直通车，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这个时间缓行的路段哈，在南二环从双湖互通过来吉安高架一段往南台大道的方向啊，这边的车流量稍微大一些。另外在东二环五里亭立交桥南北双向到连番高架桥一段需要各位多一些耐心。而在西二环的陆庄高架到黎明高架双向也是车流量偏大的一个状态。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5: 876
4: 整点资讯。
1: 各位好，我是 Echo， 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期间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求。生态环境部等5部门发布通知，要求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篡改数据、伪造报告等弄虚作假行为。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督查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的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4000千瓦中型海洋救助船北海救151轮正式入列交通运输部北海救助局，该船舶搭载的核心设备实现100%国产化。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夺得12枚金牌，暂列金牌榜第一位。激烈的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夺得金牌。
6: 车窗抛物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7: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8: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6: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
9: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10: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8: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6: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0: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11: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12: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13: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这是我的理想啊。
0: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14: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12: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 十余年救起十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5: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0: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12: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0: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15: 每一天我们都在路

0: 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1: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

0: 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1: 路怒症的鸣笛解决不了问题，抢道加塞的精明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0: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3: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4: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3: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4: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3: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3: 警民直通车。
5: 上午好，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我是 Echo。 微信平台上海阔天空啊，节目一开始就留言了啊，他说刚好有时间课间休息来听节目啊，元气满满的感觉，我也觉得很开心能够看到你又在听节目了。包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今天已经是9月22号了啊，虽然是星期二第三个工作日，有没有感觉自己赚了一天呢？这个时间哈，有新的一条路况提醒，在节目的时间啊，提醒一下各位车友们，这会儿在西三环淮安半岛一段啊，想要上淮安大桥往火车站方向来开的话呢，会感觉这边有比较大的通行压力哈。那目前我能够看到的就是车子在排队，如果开在前方的车友知道这边是有什么状况导致的排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包括我们的探路者如果知道哈，也可以跟我们来留个言，我们分享给更多出门的小伙伴。这会儿的西三环淮安半岛一段想上淮安大桥往火车站方向已经出现排队缓行了。今年的中秋国庆双节呢即将来临，那假期也随之而来了。比如说探亲访友、近郊出游、长途自驾的车流叠加啊，我们福州全市道路交通的流量也将会迎来一个高峰期。那今天呢，我感受很明显，可能也是因为中秋节即将到来嘛，大家的一些出行需求也更为旺盛啊。所以在节目当中呢，为了帮助各位车友们提前规划路线啊，避开拥堵安全出行，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带来了福州交警最新发布的一个双节交通出行的预警提示，包含了37处重点路段绕行提示、桥梁隧道限行规定，同时呢还有节前荣顿11号重点交通违法专项整治行动的相关内容。首先一起来看一看福州交警排查公布的35处交通易堵路段和2处交通事故的易发路段，合计有37处重点路段，覆盖了我们福州的各个区县，所以大家出行之前可以记好对应的拥堵时段和绕行方案，包括哈可以根据你的一个时间安排啊来进行一个调整和规划。先来看一看我们的城区，像鼓楼区就有2个地方容易出现排队。第一个地方不用多说，杨桥路了，对吧？那边有3方7巷啊，这个呢是5A景区，很多外地和本地的朋友放假期间节假日都会愿意去那儿走一走的。一堵时段啊，杨桥路是早上8点到10点，下午的4点到晚上7点钟。发生排队拥堵的时候呢，可以选择巫山路来绕行，巫山路也是跟这个杨桥路平行的一条路段啊。第二个地方呢，在817北路，容易排队的时间是9点到11点，以及傍晚5点到晚上9点钟。遇到拥堵，从白马路五一路绕行吧。台江呢，也有2个地方容易排队。第一个是西二环东南眼科医院路段，早高峰8到10点，还有傍晚4点钟到6点钟容易排队。如果说出现排队了，大家可以绕行江滨西大道或者工业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苍山区啊，苍山区呢有3个容易

排队的地方。仓前路在11点到晚上7点都容易排队。那仓前路都不用多说嘛，烟台山对吧？这也是我们一个哈非常潮流的街区，又很时尚，是很多外地的朋友来打卡。同时那边也保留了很多我们福州的一些老城区的老味道。为什么这么说呢？仓前路你看看那旁边的一些建筑对吧？一些当年的外国的使领馆啊，包括一些街巷啊，还是很值得好好去走一走的啊。仓前路如果大家去呢，建议选择公共交通了。还有六一南路，同样呢是从11点到晚上7点都是大流量啊。拥堵的时候可以从连江南路绕行。另外福湾高架湾边互通到双湖互通啊，这个地方那也是大流量的，从早上9点到中午的12点出城的车流相对集中。那如果拥堵排队，可以走三环路南台大道进行绕行。静安区有4个地方容易排队，一个是北三环辅道火车站一段，站西路口到金鸡山隧道啊，这个不用多说吧，对吧？火车站那周边那都是会是一个大流量的呈现。容易排队的时段呢，就是上午的7点到10点，还有呢晚上的7点到10点。如果遇到排队，就遵守交警的指挥，因为那边呢大流量，民警包括辅警都会在。还有另外一个路段是福飞北路的森林公园路段，8点到12点容易排队，也是会有民警或者辅警在现场疏导指挥。福马路古山路段，哎呀，这个地方也不用多说呀，8点到12点那都是大流量啊。另外还有就是古幻线嘉湖过轮口路段，这个地方呢是在晚上6点到8点容易出现缓行啊，也会有民警在现场疏导指挥。再来看看上街高新区啊，上街高新区呢有一个地方容易排队，那就是岐山大道永嘉天地南往北方向容易排队的时间，那上午的9点到12点，还有就是晚高峰了，5点到7点，拥堵可以从哪里绕呢？学府路绕行啊。另外啊，城区还有一个地方，那就是马尾啦。哦，马尾哪个地方容易排队呢？帮大家来看一看哈，马尾的这个地方，帮各位找一找啊，马尾是有一个地方容易排队，在旧的104国道君竹环岛那边呢，就是一般上午9点到傍晚的4点都是会出现一个车多的状态，拥堵可以从江滨路、基二公路、沈海高速、新的104国道绕行。再来看一看各县区吧，啊，看看各个县，永泰县3个重点路段会排队，松口镇镇区路段，松口镇区至庐阳村10点到下午的3点车流集中，拥堵的时候呢，在松口高速出口分流到125县道来进行绕行。国道 G35 盖阳乡湖里村盖阳乡湖里村路段受到台风的影响，它那边的路基是有一个塌方，目前呢仅限小型车辆通行，大型车辆是禁止通行的。前往盖阳乡的大型车辆要提前经由濮沿高速绕行了。另外还有一个国道G355吉坑村路段，同样呢也是路基塌方，也是小型车辆可以通行，那前往松口方向的大型车辆也需要提前走濮沿高速绕行的。长乐区两个地方容易排队，一个是滨江滨海路王母礁至下沙村下沙度假村这一个路段，就11点到晚上8点是游玩车辆比较密集，那拥堵的话呢可以从文松路以及金滨路来绕行。另外长乐的爱心路万兴广场路段傍晚的4点到晚上的10点车流量都会比较大，拥堵就可以从吴航路会堂路绕行了。咱们再来看一看连江连江也有2个地方，一个是308省道浦口

0: 关岭至小城利乌路段，容易排队的时间是9:30到12:30，还有下午的3:30到傍晚的6:30，遇到拥堵就服从指挥。连江还有一个地方是201省道红霞岭隧道至小城利乌路段，同样的时间跟刚刚那个浦口关岭的那个地方是一样的啊，时间也是都会有民警在现场疏导指挥。咱们再来看一看闽清吧，闽清也有两个路段，一个是316国道福银高速梅溪互通，9:00到11:00，以及晚上的5:00到7:00容易排队，排队呢就绕到福银高速的云龙互通口以及金沙互通口或者是横五线，还有解放大街啊，这是闽清的解放大街，长途汽车站至台山桥头10:00到11:30，以及下午4:00到7:00车流量大，拥堵就从316国道转梅溪路或者走城区的二通道来绕行。再来看一看福清呢，两个景区路段需要注意，一个是 G534 临时国家森林公园路段，容易排队的时间是9:00到11:00，以及下午2:30到傍晚5:30，途经有序通行，服从指挥。另外福清的龙江路永红动物园，哎呀，有很多的家长会带着小朋友啊去那里看动物啊，同样呢是上午9:00到11:00，下午2:30到5:30容易堵车，服从民警指挥。罗源呢也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在凤山镇东外路罗川中路与凤南路，高峰时段是9:00到12:00，以及下午3:00到7:00中车流比较集中。141县道西兰枣岭头至白塔路段，早上8:00到12:00，以及下午1:00到17:00，就傍晚5:00容易排队，途经呢都要听从现场交警指挥啦。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哈，三环以及绕城高速的重点路段，另外还有一些限行管制哈，各位司机朋友们，包括各位驾驶员一定要重点留意。一个是罗州大桥出城方向8:00到12:00容易排队，进城方向呢是傍晚4:00到晚上8:00容易排队，如果碰上拥堵可以从福州收费站或者福霞路乌龙江大桥324国道兰浦收费站绕行。另外一个就是湾边大桥了，出城方向呢是8:00到12:00，进城方向呢是下午3:00到晚上8:00车流比较集中，拥堵的话呢可以选择走浦上大桥岐山大道355国道从岐山收费站绕行了。三环路永丰互通到红塘互通啊，这边也是一个节点了，9:00到11:00，以及下午2:00到晚上7:00啊，那车子都会比较多的。国货互通到秀宅互通呢是上午9:00到11:00，以及下午3:00到晚上7:00会出现排队，排队的时候可以选择古山大桥林浦路以及南三环来进行绕行。三环路湾边互通到罗州互通路段呢，节前的一天晚上8:00到10:00，节假日9:00到12:00是容易排队的，可以从菊园州大桥前往福州西收费站，或者是秀宅互通浦上大桥324国道来绕行啦。北岭隧道双向啊，这也是一个节点啊，8:00到11:00，15:00到18:00，15:00就是下午3:00到晚上6:00是高峰时段，进城方向呢可以选择走桂湖收费站桂兴隧道绕城高速绕行，那出城方向呢可以走新店外环园中互通三环路来进行绕行啦。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哦。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0: 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0: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2: 董事长，您太过分了！
0: 我想告诉你，
3: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0: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0: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6: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7: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8: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7: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8: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9: 谢谢你啊，好孩子。
8: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3: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1: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12: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11: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13: 云一支一支一支地点，酒一杯一杯一杯地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地走。

0: 霜抛物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1: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2: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0: 而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
3: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1: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2: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0: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5: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6: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7: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8: 抢先一波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南二环交通恢复正常，各位可以放心选择，但是在西三环环半岛一段上环大桥依然有一小段的车流，但是比之前排队的状况要好了很多。而在东二环五里亭立交桥这边依然车流量比较大，另外呢就是在鹤林高架桥南北双向啊，车子也在增多当中。市中心有一个路段，五四华林路口往省体的方向啊，这边等信号灯的车子需要多一些耐心了。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7: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8: 好，我们来插播一下即时路况信息啊，要感谢201号探路者，他说到的是福霞路

0: 北往南的方向，在潘敦路路口信号灯这边中间车道有一台网约车抛锚了，目前呢正在维修当中啊，已经占用了这个中间车道，提醒过往的车友要小心注意避让。它后方呢是立起了三角警示牌，如果您听到我们的广播，提前变道到左侧或者是右侧的车道。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2: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7: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8: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9: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这是我的理想啊。
2: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10: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8: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11: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2: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8: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2: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2: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13: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2: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

0: 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1: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0: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0: 警民直通车。
1: 好了，半点广告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警民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我是 Echo。再提示一下各位车友啊，我们的201号探路者说到的是福霞路北往南的方向，在潘敦路路口信号灯这边中间车道有一台网约车抛锚了，正在维修当中，后方是立起了三角警示牌，提醒各位车友提前安全的变道到左侧或者是右侧的车道。也非常感谢201号探路者给我们提供的及时路况信息。更多路面上的通行，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搜索添加关注一下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语音文字图片视频都可以直接发送过来啦。中秋国庆双节啊，真的就是眼瞅着快到了，大家行驶在路上应该都能够感觉到啊，路中间立起来的红旗以及路旁边啊，有的是灯箱挂上了一些非常醒目的庆国庆啊，这样的一些喜庆的文字也好，有的是哈、啊、挂起了国旗也好，都是分外的喜庆啊，这种感觉。当然了啊，我们前半个小时呢跟大家提醒了国庆出行要注意的啊，包括我们福州城区以及各个县区高速公路三环绕城高速啊，这些会出现缓行排队的一个节点。另外呢还有几条硬性的规定提醒货车驾驶人也一定要牢记啊，就是全天24小时淮安大桥是禁止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通行的。那中秋国庆假期每天的6点到晚上的10点，罗州大桥、桂兴隧道禁止所有载货汽车通行。而国庆节期间呢，湾边大桥是禁止重中型载货汽车通行的。说完了这个易堵路段，其实还有两个交通事故容易发生的路段，风险比较高啊，也希望各位车友们要倍加小心。第一个地方呢，是在连江红霞岭隧道至小城利物路段，这条路呢车流量大，车速快，交叉路口多，隧道里头啊夜间视线比较差一些，途经一定要放慢车速，仔细观察，谨慎通行。第二个地方就是闽后的104国道荣泰酒店至大义中学路段，目前呢正在栈道施工，路面收窄啊，国道货车的流量大啊，两轮车呀行人穿行也比较多一些，通行的环境相对复杂，途经务必要减速慢行啊。易排队和容易发生事故的路段跟大家分享完毕。那同时呢，为了护航双节平安路，福州交警在节前也是开展了荣顿11号重点交通违法的专项整治行动，时间是9月16日至20日啊。这个行动呢已经结束，也跟大家汇报一下相应的情况。源头治理、路面严查、宣传教育同步发力，防范化解各条各类道路交通安全的风险。源头治理方面呢，就是紧盯人、车、路、起四大要素。以前我们是三要素，人、车、路，对吧？现在还加入了一个要素，那就是企业，开展一个全方位的隐患排查。交警上门走访货运、客运、物流企业，开展台账检查，约谈提醒，督促企业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同时呢，排查施工路段安全隐患，提前消除路面风险。路面执法上呢，全市交警啊，屯警路面，开展货车、三轮车集中整治，组织醉驾、酒驾夜查统一行动，落实四必查和一车多查机制，严查超限、超载、超速、超员等各类重点交通违法行为，净化路面通行秩序。啊，今天来上班的时候，就在东二环这个连盘高架桥下啊，我们相应的这个交警就在路。

0: 面上啊，应该是查处查究一些行为啊。看到这个联盟高架桥下头啊，左转的车道上车子比较多，而且呢有一些驾驶员不规范跟车，所以有交警立马就分流了一些来疏导路面的交通，这感觉就特别好。整个的这个行为，本来他们在查究啊，看到这边出现排队了，哎，就来进行疏导了，就感觉哦，我们在这排着排得很无奈的时候，哎，马上就有交警过来，他们不只是在路面查究，看到有状况也会灵活机动啊。那宣传警示同步推进，交警呢走进商圈、涉酒场所，还有社区、企业、校园、配送站点，以案说法，普及交通安全知识，提升大家的安全出行意识，我觉得这个也非常好。快放假了啊，就是商圈里头人流量会多啊，对吧？涉酒场所，比如说一些 pub 呀、酒吧呀，对吧？这里面啊，来的人也会更多了，大家放松嘛。社区那也是一个关键的环节，企业、校园、配送站点这些各个地方哈，每个环节都是重中之重，对吧？最后呢，福州交警也是送上了双节出行的安全提示啊，各位车友们来听一听。第一就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你觉得谁不过节呀，对吧？中秋团圆啊，国庆，但是交警们都在路上呢，你放松警惕的时候，你一不小心就被逮住了啊，主要是为了大家的行车安全。第二个就是出行前提前要查看天气，规划好出行线路，遵守交规，集中注意力，杜绝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还有一个就是药驾啊，就吃了药咱就别开车啊。第三个方面就是假期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风险高啊，驾车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啊，不要说只系前排啊，驾驶座和副驾驶座大家都养成了很好的习惯，都会系安全带，但是后排呢，包括如果是六座的乘用车，第二排、第三排呢？有没有系好安全带呢？长途驾驶的话，适时一定要休息啊，严禁超员、超速、强行驾会。警灯闪烁，守护不停。双节期间呢，福州交警是全员在岗值守的，持续做好排毒保畅、事故处置、隐患排查工作，守护我们所有福州朋友们啊，蓉城路畅人安啊！外地来福州旅游的朋友也会明显感觉到，我们福州的整个通行啊，都是有人在关注着的。也希望每一位驾驶人文明出行，平安过节。
1: 新歌推荐。
2: After Everything 是剧集《来金来浩》的插曲，曾沛慈用细腻有穿透力的嗓音唱出藏在心底难以言说的悸动与遗憾，在克制的旋律里诉说感情落幕之后的释怀与和解。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曾沛慈。After Everything。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个错误认知，认为白内障一定要等长熟了，完全看不清了才能处理，这真的是大坑。说白了，白内障就是眼睛里的晶状体老化变浑浊，就跟相机镜头脏了模糊一样，靠吃药滴眼药水是没有办法根治的。如果一直拖着不管，不仅视力越来越差，影响日常生活，严重的还会引发其他眼部问题。现在的白内障治疗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只要感觉视力模糊、畏光、看东西重影，影响正常生活，就可以做专业检查评估。通过植入功能型人工晶状体，在治疗白内障的同时，还可以矫正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等问题。建议家里的长辈每年做一次眼部基础检查，别把小问题拖成大麻烦，好好保护视力，晚年生活才能看得清楚，过得舒服。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好了，节目的尾声啊，要给大家推荐好物了。今天会是什么好东西呢？当然是我经常会戴的帽子了。这是 MLB 家的帽子啊，明星同款，潮人必备经典帽子，它来了，价格直降，只要129块钱。在我们福州呢，我觉得帽子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比如说阳光刺眼呢，头发出油，素颜没有气色啊，这三个方面我都会戴帽子。我还有一个，就是我进入到空调房里头，我戴一顶帽子，空调的风不会直接吹到我头上。现在这个额头啊，包括这个后脖颈啊，被空调的小风一吹，很容易着凉感冒哈。而且呢，现在中秋国庆啊，假期快来了，一顶帽子出门去游玩的时候多方便呢，对不对？啊，今天就给大家带来的是 MLB 的经典帽子了。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它是风靡全球的潮流大牌，帽子也是配饰里头非常非常受欢迎的。像一些明星博主啊，街头潮人呢，几乎是人手一顶，线下专柜常年人气火爆，简直就是时尚的风向标。这一款呢是低调简约的小标刺绣 logo 的棒球帽，版型挺阔啊。这个呢，也有大标的棒球帽都有，还有复古潮流感十足的老花棒球帽，慵懒遮脸的老花渔夫帽，清爽遮阳的纯色空顶帽，哇，款式非常的丰富。收到先摸一摸帽身， MLB 的布料呢，它是软中带硬的，你戴在头上它不会没有型，不会软塌，帽檐的弧度也非常的自然，不是平的，它也不是特别弯的，你往头上一扣啊，帽围刚好，不夹太阳穴，帽檐呢遮住额头，但是不会挡住你的视线，对着镜子看一下，哎呀，帽檐把脸都衬显了一圈呢。我就很喜欢戴这种款型的帽子啊，像日常通勤随性百搭啊，约会穿搭也会提升精致度，入手一顶各类穿搭随心组合，轻松塑造一个潮流感氛围感啊，大家也可以自己来选购哈，每个款就那么100个，直接在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好物赶紧抢购吧，添加福利官还能够再减5元啊。 MLB 家的帽子那是质量没得说啊，价格非常优惠，只要129元哈，回好物吧。今天的警民直通车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12: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

0: 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0: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2:0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4到31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冬候鸟陆续飞抵福州闽江河口湿地，在滩涂觅食起舞，坐上火车就能直达越南。单店月均不到2台，沃尔沃 S90 为何靠优惠救市？稍后来关注详情。近日，随着秋冬迁徙季的开始，冬候鸟也陆续飞抵福州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当地依托退养还湿、生态修复等系列的治理工程，打造人工鸟岛，为过境的候鸟打造出安全、舒适、食物充足的专属休憩空间。当前，成群候鸟正在人工鸟岛的滩涂上驻足休憩、穿梭觅食，凛冬的飞鸟为秋日的湿地增添了勃勃生机。这些远道而来的候鸟在此积蓄体能，休整调理，短暂停留之后呢，将继续启程。近日，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开幕式上，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正式亮相。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是中国科协支持发起的国际科技组织，依托多年来举办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积累的资源成果和国际合作伙伴网络，于今年6月在北京注册成立，目前已有创始单位会员32家。中越国际联运旅客列车是每日对向开行的跨境列车，北京时间18:05从南宁站始发，次日6:30抵达越南河内嘉陵站，返程列车于22:20从嘉陵站发车，次日10:06回到南宁。今年以来，中越国际联运的旅客列车累计开行480余趟，运送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3.15万人次，为旅客跨境旅游、学习、经商提供了极大便利。9月以来，沃尔沃汽车官网仍将 S90 的起售价标在40.69万元的高位，但是走进线下的 4S 店，这款中大型豪华旗舰轿车的实际成交价早已跌破23万元大关。按照全国200多家沃尔沃 4S 店计算，7月单店的月均销量呢不到2台。作为品牌旗舰轿车的 S90 几乎陷入了无人问津的窘境，上半年累计销售仅5261辆。8月，随着优惠政策的全面加码，8月的单月贡献了前8月总销量的20%。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好物推荐。

在小长假还有大长假期间，其实一顶帽子呢就能全部搞定了。今天给你们挖了一个宝，明星同款潮人必备的MLB经典帽子，价格直降只要100。

0: 街头潮人几乎人手一顶。今天带来的是网上超火的热门大爆款，低调简约的小标刺绣 logo 棒球帽，版型挺阔的大标棒球帽，复古潮流感十足的老花棒球帽，慵懒遮脸的老花渔夫帽，还有清爽遮阳的纯色空顶帽。他们家的帽子呢，在官网或是专柜呢，一顶要两三百元，平时很少优惠。那么好不容易从品牌方拿来了全网的秒杀价，只要129元起。赶快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进行抢购。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好的，下面要听到的是斑马音乐的歌曲推荐了，来自歌手本人 JJ 梁咏琪向您诚意推荐他的最新主打《温柔的存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你现在听到的是我的全新专辑同名主打《温柔的存在》。这是我在事隔了26年之后，我用花火的和弦写的一首新歌，我想把它献给每一位歌迷。感恩在这趟美妙的旅程当中能够拥有你们的陪伴，也希望你们会喜欢我这一首歌。

0: 讯，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12:1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热门文化体验目的地福州排名第八位，央视起底绵羊绒实为绵羊毛，无糖月饼不代表完全无糖，吃月饼正确的打开方式是什么，稍后来关注详情。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

携程平台近日发布的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出游预测报告显示，福州进入中秋国庆入境热门文化体验目的地 TOP 10 名单，目前位居第八。近年来，福州围绕建设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目标，做热古厝、温泉、滨海、闽江、内河等特色产品，推广文化加非遗加国潮加旅游新场景，打造罗州古镇、熊猫世界等地标。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福州以福满金秋、遇见福州、遇见你为主题，推出超千场的文旅活动以及多重的惠民福利、暖心服务保障。最近不少消费者在购买羊绒衫时发现，市场上多出了不少标着绵羊绒的产品。一商家称100%绵羊绒，一般薄款在百元以内，厚款则一两百元。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正宗的羊绒衫每件售价呢至少在300元以上，高品质的甚至达数千乃至上万元。价格相差如此悬殊，真实的材质到底是什么呢？在国家毛绒质量检测检验中心，检测人员对所谓的绵羊绒进行了显微成像对比，结果显示其鳞片结构与普通的绵羊毛完全一致。小猪佩奇首部三维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开启了中秋点映，25日至27日就能去电影院抢先看到小猪佩奇。被暴风雨吹到中国后呢，佩奇一家意外地开启了完美之旅，上天坐热气球，下水划龙舟，西湖长城看风景，围坐一起包饺子。完美假期的秘诀就是一家人在一起。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10月1日全国上映，双节假期和佩奇一体共度完美的假期吧。中秋的饭桌上呢，少不了月饼。月饼的热量通常较高，一块100克的月饼热量会超过3碗米饭。想要健康吃月饼，购买时要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尽量选择能量、脂肪、糖、钠含量更低的月饼，也要注意看饼皮和馅料。流心月饼和果味月饼一般是高油高糖。此外呢，无糖月饼实际上是指没有额外添加蔗糖，但生产商会用木糖醇、阿斯巴甜等甜味剂来代替蔗糖。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好物推荐。

继续向您推荐风靡全球的 MLB 潮流大牌的帽子。来描述一下它的触感哈，首先呢，摸到帽身，它的布料呢是软中带硬，不会软塌，帽檐弧度自然，不是平的，也不是弯的。往头上一扣呢，帽围刚好，不加太阳穴。

帽檐遮住额头，但不挡视线。帽檐可以把脸衬小，日常通勤随性百搭，约会穿搭更是能够提升精致度。入手一顶，各类穿搭随心组合，轻松塑造潮流氛围感。在 MLB 家的帽子官网或是专柜呢，一顶帽子需要两三百元，很少优惠。今天从品牌方要来了全网的秒杀价，一顶呢只要129元起。多款多色，能挑花你的眼，男生女生都能戴。韩国直采，正品保真，吊码扫码验真。限量福利，韩国直采就这么一批，每款只有100个。欢迎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抢购吧。添加福利官微信，每单还能再减免5元。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斑马音乐推荐来自陈楚生的最新单曲《失温拥抱》。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12: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市区内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我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4到31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城区夜景设施亮灯时间调整，韩国向亚组委提出抗议，保质期2-3年，罐头食品靠什么保鲜？稍后来关注详情。

为做好福州市城区夜景设施的管理工作，合理安排夜景灯光的启闭时间，从9月21日起，至次年的4月30日，市区各节点的夜景亮灯时间进行调整。城区各景观照明设施亮灯时间调整为每天的18点至22点。海峡金融商务区建筑立面灯光秀每周二至周日晚上各表演3场，时间调整为19点30分、20点30分和21点30分。法定节假日和重大活动期间，每天晚上各表演5场。日前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这是该条例继2002年、2019年之后又一次系统性的重大调整。新条例将原来的6种提取情形修改为9种，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都能使用公积金，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你的公积金变得更好用了。公积金的使用边界正在从买房向居住延伸。综合日韩媒体的报道，近日日本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篮决赛中，韩国男篮以67比57击败了东道主日本队，夺得金牌。多家韩媒报道称，韩国男篮20日当天上午热身训练因外界因素被取消。韩国电视台称，日本亚组委方面在赛前组织上犯下了荒谬错误，不得不怀疑这是故意在干扰韩国队训练。很多人对罐头食品心存疑虑，保质期动辄2-3年，是不是添加了大量的防腐剂呢？2025年2月8日正式实施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明确规定，罐头类食品不得添加山梨酸钾、苯甲酸钠等常规的化学防腐剂。不靠防腐剂，罐头凭什么保鲜呢？答案在生产线上。记者在工厂看到，做罐头盒的材料呢是镀锡铁皮，又叫马口铁。表层呢，镀锡不怕腐蚀生锈，至今呢，仍是鱼类还有肉类罐头的重要包装材料。在生产过程中，调味后的生肉被直接放入罐头盒内封存，通过二重卷边技术将罐身与罐盖紧密结合。真正灭菌的秘密是名为杀菌釜的巨型高压设备。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好物推荐。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向您诚意推荐的是 MLB 家风靡全球的潮流大牌中的佩饰，也就是他们家的帽子。日常通勤，早上来不及洗头化妆，随手抓一顶小标刺绣 logo 的棒球帽，或者是大标的棒球帽，素颜也能精致出门。约会逛街，不管是和闺蜜，还是和男友，还是女朋友，选一款老花棒球帽或者慵懒的渔夫帽，戴上就特别有感觉。户外运动，周末爬山、露营、骑行，别让发型拖了后腿。MLB 渔夫帽和空顶帽，轻便透气不闷汗，防晒、防晒遮阳是一步到位。

专柜或是官网买 MLB 家的帽子呢，要200-300元。今天限时特惠，最低仅需129。网红热门帽型全部上线，配色丰富，随心挑选。韩国直采正品保真，吊码扫码，吊牌扫码能够验真存伪。限量福利，每款颜色呢只有100顶的存货，欢迎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抢购吧。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来自曹阳为您送上的《愿若萤火》。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懂车的车主都知道，三者险才是保命钱，它不是强制买的，但建议所有车主都安排上。毕竟交强险的赔偿额度真的是不够应付大额意外。和交强险只保基础损失不同，三者险的赔偿额度能够自己选，50万、100万、200万、300万都有。核心就是帮你赔交通事故中第三方的损失，比如碰坏别人的豪车、撞伤行人、撞坏路边的公共设施等，超出交强险赔偿的部分全靠三者险兜底。所以给各位一个小建议，经常跑早晚高峰或者爱跑长途的，直接冲200万及以上额度。现在路上好车多，意外难预料，多花一点保费能够规避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赔偿风险，真的太值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After Everything 是剧集《来金来浩》的插曲，曾沛慈用细腻有穿透力的嗓音唱出藏在心底难以言说的悸动与遗憾，在克制的旋律里诉说感情落幕之后的释怀与和解。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曾沛慈 After Everything。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光。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2:47，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药品说明书字太小，福建全面推进药品说明书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革。电视剧《战争和人》官宣阵容。iPhone 多整机组装。

良率近六成多，量产难题如何破？稍后来关注详情。今年以来，福建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全面推进药品说明书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革，从群众痛点、企业难点、监管重点三方发力。截至今年9月16日，全省75个药品品种已经完成适老化版的说明书备案，41家企业198个品种被列入了改革试点名单。目前，福建适老化版说明书主要有三种模式：大字纸质版说明书、简化纸质版说明书加电子版和完整的纸质版说明书加电子版。改编自王火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的电视剧《战争和人》发布了首支片花并官宣阵容，由张挺执导，编剧于和伟、白敬亭领衔主演。剧集以时代为画卷，展现不同人物的家国抉择与壮志抱负，描摹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各个阶层的全景画卷，实力阵容集结，一起期待。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表示，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互相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的联席成员。马克龙表示，这是加拿大总理首次正式访问密克隆等地，两国呢将在渔业、安全和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在今年8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距离正式发售只剩一个多月，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多，它的量产爬坡还未完成。近日记者了解到，目前在富士康组装的整机良率仅为60%多，首批量产较少。按照苹果现有的质量标准，整机良率达到成熟水平可能还需要半年甚至一年。除了富士康整机组装良率仍在爬坡，三星显示提供的 OLED 面板以及铰链相关的零部件，此前也曾出现了良率不足交付推迟的方案调整。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好物推荐。

MLB 是火遍全球的潮流大牌，众多明星博主、街头潮人经常会选择它来穿搭，线下的实体专柜呢，常年热度居高不下。他们家的棒球帽呢是非常经典的，品牌辨识度拉满。韩国源头直采，省去了多层的中间商议价，资质齐全，正品保真，一帽一码，吊牌可扫码验真伪。原价呢大概要200-300元，今天呢到手价仅要129元。全网热销的爆款的帽型、款式、配色选择十分的丰富，适合各类的穿搭偏好，男女都能适配。限量福利，每款颜色只有100顶，欢迎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赶紧抢购，添加福利官的微信，每单还能再减免5元。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斑马音乐的歌曲推荐时间，来自郁可唯，一曲微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13: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八七六。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

是3:0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4到31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古山金线野生狐狸笑，金黄花朵明艳如灯。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发布，单店月均销售不到2台沃尔沃 S90 为何靠优惠救市，稍后来关注详情。狐狸笑也叫黄花石蒜，和最近呢开遍福州古岭中美青年友谊公园的红花石蒜，又名彼岸花，是姐妹花，它们外形相似，但狐狸笑的花朵呢更大，植株呢也更加的高大。福建是狐狸笑的原产地，但在福州呢却很少被发现。近日呢，花友突然带来消息，在古山一处人迹罕至的密林里，发现了几株野生的狐狸笑。最让大家兴奋的是，狐狸笑边上就开着红花石蒜，两种野生石蒜同框开放。花友特别提醒，石蒜呢全株有毒，千万不能触碰。今天全国工商联在天津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结果显示，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记者了解到，今年全国工商联组织开展第28次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有6350家2025年营业收入10亿元以上的企业参加，其中营业收入前500位的企业为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据印度媒体报道，近日呢，印度一名91岁的老妇在家中遭到猴子袭击，次日不幸去世。据家人所述，当时她正在自家院落内，突遭一只猴子袭击，导致她摔倒在地上。这一过程被安装在屋外的监控拍了下来。当老人的女儿上前施救时，猴子也袭击了她。随后呢，老人被送往一家私立医院，在次日接受治疗期间去世。9月以来，沃尔沃汽车官网仍将 S90 的起售标价定在40.69万元的高位，但走进线下的 4S 店，这款中大型的豪华旗舰轿车，它的实际成交价早已跌破了23万元大关。按照全国200多家沃尔沃 4S 店的计算，7月单店的月均销量不到2台。作为品牌旗舰轿车的 S90 几乎陷入了无人问津的窘境，上半年累计销量仅5261辆。8月随着优惠政策的全面加码，8月单月呢贡献了前8月总销量的20%。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好物推荐。

MLB 作为风靡全球的潮流大牌，他们家的帽子呢是配饰里最受欢迎的。明星博主、街头潮人几乎人手一顶，线下专柜呢常年人气爆棚，简直就是时尚的风向标。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都是网上超火的热门大爆款，低调简约的小标刺绣 logo 棒球帽，版型挺阔的大标棒球帽，复古潮流感十足的老花棒球帽，慵懒遮脸的老花渔夫帽，还有清爽遮阳的纯色空顶帽等。

他们家的帽子在官网或是专柜呢，一顶要200-300元，平时显见优惠。今天从品牌方要来全网秒杀价，只要129元起。韩国直采正品保真，吊码扫牌验真，限量福利，韩国直采就这么一批。每款呢只有100个名额，登录畅行吧。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

0: 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1: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舟添福气。
2: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0: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舟更美好。
4: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3:15，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小猪佩奇大电影中秋预售开启，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代言不再只拿现金，姆巴佩入局昂跑，开启球星合伙人时代，稍后来关注详情。携程平台近日发布的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出游预测报告，福州呢进入到中秋国庆入境热门文化体验目的地前10位榜单，位居第8。近年来，福州围绕建设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为目标，做热古厝、温泉、滨海、闽江、内河等特色产品，推广文化加非遗加国潮加旅游新场景，打造罗州古镇、熊猫世界等地标。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福州以福满金秋、遇见福州遇见你为主题，推出超千场的文旅活动以及多重惠民福利、暖心服务保障。小猪佩奇首部3维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开启了中秋点映，9月25日至27日就能去电影院抢先看到。被暴风雨吹到中国之后，佩奇一家意外地开启完美假期，上天坐热气球，下水划龙舟，西湖长城看风景，围坐一起包饺子。完美假期的秘诀就是一家人在一起。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10月1日全国上映，双节假期和佩奇一家共度完美假期吧。当地时间9月20日，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互相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等问题进行对话。近日，法国球星姆巴佩宣布同运动品牌昂跑签约，姆巴佩和耐克的合同呢，已经于今年的7月31日正式到期。姆巴佩与昂跑达成一份

长达十年的全球代言人合作协议。本次签约最受关注的亮点在于合约的报酬结构，包含现金与昂跑的股权。这意味着头部球星的商业代言从单纯的收取代言费转向品牌合伙人模式，共享品牌长期成长带来的价值收益。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好物推荐。

一直强力向您推荐的就是 MLB 家的棒球帽，在专柜呢需要卖到两三百，为什么今天能够给到你129元的低价呢？这批是韩国本土直采的货品，并不是专柜的产品线。整体做工料呢符合品牌的出厂标准，材质工艺略有区别，就是不走专柜的那个溢价渠道，一帽一码，扫码能查溯源信息，没有中间商的层层加价，价格才能压到这个程度，让大家花小钱买大牌。网红的热门帽型全部上线，配色丰富，随心挑选，韩国直采正品保真，限量福利呢，每款颜色只有100顶。欢迎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进行抢购，添加福利官的微信，每单还能再减免5元。好的，进入斑马音乐的歌曲推荐时间，来自张子宁，入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

0: 13: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市区内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13:3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4到31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法国债务或创48年新高，外媒称下一场危机的源头可能是法国。彼岸花盛开，为何提醒大家只可远观？

为做好福州市城区夜景设施的管理工作，合理安排夜景灯光的启闭时间，从9月21日起至次年的4月30日，市区各节点夜景亮灯的时间进行调整。城区各景观照明设施亮灯时间调整为每天的18点至22点。海峡金融商务区建筑立面灯光秀每周二至周日晚上各表演三场，时间调整为7点半、8点半、9点半。法定节假日和重大活动期间每晚各表演5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规定，每年9月的第4周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国家通过多种形式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于9月21日至27日举办。这是这部法律实施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此次宣传周聚焦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主题。欧盟第二大经济体法国的公共债务正向迈向新的历史高点。根据法国经济与财政部当地时间9月19日公布的预算草案数据，法国公共债务占全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预计将升至2026年的119.3%，并于2027年进一步达到121.7%。按债务率计算，法国目前在欧盟成员中位居前列，仅低于意大利和希腊。但这两国的债务率趋于稳定或下降，而法国的债务仍在快速上升。最近呢，赏花界的顶流石蒜，也叫彼岸花、曼珠沙华，迎来了观赏的窗口期。石蒜呢，全株都有毒，含有石蒜碱等多种的神经毒素。皮肤接触它的枝叶可能出现红肿瘙痒，误食可能导致恶心、呕吐、腹痛、腹泻，严重时呢伴有头晕、肢体麻木，甚至呼吸困难，所以观赏时呢务必保持安全距离。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好物推荐。

向您强烈推荐的依然是我们的 MLB 经典的棒球帽，它的适用场景是非常的多。日常通勤，早上如果来不及洗头化妆，随手抓一顶小标的刺绣 logo 棒球帽，或者大标的棒球帽，素颜也能精致出门。约会逛街，不管是和闺蜜还是和男女朋友，选一款老花棒球帽或者慵懒的渔夫帽戴上，都特别的有感觉。户外运动，比如周末爬山、露营、骑行，别让发型拖了后腿。 MLB 的渔夫帽和空顶帽，轻便透气不闷汗，防晒遮阳一步到位。专柜或者官网买，他们家的帽子呢也得200-300元起。今天呢限时特惠，最低仅需129就能带走一顶。网红热门的帽型和颜色呢，全部上线，韩国直采正品保真，吊牌扫码验真。限量福利，每一种颜色呢仅有100顶。欢迎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抢购吧。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斑马音乐好歌推荐时间，来自易烊千玺，听见。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After Everything 是剧集《来金来浩》的插曲，曾沛慈用细腻有穿透力的嗓音唱出藏在心底难以言说的悸动与遗憾，在克制的旋律里诉说感情落幕之后的释怀与和解。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曾沛慈 After Everything。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3:45，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古岭第一波桂花盛放，法国表态支持加拿大，减肥神药司美格鲁肽再现风波，数十名患者起诉药企，稍后来关注详情。连日来，古岭的秋日氛围拉满，山间首批桂花已经悄然绽放。作为福州知名的赏桂圣地，古岭山林遍布优质的桂树，品种丰富，各具风姿，主要涵盖了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等品种。古岭桂花遵循次第绽放的自然规律，早银桂率先迎来花期，该品种的花朵呢呈现黄白色至乳黄色，花姿素雅，香气浓郁。紧随其后的金桂、丹桂将次第开放，多品种花期互相衔接，错落交织，为古岭铺展层次丰富的秋日花海景致。自9月23日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为营造公平公正的购票环境，铁路12306持续识别遏制恶意的抢票行为，采用大数据分析和风控技术，精准识别频繁大量为非本人购票的铁路12306注册账号和频繁大量为非本人订单支付的支付账户，通过伪造终端设备、模仿用户购票操作等异常行为，继续采用相关的技术限制措施，将有异常行为的铁路12306注册账号放入慢速队列，对有异常行为的支付账户拒绝出票。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表示，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互相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的联席成员。马克龙表示，这是加拿大总理首次正式访问密克龙等地，两国将在渔业、安全和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在今年8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的51个州。作为用于治疗二型糖尿病和辅助控制体重的处方药，有减肥神药之称的司美格鲁肽近年来在全球多国热销，但是其潜在的副作用呢也在持续的引发关注。近日，美国受试人因在服药期间患上眼疾

而起诉斯美格鲁泰的制造商。自2005年以来，处理人身伤害案的律师事务所代表患者在法院提起了90多起的诉讼。这些患者在服用斯美格鲁泰期间患病，正在向诺和诺德索赔。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好物推荐。

向您推荐的 MLB 是火遍全球的潮流大牌，线下实体专柜呢常年热度居高不下，是圈内标志性的时尚风向标。我们是韩国源头直采，省去了多层的中间商的溢价，资质齐全，正品保真，一贸一码，吊牌可扫码验真伪。全网热销的爆款帽型、款式、配色都非常的丰富，适配各类的穿搭偏好。平时官网呢，或者线上购买呢，需要200-300元。今天限时特惠，最低仅需129就能带走一顶 MLB 热门的棒球帽。限量福利，每一款颜色呢仅有100顶，欢迎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赶紧抢购，添加福利官的微信，每一单还能再减免5元。竞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好的，沈坚这一节的斑马音乐暂告一个段落，最后的歌曲推荐来自宋雨琦《雨中曲》。

0: 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

继续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这会儿呢才刚刚5:01，所以路面上通行整体看起来还是相对不错的，但是东二环还是有一些轻微的缓行路段，集中在了连盘高架往五里亭以及岳峰高架上桥处要往金鸡山隧道的方向。在南二环呢，这会儿的北园高架可以说每天哈，只要是在北园高架这一段，可能通行压力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等候信号灯咱们耐心排队就好了。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5: 876
4: 整点资讯。
6: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9月22号在国新办开局起步155系列新闻主题发布会上介绍，我国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国家公园旗舰物种数量持续恢复增长，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增至44只，野生东北虎增至72只。根据食品安全法规定，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2026年第六号公告，公布50项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今天起到9月27号，2026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全球顶尖技能高手将同台竞技。昨天亚运会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比赛，中国队反超夺冠并打破亚洲纪录。当天上午，汪顺出战预赛，助力中国队以预赛第一的成绩晋级决赛。中秋将至，近日德国、加拿大、沙特等多国举办中国中秋文化活动，当地民众赏月品月饼，体验中国文化，共话团圆与友谊。
7: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8: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7: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8: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9: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10: 书是一双翅膀。

0: 自由飞翔的力量。
1: 去读书吧，
2: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3: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0: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2: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3: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1: 读书吧。
4: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5: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3: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5: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3: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6: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7: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5: 别急，
3: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8: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4: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3: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4: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3: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4: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3: 不管明天怎么样，
4: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9: 嗨，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赚钱方案，
10: 快乐回家啦，
9: 我是熊亮熊总。
10: 各位好，我是钟南。
9: 有的时候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啊，就是口型稍微有一点点变化，它出来的听感会完全不同，
10: 声音都不一样了。
9: 就比如说刚刚我开场的时候呢，就声音故意变得那种扁扁的感觉。嗯，
10: 所以我特别讨厌别人早上的时候给我打电话，你知道吗？你早上打电话
9: 那是
10: 有什么事不能微信去说吗？你这听到我这种声音，你说我到底是接还是不接？
9: 接啊。
10: 一般情况下早上给我打电话非必要的，我一看就是这种啊普通的这种关系，我大概都是先挂掉，然后微信跟他说，我说我有事儿，或者就假装说我在开会，然后就让他直接以微信的形式来跟我说。
9: 哎，那我还好，哎，因为我基本上呢也接不到电话，早上手机都打无声。
10: 哎呀，你刚才不是有人通知特别喜欢早上打电话吗？
9: 你又开始告状了。你说到告状，我突然
10: 就说这个同事他是不是特别喜欢早上打电话？
9: 还好，
10: 一大早那是刚到时间，呱一个电话就过来了。
9: 他对你有偏爱，可能是，所以你经常早上的时候接到电话，我基本上早上接不到电话。你说到告状那个事儿啊，我就突然想到昨天晚上。
10: 说到告状啊，你说的告状，我没告任何人状。
9: 你这跟咱就公开告状啊？咱们同事不是有个人老经常早上给你打电话吗？
10: 我只是分享一下我们的日常。
9: 来，为什么说要告状啊？昨天晚上我在家里边刷了一个晚上那个亚运会的比赛，然后昨天刚好是那个游泳比赛嘛，我看了之后呢，好燃好燃。然后呢，有新闻就说了，有人就说了，说哎，汪顺啊，就老喜欢打小报告。啊，为啥呢？因为他在比赛前的时候呢，他就老听到就对方辩友，还有蛐蛐他，对，意思就是说，哎呀，这是汪顺也不是说不可战胜嘛，什么什么的。他这个人啊，就听不了这种话，所以呢，他当下比赛的时候呢，他自己采访的时候就说，他在多少米之后啊，然后突然间想到这句话，
10: 是，
9: 突然间力量又满满，用力冲啊，又赢了什么0.04秒之类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啊。被蛐蛐也是一件好事啊，看你怎么用这个事情，
10: 你把它转化为动力，我觉得是没问题的。就是现在中国游泳队的这个水平啊，网友调侃叫什么呢，叫做遇强则强，实力不强。你要真说有多厉害，哎，也不能保证全部都是金，但是你一旦碰到这种厉害的

0: 对，你发现哎，总是会给你一些惊喜，
1: 这是咱们中国人骨子里边的那种要强的心态。
0: 对，我就不信哈，
1: 必须赢，
0: 往前冲，
1: 必须赢，就这种感觉。
0: 对，希望其他的一些球类运动能跟

0: 然后我去查他的那个就是整段的视频，我把整场比赛都看起来，大概10分钟左右，就是那一个比赛的过程。我就特别喜欢看这种就竞技类的比赛，你说我要懂吧，我还说实话真不懂，但是呢我就喜欢这种氛围感，是那种拼搏的精神，这种就是我必须赢的那种状态。
1: 解说在这当中是非常
0: 起到很大
1: 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0: 你会解说吗？
1: 现场氛围好不好？我会解说游戏，我会解说我热爱的领域。
0: 你要不试试随便讲一段，然后呢让我感受一下我有没有那种燃的感觉，或者说心跳加速。
1: 讲不出来，你得给我视频，然后我才能有这种东西出现。
0: 演
1: 也演不出来。你
0: 想象我是妲己？
1: 不，演你必须得有那种现场的那种渲染的氛围在，所以就真的。你比如说足球诗人贺炜，我就很喜欢足球啊，然后我也很喜欢听贺炜的解说，然后每次真的好热血，然后还有一点点人生感悟在里面，你就觉得真的很厉害。但如果你要去看别人去打王者哈，咱们就以最简单的游戏来说，
0: 我都不看。
1: 你看别人打王者，你就觉得好无聊。但是一到 KPL 的时候，然后你说，哎，我的天哪，这些解说，然后在分析这些战场局势的时候，你就看着真的热火朝天，很起劲儿。
0: 说实话，就游戏类的那种解说，因为我就可能不太懂，所以呢，游戏类的那种解说也好，或比赛也好，我看了之后呢，就没有那种就是热血澎湃的感觉。
1: 没有。
0: 对，但是那些体育竞技类的话，我真的都会有，不管是足球也好，羽毛球也好。还是什么网球啥的，
1: 对，体育竞技，因为就带上竞技两个字儿，因为其实咱们电竞也是电子竞技嘛，对吧？就是你只要带上竞技两个字儿，大家就都愿意去看，有一种说不上来的魔力。你如果看不到了，也就看不到了，但是看到了之后，你会一直往下看下去。就像上一次奥运会的时候，没有刷到就没有刷到了，但是那天突然间看到身边有人在看奥运会，然后我就跟着一起看一看嘛，看一下现场的直播，哇，往那儿一坐45分钟，真的就。全程在那看，
0: 停不下来。
1: 对，
0: 再加上那个比较厉害的解说在现场，再加上那种有反转的一些剧情，
1: 对，
0: 所谓的剧情打个引号啊，就有反转的时候呢，那种心里的那种，就是那种什么感觉呢？这个真的很难形容啊。
1: 是，尤其是你手头有一点事儿的时候，然后你就特别想要去听他去解说。我一般情况下在家里边拖地啊、擦桌子，然后在干这些家务的时候，电视一投屏，然后就开始在那放，然后你就感觉反正听到了，没听到无所谓，也能跟得上。节奏，然后就一直往下听下去。
0: 但是我看这种
1: 感觉，
0: 竞技类的一些比赛的时候，我真的是要声画同步。就是我只听，我可能没啥感觉。我只看的话，如果把声音关了，
1: 也没感觉，
0: 也没感觉。但是两个同时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天，燃了！
1: 对，所以有的时候啊，想让自己充满能量，你也可以去看一些这种竞技比赛，然后去看一下他们拼搏的样子，也是蛮有意思的。而且今年的竞技比赛也总是有一些小小的状况，你比如说有一个拉肚子在赛场上的，所以你有的时候看到你真的有很多的东西可以作为日常当中生活的一些谈资啊，一些笑点啊，一些泪点啊，都非常的有意思哈。
0: 是，像你看这一次这个亚运会，对吧，就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1500米的自由泳决赛当中，中国队选手张展硕又获得了金牌。
1: 是，
0: 他昨天也就是4x200米的那个接力赛当中的时候，他是最后一棒。
1: 是，
0: 哇，那真的，你看了吗？你看了吗？
1: 看了，他
0: 原来
1: 火了不止一年两年了。
0: 但今年我，所以为什么说刚刚我看到今天这个比赛是最热乎的一个比赛？为什么有那么燃的感觉？因为咱们这一次的排兵布阵当中，就是一比较强的那个对手是在隔壁，
1: 人家不叫排兵布阵，人家叫战术战略上。排兵布阵，
0: 咱们用中国话说的就叫排兵布阵。
1: 好的，
0: 你那个战略性的话是另外一种说法，这个有毛病吗？
1: 没毛病，
0: 扣钱啊。
1: 行，
0: 然后呢，他这前两棒好像日本选手特别强，所以呢把那个整个距离就拉的
1: 节奏拉，
0: 基本上是有两个人身的身高的距离，所以就拉的比较长。他从第三棒开始就开始追，
1: 那叫两个身位
0: 啊，两个身位啊，对，这比较专业一点哈。我是这么形容，大家也知道，
1: 这就是职业解说
0: 啊。那你能不能来解说一下，模仿一下昨天晚上的那一场
1: 画面，真的很难。
0: 然后最后一棒的时候，他真的是在最后50米的时候开始真的进行反超，那整个过程真的是，就是你知道，本来想说应该很难，因为确实很难，因为前两棒的时候呢，日本队的选手确实是非常不错的，
1: 是。
0: 但是在最后第三棒开始就觉得好像有可能追平，慢慢的缩小距离。但在最后一棒的时候，也是200米，他是要留四个50米的来回，
1: 对。
0: 所以在最后一个50米的时候呢，才开始，开始追平，所以相当于是最后10几米的时候呢，就是开始反超，这种反转啊，
1: 是。就感觉特别的燃，

0: 因为
1: 对
0: 张展硕近几年呢，他有一种什么感觉哈？就是你如果说其他运动员你飘了，那证明他傲了。
2: 那也没，你就不能这么
0: 说。
2: 有的时候，你这话我得纠正一下，他不是说飘了，那运动员不会飘，他只是说他的训练机能和等等的。你说他人心
0: 态不太行。没有听到下半句，如果你要去说他飘了，那不一样，真的就跟在水上飘着一样。我的天哪，那个速度你一点都不像是在游泳，那个速度真的飘得特别快，
2: 有些反转哈会让人觉得就是热血澎湃的感觉，
0: 对，
2: 但有些反转你这个反转我是一身冷汗。
0: 你要知道这个飘它是有不同的含义在的，而且就是战术上也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地方，你比如说有的人他这个四乘一百其实相当于一个田忌赛马嘛，对吧，就是有的时候他会把这个最厉害的一个运动员放在最前面，上来拉开差距，然后给对手造成心理负担。有的是什么呢？我上来慢悠悠的，让你放松警惕，我最后一棒的时候，然后瞬间一个爆发。啊，有的时候第一棒的时候，我就是过来消耗对手的体力的，这种都是有可能出现的。
2: 所以啊，就小时候咱们学过嘛，塞翁失马啊，所以呢，很多东西就真的在所谓的排兵布阵方面呢，还真的是有非常讲究，你要知己知彼。才能够百战百胜。
0: 是，你看微信公众平台上好多这个都是老听友啊，都知道之前我们还做过一个数码的电竞版节目，
2: 对，
0: 就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输出，
2: 那时候是晚上九点到十点哈。
0: 对，其实现在还有很多的台都在做这个啊，之前就看到有一个省级媒体，然后他们在自己的抖音上面，然后就开始在直播这个。
2: 哦，
0: 对，
2: 要不要跟领导申请一下？
0: 领导说又为上班打游戏找场你不能出去找场所。
2: 哎呀，太有意思了！所以生活啊，有的时候要给自己加点油，好不好？
0: 是
2: 啊，我今天要加油了。刚才我开车过来的时候，我一看到我那个油，就是
0: 还没加呢。你昨天不是就已经？
2: 昨天是不是亮红？
0: 对，
2: 对吧？然后呢，我就忘记来不及，今天没来得及，
0: 接受不了一点点，我必须要
2: 是吧？
0: 还剩两格油的时候，我就要去加200，
2: 不然心里边没底，
0: 七八十，对。
2: 嗯，
0: 就是我一直觉得呀，就车你哪怕让它多点油就多点油吧，啊，慢慢带着跑呗。但是熊亮就属于那种啊，我这不多带了一个人的重量吗？
2: 我喜欢踩点儿，油也要就是开到他要提醒我，我再去加油。
0: 他可能是我自己心里的一种安全感的感觉，
2: 对，
0: 就是我必须要留足200公里，以防我万一要用车的时候。但你要真说有什么地方我要能跑200公里，
2: 没有加油站，那也不太可能，
0: 真没有。但是就是必须得提前去加。而且我很愿意去顺手加，你比如说我这个油箱现在还剩差不多1/3的油，你要说用加吧，真不用加，它还能大概能支撑我跑上一周。
2: 你知道为什么我每
0: 次刚好顺路这边我熟悉的加油站，哎，顺带洗个车，然后我就顺手一起办。
2: 我用一种非常传统的方法，去计量我的每个月要加多少钱的油，就是以此为标准，就每一次油到达那个提醒之后，再开个一天的时间，那基本上。上呢是我加油的时候，所以我基本上呢就会卡到这个点。我心想说，如果我今天加了，如果我昨天加了，那岂不是没有达到我，比如说200块钱，我要开个十天的标准，觉得亏了。
0: 200块钱开十天，你这开车频率也不太行。
2: 我都在市区内开，我每天基本上都开车。
0: 不行，你也打车吧，行不行？你也打车吧。刚才还在，刚才还在跟亮亮在聊到了一个话题，就是说这个车的问题，说他不养车了之后，他发现真的
2: 省
0: 了好
2: 多
0: 钱。
2: 当然了，你看每年的那个保险的费用，然后维修
0: 保养
2: 的费用，再加上洗车的费用、停车的费用、加油的费用，加下来，我跟你说，真的
0: 固定开支20000块钱打底，真的
2: 是
0: 打底。
2: 亮亮，来你进来一下，我想问一下你的内心真实感受。我去给你3分钟的时间，
0: 超过3分钟我
2: 因为他很久，亮亮很久没有开车了，所以呢，确实在开车上面呢省钱，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但是我很想知道说他没有车这段时间，他是如何度过他的整个生活的编排，会不会有一种感觉，比如说我没有车，有些地方呢我可能就不会选择去了，我可去可不去就不去算了。
0: 生活半径会不会缩小？
2: 对，
3: 我觉得肯定是有影响的。因为这个话筒喷得这么
2: 近，太近了，得远一点。
3: 你怎么不说是话筒？
0: 距离
3: 是
0: 什
3: 么？我觉得肯定是有影响的。因为原来我们是上一辆车已经是那个增程车，所以大部分时间我都是用电。那这个时候你就很嚣张的使用它，因为不要付油费。
2: 是的。
3: 对，所以那个时候半径是真的很大，
0: 嗯，
3: 加上当年那个我们上班的一些制度上的调整，所以说呢，那时候车真的半径非常大。
2: 那时候朋友有约，基本上没事，能只要有时间都可以去。那现在可能朋友约的话，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或很久没有见的朋友，可能就
3: 不好意思，是我踢到了我们的
2: 板。你知道我刚
0: 没看我很淡定，

0: 发生了什么，因为我也犯过这种事情。
1: 这个座位底下的一块板板，
2: 哇，真的好燃啊！又在这，
0: 你以为要地震吗？
2: 没有，我以为哪里推子出现问题了，立马的
0: 有
2: 个声音出
0: 来，
2: 我想把推子拉掉。
0: 咱们推友应该听不到，就是，来继续。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到现在来说，比如说如果要去你家再往后像金山，然后甚至于到闽后那一带，我是不会去的。
2: 嗯，
1: 因为那个确实是对我来说这个路上倒腾，又没有很快速的线路道的话，我
0: 超出生活半径了。
1: 对，但是呢像是这个如果能沿着二环三环走的，或者在二环三环沿线上不是很远的，我也是愿意去。
2: 但重点在于说，就是你确实不像以前那么自由，我说我想去哪我就会直接打车去，因为确实也会考虑一下这个出行成本。
1: 对，但是呢现在影响到的也是还有个孩子的问题。
0: 对，我就想说这个亮亮这个不能作为参考依据，因为孩子刚有而且这么小，谁的生活半径包括生活圈子都会缩小。
1: 因为我是单亲妈妈，再加上这个车没有车这个东西是前后脚发生的，所以到底哪一个影响多一点你不好说。
2: 对，
0: 是。
1: 嗯，然后呢但是我个人感觉哈，在用车成本上非常省，因为呢我中午时间去抽了个血嘛，抽完血之后呢我说想赶回家吃饭，然后那个时候就叫了一个网约车，你知道才六块多。
2: 对，
1: 用了7块钱的券，然后又6块多，然后吃完饭之后我又马上赶到台里开会嘛，然后从我家到台里大概是9公里左右，然后我又叫了个网约车，11块多，用完券之后。
2: 所以基本上如果说你按你以前的生活节奏，
1: 如果按以前我开车到省立，那一定是没有车位的。我可以直白的告诉你，省立医院很停车位不好找，原来我那个车也比较大。
0: 你只要是来东街口附近的，那我觉得可能你停车有时候打车真的要比那个自己开车要省出来十几分钟时间。
1: 我一定是在周边找停车的，而且我今天待了一整个的中午，那么至少是按30块算嘛，20块我们算少一点，20块算。然后我开了台里开会，再开来东街口，东街口这个我是3个小时上班打卡嘛，又是20块。
2: 所以，
1: 如果我今天开车出来是40块，至少在停车上面。
2: 所以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当年有车跟现在近段时间没有用车的情况之下，这种生活感觉虽然说省钱了，但是你接下来还有想买车吗？还有想买车吗？
1: 这个车肯定还是想买，
2: 还是要有。
1: 等哪一天我不再担心我变胖以后，你知道，自打我就是改成了我没有开车以后，我就瘦了10斤
2: 啊，
1: 女士们。是不是听到10斤大家眼睛都亮了？
2: 对，
0: 想，哎呀，我自己这车我充电又不费什么钱，那儿有一个吃的，那走开着就过去了。
1: 啊，因为我没有车，所以我可以强迫自己，最近因为我最近老觉得我的体重有上扬的趋势哈，贴秋膘贴得太早了，所以呢我就开始每天骑这个共享单车，更便宜了，一个月包月18块呢。
2: 所以现在也蛮习惯现在目前没有开车的这样的时间的这种节奏。
1: 但是我如果说有急的事情，或者说时间不够，或者说我这一天状态不好，我就会打个网约车。但是这一切的一切，就是你每个月花在这个车的
2: 交通上面的钱
1: 上面，可能就是100出头，
2: 100多，就哪怕300块钱的话，你加油一个月也不止加300块钱，
0: 那肯定不止啊。
2: 对，
0: 油车的话肯定不止，电车的话，像亮亮这种出行频率，我估计
2: 几十块钱。
0: 也得100多，
1: 因为我首先我们在东街口上班啊，朋友们，
0: 对
2: 对
1: 啊，一天15到20的停车费是最少最少的吧？
2: 是，
0: 说的有点保守了。你可知道我是有传说的80多块钱停车费的人？
1: 我听到最高记录是100多，在东街口上班
0: 100多呀，
1: 啊，
0: 那
1: 我们
0: 比我还快，
1: 啊，总监大人，
0: 80多块钱，我那天我下楼我人都懵了，
1: 台风天停了100多块钱，
0: 对，
2: 所以之后亮亮如果想要买车的话呢，其实也可以考虑一下，因为我们。
1: 我应该会买一个非常便宜的电车，
2: 而且你可以到时候看一下，找一下
1: 特惠车什么，
2: 对，特惠车
1: 爱的
2: 都是新车，而且价格确实也便宜。但近期又有一些新的车型，想了解的话呢，你也可以回一下特惠两个字去了解一下，
1: 可以直接打开我们的畅行福州下城市，
2: 然后再找一下总监，哎，然后呢，说不定更便宜一点，
0: 当然给他哭。
3: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0: 新升级节，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5: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现在来看到呢，这会儿在东二环连盘高架往五里亭的方向，后方队尾呢已经甩到了这会儿的光明港人行天桥路段。南二环的话也是集中在了齐安高架双向缓行，其余路段呢基本上还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三环上淮安大桥下来之后有一个小小的事故哈，但是没有造成什么排队。淮安半岛位置咱们稍微慢一点吧。南三环淮安往红塘方向故障车辆是在最右侧的车道，各位提前注意避让。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3: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2: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3: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4: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3: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5: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4: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6: 去读书吧，
3: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5: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4: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3: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5: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6: 读书吧。
7: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8: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5: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
8: 876交通之声，
5: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8: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5: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9: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0: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8: 别急，
5: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1: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2: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5: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2: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5: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2: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5: 不管明天怎么样，
12: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

0: 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哎，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3: 快乐回家啦，
2: 我是熊亮熊总。
3: 各位好，我是郑满。
2: 咱们的路况消息呢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擦周围啊车相对比较多的地方啊，都第一时间来跟我们说一声，我们也会提醒一下其他的一些车友们。在这呢谢谢各位，
3: 你不是在这儿，应该后面跟的是在这儿的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
2: 这个不，因为说太长了，我想说这个时候待会有路况的时候我再往下接。这个你的节目状态这个叫啥你知道吗？
3: 你给我打了一个措手不及，我都已经准备好接下半句。这就是好像你说我是熊亮，然后完了之后我没有说我是生男，然后就给你憋在那儿，那股感觉就给你憋得很难受，你知道吗？要不就给他说掉吧，好不好？
2: 直播是这样的啊，什么叫出其不意啊？什么叫做
3: 情理之中意料之外，
2: 瞬息变化？直播的魅力就在这个点上，
3: 我太谢谢你了，这一句话给我憋得不行。
2: 你知道有一次。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之前不是一直都在电视和电台两边都一起在做节目吗？
3: 来回跳。
2: 然后之前有遇到一个主持人，他呢就是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你想知道这个事儿吗？就是当时我们是因为有进广告，我们都要开一个口，就是说，哎，待会儿我们是广告时间，我们稍后再回来。这个时候呢，进广告，广告片回来之后呢，再接着咱们的那个节目嘛，所以呢又会说一遍我们是什么节目，然后我是谁。你知道当下呢，当时是一个比赛，然后呢他当时接的话是比如说欢迎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是熊亮，然后呢对方就没有接我是谁，他就接着说，那我们来看一下比赛规则，当下把我给气的。那个是我人生当中我很少在比赛现场的时候喊停，我这个逻辑不对，
3: 是
2: 因为你知道就我们录播的电视节目当中它会有一种有些话是可以后期可以剪辑掉的，
3: 对，你要保证你既然都已经录了，那肯定就要比直播要更加的圆满一点，
2: 对，所以呢当下我想说他是想把这段话剪掉吗，然后呢我说停，重新来一下，我说你这个逻辑不太对，这个时候你应该接我是谁，然后我们再说比赛规则，如果你想接话说，因为有些主持人是这样的，我喜欢的是一种很松弛的那种状态，但有些人他是为了想要接话，所以他会非常快的把那种语速非常密的接在一起，那虽然说你话多了没关系，你要剪辑的话也可以剪辑，但是我觉得你至少呢要保证一点，就是让别人在现场的所有人要感受到它是流畅性要比较强的，
3: 是舒服的，
2: 对，所以就是大家可能不太懂哈，主播之间或者说搭档之间很少，就我跟谁搭呀、都行，你知道吗？
3: 这么跟你说吧，
2: 我都可以，你要多说也行，你要少说我也能说啊。
3: 就这么跟你说吧，就比如说现在有一个工作 ，A 要给到你，你要给到 B 啊，这么一个流程，然后 A 跳过了你，直接对接了 B， 你就会觉得心里边有点难受。当然他这样做也行，但是他不给你打一声招呼，你就感觉好像被冒犯到了一样，就这种。
2: 会有一种感觉你在耍小心眼儿，大家都是千年的狐狸，
3: 谁也
2: 看得出来吗？
3: 好吗？
2: 对，你就我就不管是待人接物也好，朋友之间也罢，工作也一样，我是很注重一个就是相互好的一种状态。你要跟我玩心眼，我就玩的比你溜，我跟你讲，你要跟我真诚啊，那不好意思，咱们应该可以成为好朋友吧。对，我是一个很在乎真不真诚的这样的一个人。
3: 对，就有一些人你要感觉到不真诚，你可能你就直接就选择跟他忽视掉，哪怕你平时你三天两头你跟我说一些这说一些那，然后完了之后还给我送点东西哈，就中秋节的月饼，但是我真不愿意跟你交往的时候，这个礼我收了，但是我会还回去，我就觉得真的没必要。
2: 是，也不知道大家对于一个节目或一个主持人，你们喜欢的标准是什么样的？你就喜欢那种主持人就噼里啪的，哇，感觉好能说。然后另外一个人呢，就对，一个是能力，确实能力上有一些区别。
3: 是。
2: 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其实也太过于强势。你既然是搭档做节目的话，我觉得就是。
3: 舒服即可，
2: 舒服，双方做节目的人本来要舒服，然后你两个人舒服之后，听节目或者说去看节目的人也会舒服，人家不会因为你多说两句话就觉得你这个主持人厉害，
3: 是
2: 真的。所以呢其实我在节目当中我是一个生活当中也像是一个橡皮泥，我昨天还跟郑楠说，我说哎，我像是一个橡皮泥，好像都可以哦，就是我也可以很强势，
3: 两个随性的人，我们俩往这一搭就发现这档节目哎瞬间随性起来。来吧，我觉得先不说这个，因为听友现在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有疑问了，你看标准身材他在问到这个驾驶证换证，您是有什么样的疑问，你想要是什么样的一个换证，
2: 应该是你是不懂怎么换吗，还是说是需要换证的时候需要准备一些什么样的材料，
3: 最简单的办法
2: 问清楚，
3: 对，70周岁以下的就没有到70岁以上，70岁以上你必须要有一个专业的

0: 一个体检报告，如果是70岁以下的，没有这种慢性疾病史的话，你直接到市民服务中心，带上你的身份证、原来的驾驶证，然后你直接过去，人过去换非常快，5分钟不怎么排队。
1: 对，你把问题呢可以问得更加的具体
0: 一
1: 些些，这样的话呢，我们在回答的时候也会更加精准一点点。
0: 他那儿有一个什么自助体检机，主要就看你有没有什么色盲色弱呀，然后看你四肢有没有健全，就你俩手往那儿一放啊，他知道你的手没问题；俩脚往那儿一放，他知道你的脚没有问题。
1: 这么厉害吗？现在？
0: 对，然后就现场。因为如果你有问题，你俩手你放不到那边啊，他知道你少一个手、啊、
1: 我记得我考那个
0: 他就感触一下就行。
1: 驾照的时候好像有一个就是身体的检测嘛，要看一下色盲吗？
0: 对啊，就是色盲色弱，前面一个屏幕啊，你先把两个手放在那儿，他知道你四肢健全，然后两个脚放在那儿啊，然后前面一个色盲色弱，你答出来那个题，然后体检报告自动就给你出了。
1: 我之前我们
0: 自助式的，
1: 他会给你那个一个考官坐那儿，我坐他对面，然后他拿一个本子，里边就是那个图，然后他翻就指
0: 一
1: 下这
0: 个
1: 是哪个队。
0: 我也看过那个，
1: 嗯，
0: 有的是真的很难认出来。
1: 真的，之前哎，是哪一天是亮亮给我发了一张吗？还是你给我发了一张？
0: 那我吧，有6个数字，看你能猜几个。
1: 我说我的眼睛算比较厉害的，
0: 我只看到了4个。
1: 是你给我发的吗？亮亮给我发的，好像
0: 是。
1: 是
0: 吗？我也看过那个图。
1: 哇，那个真的好难。太难了，哎，今天要不要看一下亮亮？
0: 图是分难度的，
1: 要不要给大家设一下互动啊？
0: 找一下，找一下，看能不能
1: 还能找到吗？
0: 对，然后各位如果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来找畅行876啊，尤其是这种交通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来找我们，我们俩解决不了的，咱们有专业交通口的主持人，
1: 嗯，
0: 一个电话打过去，他们不是爱打电话吗？咱们一个电话打过去，直接给你联系，然后来让他帮你去解决这些问题哈。
1: OK， 没问题的，嗯、来，朋友们，接下来呢，今天是周三啊，不。不行，我明天改天我得把那个眼镜配一个，就是专门放在直播间那个地方。我刚看这边是周三，而且我意识里面，我刚还在跟周南说呢，我说今天就我一直以为是周三，然后呢，明天再上一天班，咱们不是放假了吗？
0: 对，
1: 我想说，哎呀，老爽了，这时间过得老快了。然后一看，哎呀，我的天，周二还得上2天班，
0: 嗯，
1: 因为周五的时候就咱们的中秋小长假了嘛，
0: 嗯，
1: 所以呢，咱们在这周天的时候都上了1天班。
0: 是，
1: 各位有没有这种时工的错觉？
0: 没有多上一点，也属于一个正常5天班，只不过提前了一天上。我今天来了，其实我也有一个非常大的错觉，我一进门，我说，嗯，怎么亮亮在导播间做什么？我还以为他这个小节内容说完，他出来喝口水。后来我看喝完水之后，嗯，怎么还在那儿坐着？要进广告了，怎么还在那儿坐着？
1: 包括
0: 后来我才意识到，哦，今天是停机检修下午。
1: 因为今天下午他亮亮呢是有个会议嘛要参加，然后呢他今天大概3点多的时候开完会，然后就直接到东街口我们直播间这边来了。他还跟我说了，他说，哎呀，我今天来亏了，要来这么早。然后我想说，那个时候都3点47分了，你再过个13分钟就要上节目了，怎么还来得早呢？原来是今天周二他不用上班。
0: 我懵了，就是调休有的时候给人调的真的有一点点晕乎哈。行了，亮亮，这张图已经上了互动了吗？互动已经上好了，各位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互动这个关键词。这张图我觉得比之前那个6个数字那个还要难，
1: 非常难。而且呢，它这个是这样，它这边上有好几个数字，我就没有一个能对得上的，我也不知道哪个是正确答案，我就看了半天好像也都不对。
0: 你等会儿，这真的有字吗？
1: 非常难，这个超难的，朋友们，大家可以回一下互动来看，亮亮已经设好了互动。
0: 哎，如果要真的这个是驾驶员体检系统，
1: 过不了，
0: 我觉得
1: 过不了，
0: 可能就被拿下了，我驾驶证被交回去了。
1: 是，真的，这个真的，这个是太难了，它边上有9个数字，
0: 哦、
1: 还提醒
0: 你
1: 了。
0: 我看出来了，我看出来了，答案应该
1: 是
0: 这
1: 个，
0: 答案应该是这个。
1: 亮亮都跟我说过答案，我现在还没有。
0: 亮亮是这个吗？答案。
1: 错
0: 我看出来了，我看出来个，
1: 我觉得这个难度
0: 什么
1: 大到什么程度啊，大到边上有9个数字提醒你，你可以去对号入座看一下哪个是对的。亮亮告诉我正确答案之后呢，我还是没有看出来，难道这个吗？这么难？
0: 但是我看的一直是我刚才要说到的那个各位微信公众平台要回复一下互动这个关键词，我不信只有我们两个人是看不出来的。
1: 我给你正确答案你也不一定看得出来，我跟你讲，真的就这么难。
0: 让大家先看，来看完了之后把你认为的正确答案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好不好？
1: 回一下互动这个关键词来看一下，这个也是考试的题目啊。
0: 这是
1: 考试，真的是
0: 知道这是网图还是真的考试的题目。如果
1: 有写拍下来的驾驶员体检系统，
0: 哦，
1: 然后呢色盲检测，
0: 这是安徽的。
1: 对呀、啊，
0: 哦，安徽的，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真的，但是我、这个、
1: 谁要出到这个题目，我跟你讲，但是真的是运气有点不太好、
0: 啊。这个如果是真的的话，我这驾驶证啊，我这真的过不了。
1: 当时因为这道题目也是引起了就是网络上的一些热议啊，说这个题目真的，哦、就像我这种完全没有任何色盲。

0: 的人
1: 太夸张了，
0: 你给我正确答案我都没有办法去对号入座的那种。
1: 是，各位来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下互动啊，看你这一道题啊，就这个应该是它应该是属于一种视力的一个色弱的一个体检图。
0: 嗯，
1: 因为很多的颜色嘛，你如果对哪个颜色比较不敏感的话，你的颜色感知比较弱，你就分辨不出来这张图。
0: 我的对颜色的敏感度你知道有多高吗？任亮那天也是给我拿了一个题目去测试，就是那个
1: 绝对色感。
0: 对，绝对色感。
1: 嗯，
0: 我每一个瞬间全部出来全对，
1: 都能答对。但这张图，
0: 这个图我就觉得就自我怀疑了。我想说，是我年纪大了吗？还是我眼睛出现什么问题了？
1: 我是色弱的征男，他是色弱的修炼。这图也忒难了，
0: 太难了。
1: 真的话，我觉得这有点较真儿哈。
0: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难的，嗯，这个是真难，不是假难哈。真难说是真难啊。
1: 来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么多人回完互动了，把你们认为正确的答案敲上来，好吧？没有看出来的，咱也随便蒙一个。老师都教过嘛，选择题你得蒙个答案上。
0: 互动你看都回了二三十个了，没有一个人发答案过来，证明这道题目真的有很难的地方。
1: 大家还在玩连连看，我在抠一下看能不能。
0: 大家都在对号入座，从一个号一个号开始对号，他都对不上，跟我是一样的。
1: 行，对不上，完全对不上。
0: 真的，我给答案给你，是不是你都对不上？
1: 对，这道题我认输，我真的我认输，一点看不出来。
0: 应该全国人民都要认输吧？
1: 也不至于，我觉得真的会有那种人一眼看出来。但是我现在怎么看，我都觉得是这个答案。亮亮，你确定你那个答案是正确吗？
0: 你那个答案我都根本没有。
1: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吧。我觉得应该是这个，
0: 我还看到了很多五呢，他这个是完全没有五，你知道吗？
1: 看到的五，
0: 这啊，这是五啊！你看，
1: 我看到这边，你看这个不像吗？
0: 没有，
1: 然后
0: 这个看到很多三，
1: 我明显，我觉得这是一个圈啊，明显，是不是？
0: 不对，
1: 这明显呢，我
0: 看成了八，
1: 我觉得
0: 我看成了六。
1: 交给各位车友来把你们认为正确的答案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哈。然后他说，亮亮说选项都已经在图上了，而且呢只有这一些选项。对啊，我认为是这个选项啊，
0: 错了。
1: 怎么着都是错。好，太厉害
0: 了。大家不信的话，你回一下互动你就知道了，这个到底有多难，难道让你
1: 出题人你们真行，你们太行了，你们比我们行太多了。
0: 刘念他说是这个错，
1: 刘念答案错，范 QQ 答案错，
0: 错。
1: 我就说今天微信公众平台上，但凡能有十个人答对了，今天晚上熊亮你这顿饭我照请。
0: 对，真的，
1: 昨晚上那顿已经吃过
0: 了。来，这样我先告诉大家答案啊！我先告诉大家答案。分分钟，
1: 你说的，怎么还能先告诉答案？你
0: 那可以提醒吗？
1: 行，
0: 为了这顿饭，大家听者有份啊！
1: 这回头你又提醒，还听者有份，我到时候我摆一个四十人桌，我跟你说到时候我顺带结个婚，你们来的谁都别跑，一人八百。
0: 那你要不要找一个景区啥的，就给你整个免费结婚之类的？这样的话，我们大家都可以一起去住也免了。你看，你结婚。婚礼也办了，啥时候办啊？
1: 我不行，我特别害怕有人说下去不要占用我们看 PC 的时间。
0: 好有意思啊，大家可以回一下互动来猜一下，确实难度很大。给你九个答案啊，大家可以对号入座，把答案跟那个图片去对号入座一下。反正到现在目前为止我知道答案是什么，但是呢，答案给我也完全就没有办法判定和看得出来。
1: 是，话我就放这儿了，如果真的能超十个人答对了，我请熊亮吃饭。而且咱们听友
0: 今天我想吃啥就吃啥，是吗？
1: 我不能说见者有份啊，咱们不能只给自己谋福利，也得给听友谋点福利。
0: 好，
1: 下周的时候咱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打折的这种啊美食，如果有可能的话，再给大家带一个免费的一个景区门票，让大家一块出去玩。
0: 对，美食的话呢，咱们就得要存长记忆一下。
1: 你们就放心大胆的发过来，你们就放心大胆发过来，好不好？
0: 我跟各位说哈，为了这顿饭啊，大家这样子，你们每个人呢，你们就回了互动之后，然后呢就不断的把每个数字九个都发过来，这样的话呢，你看所有参与的人分分钟超过十个，我这顿饭吃了以后我给大家谋福利，这好不好？你们说，
1: 熊亮，你说为了圈我这，哎，你看 Crazy， 你答案跟我是一模一样，
0: 错了，
1: 但是错了，
0: 错的。
1: 我怀疑这道题是
0: 你往回
1: 答案错了，
0: 你往回答答，
1: 甚至我都怀疑是答案错了，
0: 这个是错的吧？对的吗？
1: 对的。我正确了，Crazy 跟我一样是正确了，
0: 是吗？
1: 哇，我的色感，我的天哪！来，熊亮开始夸我，给你五分钟时间。
0: 那终于有人答对了，那大家就这个答案其实还蛮简单的哈，大家直接去猜就好了。
1: 理解。
0: 答对十个人，我又有东西吃了。今天晚上
1: 现在九个，哇！我瞬间我感觉我自信心爆棚。有没有
0: Crazy，
1: 来，有没有更难一点的题
0: ？Crazy 是第一个答对的，对不对
1: ？Crazy 第一个答对的，
0: okay.
1: 对。
0: 哦，没有，林也答对了，
1: 林也答对了，
0: 哎，两位朋友了啊！哎呀，两位。

0: 了。
1: 我这位车友，
0: 你把位很快了。
1: 哎，
0: 几碗是多少钱呢？有没有上线呢？
1: 上线就不要超过肉夹馍吧。
0: 啊，一百个肉夹馍那也行。
1: 我如果要这样说，熊亮就会说了，我今天哪怕撑死，我去住院，我到医院催吐，我也得吃库尼。
0: 哦，我真的，但是呢，我这人你要知道，我这人是很有
1: 两个车友对了啊。
0: 已经有两个朋友是对的啊，大家继续猜，很好猜，很好猜，好不好？你刚刚说你那个逻辑
1: 错的更多嘛？
0: 这样，你刚看那个逻辑，你说那个尾巴那个是什么数字来着？
1: 我不告诉你，我就不说，我今天一点提醒都不带一个，我都不告诉你是三位还是四位。各位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互动，一起来看一下。但我觉得这个题它肯定是多多少少刁钻了一些。
0: 那是不是多多少少啊？是非常刁钻、啊。
1: 这个如果要考验的话，我觉得很多人哈
0: 过不了，
1: 过不了，
0: 真的
1: 过
0: 不
1: 了，
0: 难度很大。
1: 是，大家不用太在意哈，因为刚好有车友问到驾驶证换证的问题了。他一般情况下，四周肉他是害怕你。
0: 莉莉答对了，
1: 分不清红绿灯。
0: 三位答对了啊！我数着，很快，好不好？朋友们，答对了啊！
1: 莉莉，你也对了。熊亮，你这还在那画正字儿，你这
0: 突然嘞，
1: 要给我崩了。
0: 开玩笑，今天晚上可是自助那个什么，
1: 哎，
0: 牛肉啥的牛排。
1: 咱就实话实说啊，车友真给面儿。
0: 对，都答对了嘛。
1: 对，一说熊亮啊，今天晚上能赚这一顿饭，你看分分钟这答案开始拼命。
0: 当然了，这顿饭吃的比我工资还高呢。
1: 你是不是要把那个福利也给大家分出去一些？
0: 那不急嘛，再说。
1: 简单也答对了，
0: 四位了已经。
1: 四位就是答对了。
0: Crazy，
1: 你们都这么厉害呢吗？
0: 对啊。所以我这个提醒还是蛮厉害的。
1: 是 Crazy 这句话不能说。这句话不能说，他这个提醒我觉得其实蛮在理的。
0: 会吗？我觉得我每次、
1: 啊、我就是看这个，然后
0: 我也是看这个的，我都没看出来。真的，我也是看这个颜色没看出来。
1: 真的、啊、
0: 真的骗你小狗。
1: 哦，那个下次你要去体检换证的时候，我跟你一块去，我会说，哎，这个好好给他测一下。
0: 咱们福州的应该没这么难，因为这个题是安徽
1: 那
0: 边的。
1: 我觉得跟地域没有什么关系，可能就是单纯的。
0: 下，恭喜你答对了。几位了？五位了是吧？
1: 五位了。
0: 哎呀，五位了，再一个正字了哈，再来一个正字。我今天晚上的，
1: 来再加个附加条件行不行？18点之前，我有点玩不起了。
0: 我这样子吧，咱们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但是呢，我这个人大气，好不好？咱们就是十个人答对你就请我吃，不要我15个人答对了请我吃总可以了吧？你看我多五个，
1: 哦哟，
0: 多大不大气？
1: 能行，
0: 我这点自信都有。
1: 瞬间一听15个，我感觉啊，应该达不到。
0: 布尼兔答错了哈，你再看看，
1: 答错了，答错了，这个答案不太正确哈，再仔细观马。
0: 第一个数字是对的哈，
1: 是，还带这样式的？
0: 没有啊。
1: 还带这样
0: 很多这个数字啊，
1: 那也不行。你这样一说，大家说不定都能猜出来到底一共有几个数字，里边有两位有三位的。
0: 我可以帮大家排除一下吗？
1: 不能，
0: 不能，
1: 不能，一点不行。
0: 你怎么那么小气？为了一顿饭都这样？
1: 我今天就这样。我今天不管你怎么说，我今天就是较上劲儿的。
0: 今天晚上月亮吃啥？真的。我多带一个人。好了，来看一下那个。
1: 来微信公众平台上
0: 看一下
1: 麻
0: 辣鱼线
1: 啊。解决完这个，咱要进广告了。要不，他说想给876发一些信息，结果啊一路绿灯啊，多好啊。然后他说是这样，有一件事儿，叔叔找我们借了车，然后第一次被罚款扣分了，第二次借出去车钥匙搞坏了，然后自己的车搞报废了。然后后面不知道要不要借，
0: 当然不借了，
1: 车都报废了还能借吗？
0: 之前我们节目中说过了，就是你车不管是谁啊，不管是谁，找你借车，不要借，因为你车一旦发生什么事情的话呢，
1: 难说，
0: 很多事你是没办法去解决的，知道吧？
1: 是，
0: 不要借啊，不要借。
1: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处事方法，可能两个人关系也不太一样。但是如果要我的话啊，就好朋友他给我说清明确的，明天他要去哪儿，我觉得偶尔借一下我是可以接受的。我跟熊亮说过，我可以接受，但是这个人他必须首先得是靠谱的人。
0: 我不会借，我会说你要去哪里，我陪你去，
1: 是
0: 我送你去。然后对方应该
1: 我给你叫个车，
0: 懂事的人对就会说那算了不用没关系。因为所有有车的人其实都知道说车是一般特殊情况之下是不外借的，所有人都知道这个观点呢。
1: 如果发生了事故总会说哎有保险，但是你明年的保费上浮其实还
0: 谁来承担
1: 的？你要知道保费它有的时候我要常年不去发生事故的话，这个保费它打折打的力度还蛮大的，一下多交一个1-2千块钱。
0: 离我晚饭又多了，又多两位朋友了，现在已经是七位
1: 了。小老虎对
0: 了，
1: 小老虎对了，还有这个 A 开头的这个啊，我都看不清。
0: 阿达
1: 啊，
0: 恭喜答对了。
1: 是，哎呀，我这个眼镜是400度的，我现在都看不清了。
0: 我的看得很清楚，
1: 说自己350。

0: 我这种情况看正确答案很清楚的，我跟你讲，不会看错。
1: 布尼兔答案不太对啊，布尼兔答案不太对。嗯、
0: 对，
1: 行行，要进广告了，再不进不行了。
0: 来回互动啊，来看一下这个题目，你会猜对吗？
2: 交通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After Everything 是剧集《来金来浩》的插曲，曾沛慈用细腻有穿透力的嗓音唱出藏在心底难以言说的悸动与遗憾，在克制的旋律里诉说感情落幕之后的释怀与和解。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曾沛慈 After Everything。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这会儿在下环游戏洲上桥开始有轻微的排队，桥中段还行，但是下了桥之后呢，工业高架排队一路排到了这会儿的陆庄高架。反方向的话，象山隧道出来的车流量要过了黎明高架，时速才能逐渐提起来一些。北二环主要是金鸡山隧道内的双向排队有一些长，东二环的话，目前看到也是双向缓行当中哈，一直连接到鳌峰大桥桥面。南二环老都点这会儿的双湖互通三个方向都在缓行。北园高架，这可以说，只要到早晚高峰都会有排队出现的哈。三环整体通行情况良好，各位就近选择就好了。市区内这会儿来看的话，也就是在向园高架，现在要往静安的方向，可能时速会相对慢一些。就这个高架桥，下了高架之后呢，通行也可以慢慢提起来。更多路段信息，各位可以持续的反馈八七六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6: 八七六，
5: 八七六，整点资讯。
7: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全国口岸预计将迎来出入境高峰。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国庆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都将突破200万人次。出入境旅客高峰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联合发布一批依法惩治网络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这批典型案例聚焦利用网络实施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涵盖通过电商平台制售假蜂蜜、伪劣奶粉，通过直播电商平台、社交网络平台销售非法添加药物成分的减肥鸦片糖果、减肥咖啡，伪造买卖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注册幽灵店铺转售牟利等多种网络食品安全犯罪模式。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晚上将在上海正式开幕，这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国际性技能赛事，被誉为是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本届大赛共有64个赛项，一共分为6大领域，其中既有工程、建筑、通信、物流这样的实体经济板块，也有像烹饪、创意艺术这样的现代服务业板块。今天全国工商联在天津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结果显示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中秋国庆双节将至，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了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老江湖、神探之痕迹等国产佳作领衔，合家欢动画与进口大片齐聚，好故事点燃观影热情，中国电影市场迎来火热金秋。
8: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9: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8: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9: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6: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9: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10: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6: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9: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10: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6: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9: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10: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11: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2: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3: 这里是
12: 876交通之声，
1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4: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12: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4: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5: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6: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2: 别急，
14: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7: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8: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4: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8: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4: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8: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4: 不管明天怎么样，
18: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7: 嘿，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1: 快乐回家了，
7: 我是熊亮熊总。
1: 各位好，我是郑满。
7: 各位别忘了回一下互动，
1: 我觉得有点不太快乐。
7: 有朋友在问数字在哪里看呢？你回一下互动就知道了啊。
1: 哎，我想起来我之前那个数学老师，没错。
7: 你先别急，这样你今天晚上还要我继续算吗？正确答案我都给你15个机会了，现在你还要算吗？
1: 我是那种输不起的人吗？
7: 那今天晚上咱们就
1: 是
7: 组案去呗，组案一下。
1: 没有，我想到我那个数学老师。
7: 你先答应。
1: 数字在哪看？在我脸上看。看哪？看黑板。
7: 朋友们，
1: 脸干嘛？
7: 今天这个互动内容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考试，就是我们考驾照的时候有一个
1: 色弱测试。
7: 对，然后看一下这个答案都给你9个了，你从其中选一个正确的，看你能不能选得出来。
1: 是，
7: 对于我来说难度非常大，我知道正确答案，但是呢我还是没有把它拼凑出来那个答案。
1: 是，
7: 对，
1: 要跟各位说一下人家谁正确了，不要让人在等着。珊儿，
7: 别急，珊儿是对了，
1: 韦之杰没有对，这个答案是
7: 向前冲。对了，
1: 哪向前冲？
7: 这向前冲，这样你没看到吗？
1: 哦，
7: 你这眼睛怎么了？
1: 怎么了
7: 啊？还有小老虎也对了啊，
1: 眼睛拿去抠掉。
7: 这分分钟15个都已经超过了，今天晚上的晚饭有着落，但是今天我没有跟我妈说，咱们改明天吧啊，先预约一下好不好？
1: 明天也能行，我觉得明天真的可以。
7: 明天哈，
1: 嗯，
7: 那你先回去查查，我们明天晚上吃啥？太便宜的话，咱们也得对得起咱们那个
19: 是吧？嗯，我这么大气，你说答到十道题请我吃饭，我说有十个人答对请我吃，我说不用，十五个答对都行。十五个没有答对的话，我请你吃。你看，
1: 我刚才我其实在心里边想，什么东西能够便宜点呢？想一下小吃街，哦，小吃街不要了，两个人小吃街能吃到三四百块钱，真的不一点不太便宜。
19: 哪一家？
1: 就所有的小吃街啊，
19: 那咱们就吃那个呗，便宜一点，嗯，小吃街。

0: 不是，你用小吃巾，你随便买一点三十，买一点三十，两个人份60，哇！一天我那天我真的在小吃街，然后四个人，我们两对，然后在那儿去逛街，然后想吃什么就买点什么，然后还都没有买双份，有的就买单份，哇！四个人下来之后花了400多块钱，我说真的可以坐到那儿好好吃上一顿了。
1: 你说实话啊，就一般去吃小吃的话，本身就是爱吃的吃货们，他这个也想尝一下，那个也想尝一下，其实钱花的不老少，你还不如直接去找一家店，你就坐下来，然后点。

0: 好好的坐那儿慢慢一点一点
1: 吃。对，然后呢吃完之后啊，然后再跟朋友说，哎，咱们去走走转转，看有没有什么小吃，然后别人买单呀、啊。
0: 就我花了一份钱，我还能吃到两份东西。
1: 啊，对呀、啊，你说这开不开心啊
0: ？Good idea！
1: 你看，玩又玩了，是吧？吃也吃了，该请也请了，
0: 这就是
1: 谁好意思？
0: 人生大道理，有时候就是这么的朴实。
1: 你想想，你刚刚买完单，还会让你继续买吗？不会，所以呢，去吃别的呀，别人会买。
0: 啊，我脸皮厚。
1: 大家回一下互动啊，来看一下这个测试，大家会不会知道正确答案？
0: 哎 ，Crazy，、啊、我其实昨天就很想说了，他昨天跟我们说他吃的就那家小火锅，龙什么是不是？好不好吃？你
1: 一个人60块钱吗？60块够吗？
0: 网上很火，网上这一家非常火，我也不懂他为什么火，然后都说在排队，我一听要排队，那我就说等他热度过了，然后我再去。
1: 那个小火锅60块钱自助一个人的话，我觉得应该不够。他那个你吃的都是啥呀？青菜。然后一两道那种，
0: 那倒不会，就是60块钱，你也不能对它有什么太高的要求。肉有合成肉，我觉得是没什么毛病的，
1: 那不
0: 是，我可以接受。合成又不代表它有问题，对吧？一个是原切，就是整块肉切下来；合成就是几块肉拼在一块，然后给你切出来。
1: 就拿你狭隘了，
0: 我觉得这个是没问题。
1: 你又狭隘了，
0: 价格在那放着，
1: 你又狭隘了。你知道狭隘在哪吗？
0: 在哪？
1: 我去不是为了吃划算，我是个健身人啊，我在吃东西啊，我在少吃肉。怕脂肪多、啊哦、我白练了，
0: 那你还让我请你，你自己回去对付一口得了。
1: 但是你知道我的乐趣在哪吗？你花钱我就开心啊。
0: 我用马东这句话，臭不要脸、
1: 反正话都被我说了。
0: 然后 Crazy， 你别给我发这些哦，好吃的好吃的，那我回头我可以去试一下。哎，回头我们可以约一次，
1: 60块钱的我请你，我请你，
0: 就在对面就有。
1: 你请我600的，我请你60的。
0: 太大方了，你
1: 不然嘞？
0: 你做人太可以了，
1: 不然嘞？
0: 能行能行，
1: 可以啊。你钱多吗？你那车
0: 就中间那三，就给我提车，我花的冤枉钱多。什么叫钱？
1: 你那房那个啥那个？
0: 哎。这样，我是觉得刚好就是中间有三天假嘛，不是三天假，三天班，那三天班咱可以找其中一天，然后看一下就在那边去吃一下。
1: 可以啊，反正你付钱我都可以随时。
0: 怎么刚说好你付钱60块？
1: 六十块我付。
0: 行，
1: 我这个绝对只能付得起啊。
0: 拖家带口行吗？
1: 行，你拖家带口的话也只有你朋
0: 友。问一下我家这边的亲戚有没有。
1: 未来为了吃我这60块钱，从你那洛阳是吧？那边飞过来，那飞机票老贵了。然后重点在哪呢？重点是你来，你那房子也租给别人了，所以你要给他们订酒店，你要花的钱更多。一算一下，还是别了吧。
0: 怕什么？伤敌1000，自损10000，我怕。
1: 可以。
0: 生活当中又不是没有这样的人，就为了恶心你一下。
1: 啊、真的、哦？哎，还真的是有。但是呢，如果真的是要伤人。1000
0: 自损1000
1: 的话，那这个生意我不做。
0: 我也不做，我想得很透彻，
1: 干不了一点，好不好？
0: 我甚至我都想不通为什么要非得要伤人1000。
1: 生活有的时候我们就要懂得去如何把钱花在刀刃上面，就该花花该省省，是不是？比如说郑楠请我吃饭的话，我就该花花，就最贵的挑，然后呢，我请的时候呢，我说该省省嘛，60块我请，因为表现自己很大方，是不是？
0: 我这儿埋着这个包袱，该花花是花我的，该省省省你的呗。
1: 说这个，说这个的话，其实为了让大家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该花花该省省。咱们好物本周给大家带来的东西啊，有
0: 挺好的，
1: 还不错，说实话还不错。
0: 戴森的吹风机，各位，如果你一直在考虑说，一个吹风机3000块钱，2999买不了一点，但又想去尝试的，今天回好物这关键词，
1: 帮你省2000块，
0: 790，你也没有那么多，
1: 没有吗？
0: 1799，
1: 对吧？咱们只要
0: 1300。
1: 1799块钱，
0: 对，这个是真的可以去冲一波的，因为戴森他们家明码标价嘛，这个价格就在那放着，支持你去各地方你去对比嘛。
1: 他们基本上很少做活动，
0: 是
1: 基本上非常少，他们的关系店里边
0: 用完券你能低于2000吗？但我们给到各位1799，你就可以直接拿走，并且呢6个吹头都帮各位去配好了，还有呢给各位送一个戴森他们家的一个梳子哈，虽然他们家这个梳子229，这是他们家的一个定价，气垫梳，女孩子不是想吹那高颅顶吗？
1: 对
0: 啊，直接往那一放，然后你就跟着那个纹理去吹，你不用手一直抓着，然后吹出来就高颅顶，这挺好的啊。它虽然定价229，但是我感觉那梳子可能也就值个10几20块钱，就
1: 那也不止。我跟你说，戴森他们家，
0: 我是这么觉得，
1: 戴森他们家出来的东西啊，说实话品质很上乘，它不是
0: 送的，就是送给你了，
1: 它不是靠那种就是。品质的话，它走不到今天。

0: 你像现在挣钱多难呐、啊！你买个吹风机花个3999块钱去买个吹风机，说实话不舍得、嗯。但是如果你真的很想去拥有它，平时不舍得啊，那今天这个价格你可以闭眼充了。
1: 刘念说：“我刚好想买一个吹风机，
0: 赶快的！
1: 今天这个价格真的合适，
0: 1799块钱一单挺1700、1800，你买一个那个吹风机，哎呀是疯了吧？但是它是戴森家家的，
1: 其他咱们不敢说，但这个戴森吹风机，我个人觉得是真心不错的哈，
0: 特别是对女孩子很友好。它那个风吹出来，它不是那种就是叶片啊，就把不会把你头发给卡住
1: 啊。这个都不是重点了，最关键的是、他们家真的不。”伤发，它不会有那个高温，很多的吹风机那个温度非常高，你在那吹一会儿，你会觉得哦，头皮有点烫了。这个它不是高温，它那个风力还非常的强劲，干头发确实快。实话实说，以前作为一个男生，我一点没有感觉，因为我们男生吹头发可能一两分钟就全部吹干了。但给女朋友吹头发，我发现了，真的好的吹风机跟差的吹风机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0: 对，你帮女朋友吹头发的话，大概要多久才能把它吹干呢？
1: 嗯，他是这种偏短发吧，
0: 10分钟左右，
1: 没有，大概5-6分钟吧，
0: 所以
1: 很长。
0: 你为什么一直不给他买戴森的吹风机？就是因为你想帮他多吹一会儿那头发。哎呦，
1: 吹头发这个事儿，我以前一直不懂，
0: 很浪漫哦。
1: 不，我以前一直不懂为什么女生会花一个30多块钱，然后到店里边去洗。
0: 快
1: 我以前我真的不
0: 吹头发快、
1: 我对于我们男生30块钱洗剪吹头一套都整完了、然后后来我才发现吹头发它真不是一个普通人能干的事儿。
0: 女生就是那头发在家里的
1: 长又不好
0: 洗，还不好洗，擦干也很难擦，重点是你吹头发在家里边，如果你不是用个好的吹风机的话，你长发啊，就是比如说就是那种过肩长发，基本上呢要十几分钟才能够把它吹干透。
1: 有多少男生跟我一样啊，就是没有另外一半的时候，你从来都不知道有干发帽这个东西。我就觉得
0: 男生不需要吧。
1: 对，我就直接浴巾顺带着头发一擦就完事了，我甚至不吹它过一个5-6分钟，那可能自然也就干了。但是后来我发现女生真的不一样，得有。
0: 是，所以呢，好的吹风机啊，省时省力又不伤发，大家可以回下关键词好物来看一下，我们给各位带来的1799块钱就可以到手的戴森吹风机。

0: It's about time.
1: 甩掉一天疲惫，瞬间活力回来。别让忙碌困住好心情，跟着节奏放松紧绷神经，把烦恼通通抛开。活力拉满，元气就位，一路轻松自在，让我们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嗯，
2: 来说点吃的。
3: 吓我一跳，我以为这会儿有什么大事要宣布。先清一下嗓子，不是经常都这样，
2: 一般领导开会的时候都接下来
3: 让你转移一下注意力哈。
2: 说一下吃的吧，好不好？月饼，咱们中秋节快到了，大家最近呢是不是有整到很多不错的月饼啊？这个鲜肉月饼听说热量比豆沙月饼还低，
3: 这个我是真的特别能理解，
2: 但是我觉得豆沙月饼它本身很甜，应该会比鲜肉月饼的热量高吧。
3: 熊亮，你有自己做过一些糕点类吗？
2: 很少。
3: 我之前大学的时候就为了突出啊自己对别人的重视，然后自己去做蛋糕，最后做的呀真的是哎呀无以言表，
2: 惨不忍睹啊。
3: 对，因为你自己抹奶油你不会像人家一样抹那么平嘛，然后最后什么写字啊，你总觉得自己能写一个很好看的字，总觉得自己能挤一个很好看的花，最后出来一大糊涂啊。就是我之前有做过，然后也有做过一些类似于这种像鲜花饼啊，或者是像这种蛋黄酥啊，我有自己去打过豆沙。我知道这个东西它里边含糖量真的非常非常高。
2: 对啊，
3: 两份的豆子一份的糖啊，你在吃的时候这一口下去那真的就全是糖，全糖。
2: 你就不用怕。
3: 我真的不怕，我对我身材一点焦虑都没有。
2: 对啊，
3: 对象人有了怕啥？
2: 保重啊。
3: 你这句话有点一语双关，我发现最近的说话太有内涵了，你太有东西了，你太坏了，熊亮，你现在、
2: 你跟我待的越久的时候，你会发现我的好。
3: 没有，我发现越来越坏，
2: 很坏啊。
3: 我发现你现在在跟我学嘴毒啊。

0: 好重啊，这一句话就一语双关。
1: 就是你不担心对吧，
0: 是，但是要跟各位说一下，
1: 但健康还真的是蛮重要的。
0: 对，中秋节现在不是大家都已经在家里边多多少少收到了什么月饼啊，单位发的福利也好啊，别人给的也好啊，在家里边放着又觉得不想吃，但是又感觉浪费，有一点各位真的要去拿捏一下，月饼一天最多最多吃一个，昨天晚上熊亮哐哐哐炫了三个。
1: 亮亮，亮亮昨天吃了三个月饼
0: 啊！亮亮炫三个、哦，
1: 对，我那天一个月饼在家里边还躺着呢，还没吃。
0: 我就说，我特别觉得啊，八七六女主播真的很神奇，
1: 很爱吃，
0: 很爱吃，然后吃的又很多，然后体重真的又没有什么变化。
1: 那是年纪还没上去。
0: 那我是属于什么情况呢？我也
1: 特殊案例。
0: 我也年轻啊，这怎么体重就上来了？
1: 你吃的比别人多啊、哎！
0: 是，但要跟各位说一下啊，月饼，根据今天爆出来的一个数据啊，一个减重科的一个医生，现在不是好多医院都有减重科吗？然后给大家分析了一下各类月饼的一个热量参考值，咱们也就做一下热量参考。如果你吃的是鲜肉月饼，每克大概347大卡，
1: 每100克有347大卡。
0: 哦，每百克，
1: 每一克的话那不得了了。
0: 对，每百克347大卡，347大卡相当于什么哈？就是正常情况下，你去吃一套麦当劳，
1: 哇，
0: 一套啊，可乐选无糖的，但是你薯条可以吃，汉堡可以吃，还是炸鸡型的汉堡，然后就一个炸鸡汉堡加上一杯可乐，这就是一个月饼的一个热量了。
1: 别吃这么多，朋友们，咱们少吃一点，咱们就
0: 这还是
1: 形式上走走就行了。
0: 对，这还是鲜肉月饼，你再往下，豆沙馅月饼每百克411大卡，你能喝上两口可乐了。榴莲冰皮月饼，你感觉是不是一听又是榴莲又是冰皮，里边又是奶油，哎，热量反而低，328大卡。
1: 哦，
0: 吃个榴莲冰皮，哎，反而要比这种豆沙馅的要好很多。听到了吗？哎。
1: 不好吃、啊，重点是它不好吃、啊。
0: 主要是那个 A， 然后再往后、啊。
1: 今天晚上都十几个 A 了，我都没有 A 一下。
0: 对，我也发现了。我刚才其实，在说话的时候，我都发现了。奶黄流心月饼每百克390大卡，
1: 但这个我
0: 也比豆沙要好很多。
1: 这种月饼我会吃。
0: 哦，
1: 奶黄流心月饼可能会考虑一下，
0: 就是因为它更像一个糕点。
1: 对，
0: 啊，像一个这种雪媚娘。
1: 嗯哼。
0: 啊哈！我没有叫娘子。再往后走，就是传统类型的月饼，蛋黄莲蓉月饼，这个每百克里边422大卡，位居榜首。
1: 就月饼里边加蛋黄之类的那种啊，我总觉得好像，它有加什么东西进去，不然它怎么如何保存？
0: 我如果真不爱吃这个月饼，或者我真的怕浪费，我会把那个蛋黄抠出来单独吃掉月饼，
1: 是吗？
0: 算了，对，
1: 哦，
0: 因为我觉得咸蛋黄蛮好吃的，酥酥绵绵的那种感觉很好吃，我很喜欢吃一些绵密的东西，像什么芋泥啊，
1: 芋泥好吃，
0: 豆沙我也比较爱，
1: 但芋泥的话它的热量也很高，
0: 非常高。然后还有现在近两年你特别想吃的什么椒盐黑芝麻呀，
1: 对，
0: 然后这种什么玫瑰，
1: 我看一下椒盐黑芝麻月饼的话呢，每百克是410大卡，
0: 对，
1: 最高。
0: 总体看下来其实热量都不低，相当于你正常去吃一碗饭了，一碗米饭哈，就咱们家里边那个小碗，你不要给它盛满了，就正常的一碗60大卡，一碗米饭60大卡，
1: 那你得吃5碗，
0: 但你
1: 相当于月饼这一块，
0: 是你没有纯吃米饭，你还要配一些菜啊，菜里边有这个油啊什么的，所以正常吃一顿饭的话大概也就300-400大卡。
1: 没关系啊，很多朋友跟正南一样的，咱们吃货嘴巴也忍不了一点，不要让自己受罪，好不好？咱们该吃吃，该喝喝，但是呢，该控制要控制一下，不然的话呢，后期会有很多时间会让自己觉得感到郁闷、焦虑，再要花更多的时间精力去运动啊，去减脂。
0: 正常情况下，你去吃饭，男生一天大概根据你的体重来定啊，一天大概消耗1700卡到2100卡，这就是你正常的人的身体的正常自然代谢啊，包括你上班这种基础性的走路，没有额外运动，所以你在家里边一日三餐吃完了之后，它不会有什么增重的可能性。爱增重的都是什么？零食啊。
1: 对，
0: 看起来不怎么样，一包辣条下去，你一碗半的米饭你就进去了，这些东西是真的很增重。
1: 对，你也不用担心，没关系，咱们有很多上升空间。
0: 没什么上升空间了，再上升圆柱体了，一点上升不动了。
1: 对，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啊，
0: 是东三环。

0: 魁浦大桥现在南
1: 魁奇大桥，
0: 魁浦大桥要往魁奇隧道的方向，南往北的方向有事故发生，停在了最右侧的车道。
1: 好嘞，提醒大家啊，这路面上情况呢，到六点半左右的时候车会比较多，大家还是慢一点减速缓行。刚刚上车的朋友也别忘记了，可以回一下互动，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图片啊，看一下这个图片里边你看到的数字是什么。很难，这个是我们考驾照的时候呢会有的一项考试，就色弱方面你是否有这方面的问题啊。答案有九个，你去选择一个你觉得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回一下互动就可以了。
0: 是，你看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人跟我一样，咸蛋黄做万物都好吃，最好吃的咸蛋黄茄子，第二好吃的咸蛋黄豆腐，哦哟那个味道一上来，第三好吃的咸蛋黄炸鸡腿，哎呀现在福州都找不着了。
1: 你就喜欢吃蛋黄，蛋黄也不能吃太多，
0: 咸咸蜜蜜的那种感觉。蛋黄胆固醇，
1: 咸鸭蛋才好吃，咸鸭蛋好吃，
0: 咸鸡蛋也是一样的，
1: 是吗？咸鸡蛋没吃过，
0: 咸蛋黄它都好吃，
1: 特别里面能够流油。
0: 哎，压广告了，有领导要骂了，
1: 又超时了，赶快。
2: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小米鹏程 N 系列已于之前上市，小米鹏程 N70 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前灯组延续经典十字造型，采用蜻蜓展翼式日行灯设计，辨识度较高。尾部方面同样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立体星环尾灯点亮后会有着很高的辨识度。车辆提供蓝色、青色、灰色、黑色、白色共五种可选。内饰方面，这款车采用平直的中控台线条，并配备8.8英寸液晶仪表、20英寸抬头显示、16.1英寸中控屏、6.88英寸可拆卸后排控制屏、21.45英寸后排下翻屏，并且标配超级小爱，支持车内动态语音交互，车外小爱语音边走边说。辅助驾驶方面，车辆将配备小米 HAD 辅助驾驶系统，并拥有700TOPS 算力芯片。动力方面，新车搭载 1.5T 发动机组成的增程动力系统，并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可选，其中单电机版本最大功率210千瓦，双电机版本最大功率分别是210千瓦和100千瓦，零百加速时间为5.5秒。电池方面提供76度和52度两种电池组。 N70 MAX 车型最高 C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505公里，综合续航1461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5: 我要 AI 广告，
4: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5: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1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清理薅羊毛，
4: 快带上路启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5: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7: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市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视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视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一步，通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状态。今天路面要比平时稍微繁忙一些，看到东。

0: 西二环呢，双向在上下高架的位置时速都已经降到了20公里以内。北二环主要是单方向的金吉安隧道，现在一路排队排到了前方龙腰高架，过了龙腰高架之后稍微好走一些，但是要进西二环还是繁忙的。南二环这会儿的北园高架、前高架双向有排队，尤其是各位要从白虎亭过来的车辆，前方一路排到了双湖互通变道口的位置。还有呢，这会儿鼓山大桥双向上桥处车辆也在缓行当中，三环上也不给力。魁北大桥往魁吉隧道的方向有事故，桥面上已经排满了。还有这会儿的东三环张灵泉天桥往化工路以及化工互通要往火车站的方向都有排队现象。北三环主要还是集中在了永丰枢纽下淮安大桥的匝道，西三环这会儿看到的是泉州大桥往浦上大桥方向也是处于亮黄状态的。市区内缓行比较严重的道路来说一下，首先呢是这会儿的闽江大道，现在闽江大道在浦上大道交叉路路口的位置，要上游戏洲的车辆受到道路汇流的影响，目前这边队伍排的也比较长。乌山西路从这会儿的金山大桥从工业路过来，现在要进二环，这个路口呢可能也需要三个信号灯字的等待时间，其余路段基本上还都处于平稳有序的通行，各位自由选择。更多路况信息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2: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3: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1: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4: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4: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4: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5: 读书吧。
6: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7: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8: 这里是
9: 876交通之声，
7: 876交通之声，
9: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0: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0: 别慌，
11: 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2: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3: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7: 别急，
11: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4: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5: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

0: 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0: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0: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 不管明天怎么样，
0: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路面上情况我们还是要拜托给大家了，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3: 各位好，我是钟南。
2: 我是熊亮。
3: 我这样的感觉你知道吗？
2: 你知道为啥吗？因为我想说再不说呀要说两遍呢。都忘了今天
3: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啊。各位
2: 开车还真的是要慢一点点啊，减速缓行。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关于这个月饼啊，大家平时生活当中
3: 热量忒高了，
2: 热量真的很高，但是呢尝一尝还是可以的。
3: 是
2: 像亮亮那种大家不要学啊，一吃吃三块月饼进去
3: 那是真饿了。我这会儿你要给我三块我也能吃得下去。
2: 三块月饼下去的话呢，咱们就按平均值来走的话都1000多大卡了。
3: 女生的平均代谢大概是在1300左右，就三块月饼已经够一天的热量了。
2: 对，
3: 所以多余的热量就转化为了脂肪。昨天你肯定是胖了，亮亮。
2: 他今天不是肿，他应该是有点胖。
3: 不至于，不至于，脂肪是有滞后性的。
2: 但是我跟你讲，
3: 两周之后我会反馈给你。
2: 你有没有发现，就比如说我们今天吃多了，你然后回家照镜子的时候，总会发现自己好像胖了一点点。
3: 是因为
2: 视觉上感觉，
3: 是因为你吃多了之后，你会适当的去多喝水，然后水在你血液里面一冲，它就会视觉上就明显胖。
2: 我说的是吃多了，肚子总觉得好像腹肌没那么明显了。我昨天晚上不是吃挺多吗？然后呢，回家之后就发现，哎呀，我的天，为什么我运动完了一个小时运动完了，我那个还没消化，然后呢，在家里边又喝茶。
3: 昨晚上有没有发现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咱俩出去吃饭也是四个菜一个汤
2: 啊，对，
3: 咱仨出去吃饭也是四个菜一个汤，反正都能吃干净。我就是属于这种，你要给我点三个菜我也能吃啊，你要给我点六个菜我咬咬牙
2: 也能吃完。
3: 对，这就是小时候养的一个不好的一个习惯。我小时候我老是一直跟我
2: 说这是好习惯，是好习惯，要光盘行动。
3: 是，但是你可以选择少做一点，对吧？你可以选择少做一点。
2: 你能忍得住吗？
3: 啊，我老
2: 美食的诱惑，你能忍得住吗？
3: 对，我老是每次就给我做，哇，全部都给我做满，然后做满了之后，然后我就吃，我又觉得吃不完又不好，然后我老是说孩子能吃，又给孩子多吃一点，哐哐哐哐哐一直吃，就这样。
2: 但有没有发现，我们每一次出去吃饭的时候，你经常有的时候朋友比如临时临了的说，哎，咱们今天外边吃饭呗，行。然后呢，一答应完之后吃啥？
3: 不
2: 是，讲了半天，
3: 想
2: 不知道吃啥。然后呢，等你到那家店随便选了一家店坐下来吃的时候呢，吃着吃着发现说，哎，咱们应该去吃那家店，那家店不是挺好吃的吗？是不是经常这样？
3: 会有这样的。
2: 真的，我好经常都出现这种，你叫我去说吃哪一家店我还真想不起来。但是我一旦坐下来之后呢，就会想说，哎，其实那家店也很好吃。
3: 其实如果你要让我去选的话，我对店从来都不带挑的，吃这个也行，吃那个也行。如果你要拿不定主意，那我就按照我心里的，我会去一家店，我不会在吃的上面去做任何的纠结，
2: 对吧？
3: 这点是我前女友我培养的习惯。
2: 前女友叫啥名字啊？你现女友知道吗？
3: 不能说。但我在我前女友嘴里边已经死了十几年了。估计都埋了很多。
2: 你们还有联系吗？
3: 没有联系啊，就微信都
2: 没有。是不是偶尔还会就是看一下近况之类的？
3: 不会不会不会，
2: 从朋友的口中知道他的近况这样子。
3: 我只从朋友口中得知我已经死了。就是他之前就有很多人会说你在吃饭上面你还去纠结，是你没有主见。以前他会跟我说这个，我感觉是一种 POA。实话说，我感觉这是一种 POA。
2: 但是我一旦坐下来的时候，别人会问我叫我点菜哦，我是真的点不了一点。但是呢，我会点什么菜呢？点我自己喜欢吃的。
3: 所以 我也是这样的。
2: 所以我现在都是这样子。我说我们这样子，个人点个人喜欢吃的。我说我可能会点这个跟这个，然后你们再看。
3: 是我点两三个，其他的你们自己来添。
2: 对，我都行，因为我只要有这一道菜或两道菜的时候，我就可以吃得非常饱。
3: 只要有别人跟我说啊，我吃什么都行，那我一定是选我自己想吃的菜。如果我知道你的口味哦，比如说我知道你喜欢吃水煮肉片，那我就加一个水煮肉片。如果我要不知道你的口味，那我一定这一桌都是我自己想吃的菜，没毛病。
2: 是
3: 你都让我点了，那我肯定是朝着自己爱吃的点了。
2: 但我身边有一波朋友，他是属于那种真的很细心的人
3: 啊，
2: 他们知道我喜欢吃什么，所以呢，他也知道我不会点。
3: 你在夸我吗？
2: 你是其中之一。
3: 好的。
2: 对，所以你说让我点菜，我是真不，因为我这方面就真的。

0: 人有的时候就你某方面可能很强很厉害，但是在一些方面的时候我就非常弱，比如说点菜啊吃东西啊，包括电脑手机之类的，我就完全一窍不通，而且我也不会把心思花在这上面，所以你知道我就没有办法去比如说外面去洽谈一些业务啊，要需要去照顾到对方的这种，我是很难做到的。我只说事儿可以，你让我说，比如吃饭，今天咱们一起谈一下这个事情，然后刚好吃顿饭，然后熊总你请客啊，然后，哎呀，我说那吃啥？怎么点菜啊？但我身边会有一两个朋友非常厉害，很会点菜。点菜是一门学问啊，朋友们。
1: 对，我之前不是教过大家一次吗？点菜这真的是一门学问，
0: 真的是学问。
1: 我喜欢跟熊亮出去吃饭，因为熊亮他知道适可而止。我身边所有的朋友就是交给我来点菜，我还有个毛病，我想吃的我都会点上，
0: 就多点。对，
1: 我会点很多出来。你看昨天咱们其实菜已经点够，我还想再加一个，后来说啊，咱们先吃吧。我觉得有这句话在，我就会收得住。
0: 是我怕吃不完浪费，咱们不就为了下一次再吃吗？不要一次吃完，
1: 浪费也不会。
0: 生意得慢慢做，一次给谈完了。
1: 现在我出门真的吃不完，我一定会打包。
0: 对，
1: 因为第二天中午自己一个人吃饭，我不知道吃什么，我可以随便拿来再烫一下。
0: 现在确实，出去吃饭如果吃不完，因为咱们现在的习惯是出去基本上都用公筷，对吧？然后呢，都会打包回家，这个叫不浪费。
1: 对，
0: 很多人以前会觉得说不好意思啊，但是你没有发现现在
1: 不好意思的？
0: 以前真的是在每个年代不太一样，以前会觉得说打包，哎呀就很尴尬或者干嘛，现在所有人去吃饭打包，别人也不会觉得哎呀你怎么会打包？打包的人也不会觉得说我会不好意思，不会的。
1: 他最重要，他能帮我解决我第二天中午的一个饭，我觉得这也是蛮重要的一个事。
0: 就说实话，我弟这点也特别好，就是我们他出去吃饭或者什么饭局什么的，就出去吃饭，家人朋友在一起或者什么，他都会把菜打包回家，吃不吃另外一回事，但是呢，他一定会做打包这个动作。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容易夜里饿呀。夜里饿了不知道吃什么，你有的时候你真的有一份打包剩菜，你知道夜里吃剩菜那种感觉好爽。
0: 你真的正南，你听我的，你就买一些什么玉米啊，红薯啊，还有那个苏打饼干呐、
1: 不好使
0: 什么的，用这种东西来当你的夜宵。
1: 我那段时间减肥都说吃玉米减肥，我一天吃了8根，
0: 那吃太多了。你这
1: 那天吃了我，你知道吗？上厕所都能看到粒儿。
0: 你那消化系统啊，
1: 然后跟我说吃西红柿，你要知道玉米好歹还有点淀粉，它顶饱。西红柿我一天吃了4盒，我真的不快吃肚了。
0: 我发现你是有一点那种就特别极端的那种哈。就你吃，你不懂得克制，比如说你一天吃8根玉米，这有极端了。
1: 是真饿，我消化特别快。我之前我有去看过医生，
0: 燕麦你可以试一下。
1: 医生说我是这个胃酸分泌比较多，有的时候他需要吃点就那个蒙脱石散，然后去中和一下，就是消化真的特别快。我是属于那种消化特别快的人，然后消化系统又特别好。啊！别人都说，哎，吃这家拉肚啊，有吗？我消化一点事儿没有，我就这种。
0: 其实我觉得你特别适合做那个就美食博主，
1: 因为我
0: 或者说做吃播，不断的吃。
1: 别人都说看我吃东西特别香，但又不吧唧嘴，就是看着真的吃的特别香，
0: 不吧唧嘴。
1: 我不吧唧嘴啊！你跟我吃饭，你叫我吧唧嘴。
0: 吧唧嘴的话是什么情况才会吧唧啊？
1: 你就吃东西还这样，
0: 很少会这样吧？
1: 身边真有人会这样。
0: 我说实话，我就遇到这种
1: 我就好难受。
0: 没有遇到这种的，我总觉得啊，他的口水会喷到菜上。
1: 我之前大学的舍友，他吃饭他是这样的，他是这样，就这样嘴唇撅起来这样吃，然后跟他一起吃饭。原来跟他一起大家出去聚餐，后来聚餐的时候大家尽量选稍微大一点饭店，因为这样的话使用公筷不尴尬
0: 啊。对，
1: 大家都想使用公筷，他又不爱使用公筷，你不好意思说嘛。然后后来选大一点饭店，他吃饭他还爱缩筷子。
0: 哦，我的天！
1: 哎呦我的天！我就又吧唧嘴又缩筷子，我
0: 好可怕，
1: 一点吃不下去。
0: 你身边怎么这么多奇葩？
1: 没有，那就是
0: 进的人多了。
1: 曾经大学的一个舍友，但其实现在想想啊，大家一起相处，有谁多多少少有一点点小问题，能忍也就忍了，无所谓的，就没有拿他当个事儿，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感情，但是会觉得有一点不舒服。
0: 你感情跟他也一般呢？
1: 他也会一般。我真的我在外面我都说我舍友的好话。就没有办法，我一直在说我真的非常感谢我社长，因为他真的爱刷厕所，我特别不爱。
0: 原来啊，
1: 记住别人的好
0: 啊，他是有利益价值的。
1: 利益价值，
0: 他刷马桶你就不用刷了呀。
1: 记着每个人的好，我觉得
0: 对，
1: 你生活当中
0: 这是一种幸福哦。
1: 对，
0: 这是一种幸福的感觉。你老惦记着别人的不好，这人这毛病那毛病的，我跟你讲，你每天都在内耗，因为你也改变不了别人。如果你记得他的好的话呢，你会觉得幸福指数也会变高。
1: 对，不要。

0: 给自己徒增内耗，就是稍微开心一点。来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看一条路况信息啊，工业路的西禅寺路口位置，现在北往南的方向事故发生在最左侧的快车道，还有呢东二环鳌峰大桥南往北有事故，停在了最左侧车道，各位提前注意避让一下。二环各位一定要记住啊，二环它的全称叫二环快速路，速度能提得起来咱们就稍微提起来一点点，跟车啊晚高峰只要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尽量还是稍微跟得紧一点点会合适哈。
1: 是，我们来看一下咱们的微信平台哦，有很多朋友在回了互动之后呢都答对了，包括景月答对了，你好厉害哦，
0: 没超15个。
1: 反正对于我来说，我知道正确答案之后呢，我再去找我也没找出来，我眼睛其实挺好的，没有色弱这方面的问题。包括薇拉说他就点菜一个事，我们说是一门学问嘛，比较难。他说他一般都会问对方不吃什么，
0: 就有没有忌口。
1: 对，问忌口我觉得可能会比较好，就有些比如海鲜过敏啊，或者说什么过敏之类的。
0: 对，
1: 但问对方不吃什么，
0: 跟我出来吃饭反正我从来不点海鲜，因为第一不爱吃，第二我确实海鲜过敏，身边很多人都
1: 对吧，
0: 我螃蟹过敏嘛，所以我从来都不会点这些。
1: 哎，正南，那个咱们后天去吃那个海鲜自助呗。
0: 没问题啊，海鲜自助我都是吃三文鱼，我又不吃。
1: 那算了，咱们改天啊，改天没空。
0: 是要问一下忌口，我觉得这没啥毛病。而且一般像小一点的忌口大家也不会提出来，你比如说我不吃葱，那像这种小
1: 葱你不吃啊，
0: 我吃，我是说比如说这样上面撒一把葱花，有人他确实不吃，
1: 对，我身边也有人不吃，
0: 对，但是这个他不会主动说出来，你不吃葱你可以选择夹出来嘛，你主要害怕的忌口还是这种比较大一点的忌口，
1: 容易过敏之类的，
0: 对，还有人他可能他不吃猪肉哈，这可能是一种特殊的一种一种情况哈，
1: 对，
0: 所以这个是去问一下是没有毛病的。
1: 孙三白说啊，说正南也是适合做吃播，对，我一直说他说适合
0: 爱吃，
1: 爱吃又
0: 好吃
1: 又多
0: 吃，然后
1: 吃
0: 的又多，对
1: 对，反正也而且还不怕胖，对吧？
0: 其实我
1: 没有上限，对于体重没要求。
0: 我一直觉得啊，如果按照我的食量来说的话，我的体重不应该是现在这样，
1: 对吧？
0: 体重现在就是不到150嘛，但是要按照我的食量，我觉得都能到180，真的好能吃，
1: 很能吃。阶段性的吗？还是说一直都这样？
0: 一直都这样，特别能吃。
1: 你有考虑做一下吃播这个事情吗？
0: 现在不是不提倡这样猛吃，但是我有时候我就在想，
1: 你可以
0: 不是猛吃，
1: 你可以走反差呀、啊。
0: 熊亮
1: 学下林黛玉那种慢慢吃，
0: 熊亮应该能看得出来。其实我饭量还蛮大的，
1: 算大的。
0: 吃过几次饭？
1: 中南师他是属于那种啊，他战线很长，他可以拉得很长，慢慢吃，然后一直吃。
0: 对，我吃的也不快，我能一直吃。
1: 我是属于那种呢，就是我不能放下筷子，我一旦放下筷子之后呢，就吃饱了，或者说就没啥食欲了。
0: 那我不是，我吃一会儿歇一会儿，再拿起来筷子还能继续。
1: 所以你看，比如说中南吃饭啊，他菜慢慢上他是没毛病的，我是不能慢慢上。因为比如说这道菜很好吃，跟刚好我就一直吃猛吃，我这道菜吃完
0: 了就可以动了。
1: 对对，然后呢把这道菜吃完，我好像米饭吃完我也饱了，下面再来菜我又吃不完了，所以我不喜欢那种就菜上的很慢的那种。
0: 我也不喜欢等，
1: 对吧？
0: 那个菜在我面前放着，我一直看着它，我会掉口水，真的会掉口水。
1: 对，
0: 我就是嘴馋，我妈就说你真的从来没有见过比我嘴更馋的。
1: 亮亮你可以跟他比一下，亮亮也是个爱吃的吃货，
0: 我会为了一些吃的东西然后开车1-2个小时然后跑出去单独去吃，所以我会跟你说金山哪一家好吃，他不在我活动范围，但是我真的愿意跑过去去吃一下。
1: Crazy 说他说他你说吃完饭就想排，是肠胃不行吗？
0: 是啊，
1: 我跟你说啊，
0: 是吧，我也经常会这样，
1: 肠胃不太好，
0: 有的时候会这样。
1: 我是属于我以前会，但我现在应该还是，就我基本上啊，特别是中午午饭，晚饭还好，午饭我只要有吃了，吃完10分钟之内我必须上洗手间，也不知道为啥。然后之后呢，之前有去看过医生，然后医生就说我的肠胃不太好，但是我的胃肠道
0: 并没
1: 有特别好。
0: 医生说你都2天没上厕所了，吃饭
1: 没有，
0: 当然给你挤出来了。
1: 他还真不是，他就是我就他这个好像是有说肌肉记忆吧，就是说。我晚饭不会，因为我晚饭属于正常吃，那我午饭呢偶尔吃偶尔不吃，所以呢我只要有吃，我10分钟之内就是要上洗手间，就很神奇。说法就是说，他说一个是就你的胃肠道并没有那么好，第二个就话可能是受了刺激。因为我并没有很固定的说吃午饭这个事情，
0: 但我始终觉得我胃肠道真的很好，
1: 你吸收也很好啊。
0: 好，各位，今天差不多跟大家就聊到这儿了。我是郑楠
1: 啊，我是熊亮熊总。
0: 各位在路上好好开车，想要买这个戴森吹风机的，今天这个折扣蛮大，便宜1000多块钱，还是回复一下好物这关键词看一下了。
1: 是的，那另外呢，还在路上开车的朋友，咱们还是要慢一点点，路上车还挺多的。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

0: 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1: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咱们明天见了。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After Everything 是剧集《来金来浩》的插曲，曾沛慈用细腻有穿透力的嗓音唱出藏在心底难以言说的悸动与遗憾，在克制的旋律里诉说感情落幕之后的释怀与和解。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曾沛慈 After Everything。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即造成追尾事故，沿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说真的，做完白内障手术之后，那种清晰感真的是做过的朋友都懂。很多长辈总觉得世界灰蒙蒙的，看东西又黄又暗，白天怕太阳晒，晚上走路看不清，连看电视刷手机都得凑很近，还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其实是白内障在搞鬼。现在的白内障治疗通过去除浑浊的晶状体，植入功能性人工晶状体，不仅解决了白内障，还能解决老花眼、近视、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都清清楚楚，再也不用到处找老花镜、近视镜了。平时买菜遛弯在家追剧都没有问题，而且恢复也快，轻松解锁清晰晚年，真的太香了。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0: 斑马音乐公路 BGM。
1: 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星，他想点播周华健的《朋友》。星把这首经典的老歌要送给失意低谷时对自己不离不弃的挚友，迷茫困顿之时有你在身旁开导，才跨过了重重难关。愿我们的友谊经历岁月依旧滚烫，前路漫漫，并肩同行。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开启，一起来听听友星点播的周华健《朋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西二环路桩高架还在双向缓行当中，那受到路桩高架的影响呢，其余两个方向过来的这个车辆呢，现在看起来也比较繁忙一点。东二环这会儿主要集中在了光明港人行天桥，

0: 还有连盘高架往五里亭的方向，南二环单方向的北园高架往这个双湖互通的方向有一些轻微的缓行，三环上目前只剩下了两处，菊园洲大桥要往浦上大桥的方向，还有这会儿的罗州大桥要往湾边大桥，接近湾边汇流口的位置，就在齐安路这一段通行可能会相对缓慢一些，其余路段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各位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欢迎您持续反馈畅行876官方微信平台。
1: 本时段，路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After Everything 是剧集《来京来浩》的插曲，曾沛慈用细腻有穿透力的嗓音唱出藏在心底难以言说的悸动与遗憾，在克制的旋律里诉说感情落幕之后的释怀与和解。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曾沛慈 After Everything。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懂车的车主都知道，三者险才是保命钱，它不是强制买的，但建议所有车主都安排上。毕竟交强险的赔偿额度真的是不够应付大额意外。和交强险只保基础损失不同，三者险的赔偿额度能够自己选，50万、100万、200万、300万都有。核心就是帮你赔交通事故中第三方的损失，比如碰坏别人的豪车、撞伤行人、撞坏路边的公共设施等，超出交强。

险赔偿的部分全靠三者险兜底。所以给各位一个小建议，经常跑早晚高峰或者爱跑长途的，直接冲200万及以上额度。现在路上好车多，意外难预料，多花一点保费能够规避几十万

0: 1-800-328-6666。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三分钟心理学，
3: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4: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我们来说说如何找到自己的天赋和热爱。其实做你真正热爱的事情时，你的身体往往比大脑更诚实。你可以想想，当遇到某件事时，你是心跳加速，眼睛发亮，还是胃部蜷缩，眉头紧锁？今天的心理学为大家整理了四个遇到生理性喜欢的事实你无法伪装的生理反应，看看你中了几个。一，一想到这事儿就热血沸腾，比如一想到跳舞、练瑜伽、画画、写作等，你就感觉充满激情，甚至起鸡皮疙瘩。这不是紧张，而是一种兴奋感。从神经科学角度看，这是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在起作用，他们为你提供了天然的能量源，让你不需要靠坚持来硬撑。二，容易进入心流状态。你有过心流体验吗？比如你一看书就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一抬头发现几个小时过去了。当你的能力和当下的挑战完美匹配，大脑会进入一种高度的愉悦和专注的状态，让你产生一种自己非常棒的成就感。三，身体

0: 意充满能量。你做这件事不仅不会累，反而像是给自己充电，即使身体疲惫了，精神也感到振奋和满足。因为当你做热爱的事时，大脑的奖赏回路会被激活，把积极的感受和身体状态绑定，哪怕暂时没有回报，身边也没有人看好你，你也能够长期坚持。四，忍不住想与他人分享。极致的喜欢会带来一种本能的表达欲，让你忍不住通过分享来释放这种能量。比如你喜欢美食，吃到好吃的餐厅时，你会主动安利给朋友，或是在社交媒体上记录。久而久之，你自然会成为这个领域的焦点人物。如果你符合两条以上，这或许就是你真正的热爱，要好好珍惜。如果暂时没有找到生理性喜欢的事儿，也别焦虑，可以试试以下三个方法。一，多关注身体的信号，比如想到你现在的工作，你是兴奋的还是抗拒的，是放松的还是紧绷的。身体的直觉往往比理性的思考更诚实。二，回想你小时候最爱做什么，因为小时候的喜好特别纯粹，没人跟你说这么做好不好，对不对，完全是你发自内心的喜欢，所以也更能看出你真正的兴趣和天赋。三，主动尝试新鲜事物，尤其是调动不同感官的活动，比如唱歌、跳舞、攀岩等，看看你对哪些事最有感觉。愿你能慢慢找到真正让你心动的热爱，用心感受生活的美好。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蓝马音乐新歌推荐。
1: After Everything 是剧集《来金来浩》的插曲，曾沛慈用细腻有穿透力的嗓音唱出藏在心底难以言说的悸动与遗憾，在克制的旋律里诉说感情落幕之后的释怀与和解。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曾沛慈 After Everything。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现在小朋友近视的越来越多，很多家长一发现孩子看不清黑板，第一反应就是赶紧配眼镜。其实这里面误区特别多，首先最重要的一点，一定要区分假性近视和真性近视。孩子眼睛调节能力特别强，长时间看书看电子产品，眼睛疲劳痉挛，可能出现暂时看不清，这就是假性近视。假性近视是可逆的，通过休息护眼训练就能恢复，但如果没专业散瞳检查，直接盲目配镜，假性近视就会变成不可逆的真性近视。因此提醒家长，怀疑孩子近视要到专业眼科医疗机构进行医学验光，不要让假性近视弄假成真。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
1: 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裁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 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0: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
1: 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舟添福气。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0: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颗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2: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
3: 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舟更美好。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After Everything 是剧集《来金来浩》的插曲，曾沛慈用细腻有穿透力的嗓音唱出藏在心底难以言说的悸动与遗憾，在克制的旋律里诉说感情落幕之后的释怀与和解。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曾沛慈 After Everything。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嘻哈，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诧异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小米鹏程 N 系列已于之前上市，小米鹏程 N70 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前灯组延续经典十字造型，采用蜻蜓展翼式日行灯设计，辨识度较高。尾部方面同样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立体星环尾灯点亮后会有着很高的辨识度。车辆提供蓝色、青色、灰色、黑色、白色共五种可选。内饰方面，这款车采用平直的中控台线条，并配备8.8英寸液晶仪表、20英寸抬头显示、16.1英寸中控屏、6.88英寸可拆卸后排控制屏、21.45英寸后排下翻屏，并且标配超级小爱，支持车内动态语音交互，车外小爱语音边走边说。辅助驾驶方面，车辆将配备小米 HAD 辅助驾驶系统，并拥有700TOPS 算力芯片。动力方面，新车搭载 1.5T 发动机组成的增程动力系统，并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可选。其中单电机版本最大功率210千瓦，双电机版本最大功率分别是210千瓦和100千瓦，0-100加速时间为5.5秒。电池方面提供76度和52度两种电池组。 N70 MAX 车型最高 C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505公里，综合续航1461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After Everything 是剧集《来金来号》的插曲，曾沛慈用细腻有穿透力的嗓音唱出藏在心底难以言说的悸动与遗憾，在克制的旋律里诉说感情落幕之后的释怀与和解。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曾沛慈 After Everything。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After Everything 是剧集《来金来浩》的插曲，曾沛慈用细腻有穿透力的嗓音唱出藏在心底难以言说的悸动与遗憾，在克制的旋律里诉说感情落幕之后的释怀与和解。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曾沛慈 After Everything。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

0: 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1: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炫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关于车险，核心险种买完，附加险不要乱买。今天给各位整理了几款最实用的玻璃险。

0: 涉水险这些基础款简单好懂，按需搭配，能够让保障更全面，不花冤枉钱。玻璃单独破碎险，顾名思义，只保车辆玻璃，也就是前后挡风包含车窗单独碎掉的情况，车身其他地方坏了不赔。经常跑高速或者停车环境比较乱的各位小伙伴闭眼冲，避免换玻璃花大几百上千。另外，涉水险多雨地区的车主必须要看，车子在积水路面开或者不小心开进水坑导致发动机坏了就能赔。重点提醒，发动机进水后千万不要二次启动，一旦二次启动保险公司就不赔了，要牢记这一点。不计免赔险简直是性价比天花板，必须和车损险三者险一起买，能免除你理赔时的部分免赔金额。比如原本要自己承担10%的损失，买了它保险公司全额赔付，花小钱办大事儿，闭眼冲就对了。驾乘人员意外伤害险专门保车内司机和乘客，不管是意外身故伤残还是医疗费用都能赔，填补了三者险不保自己人的空白。经常带着家人朋友出门的小伙伴一定要安排上，多一份保障，多一份安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你是不是傻，喜欢些胆小鬼？
1: No, no, no,
0: 你装样没话的，看起来蛮憔悴。飞机飞啊飞，飞啊飞，从南到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

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

0: 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今天大年三十，跟我爸爸聊着历史，从秦国到民国。他说我字写的差，有空找他临摹。在外面我叫功夫胖，在这里我叫明陀。瘫在沙发聊八卦聊星座，妈妈切好一盘水果从我身边经过。婆婆穿的毛巾是还没上的新货，她说搜不到我歌，因为英文全拼错。那些看不懂的书我开始试着看，那些从不做的家务开始试着办。二叔前年走了以后，我弟弟变成男子汉。他给我最后一条微信是有空吃个饭。姐姐追着问新年几不知道有没有新歌，我说刚巡完演，哪里有时间写新歌。至少遇见爱的人我不用再去相亲了。外婆坐在角落没说话，默默听着。那姐问我我该盯时尚新的浪河，脱干你第一

0: 要寻找故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

0: 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1: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券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炫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官方了解到，广汽传祺月七会在9月22号上市，之前新车已经开启预售，预售权益价17万1800到21万7800，新车定位为中大型插混 SUV， 方盒子造型，搭载 1.5T 插混动力系统。外观方面，月七以平直线条构筑方盒子车身，主动进气格栅配备中网 GAC 字母标识，前包围粗壮，轮眉外扩，车顶激光雷达与翼子板感知传感器构成智驾感知硬件。内饰方面，全车智能氛围灯，座舱提供1.1米全景贯穿星际屏，包含轻越野、性能、智驾、萌宠、极简五套座舱主题，35项功能组件，自定义组合超过7000种。车机采用高通8838芯片，15.6英寸高清中控屏 ，ADGO 7.0星河智舱系统，宠物模式兼容 CarPlay、HiCar、CarLink、Magic Ring 多协议互联，语音控制可见即可说，人脸识别远程控制。辅助驾驶方面 ，Ultra 版配备一颗192线激光雷达，高速领航辅助、城市领航辅助、融合泊车辅助、遥控泊车辅助、记忆泊车辅助、盲区监测、开门预警、自动紧急制动、前后向碰撞预警等主动安全配置。动力方面 ，1.5T 星源插混发动机最大功率125千瓦，单电机版最大功率205千瓦，双电机版最大功率425千瓦，0-100加速4.2秒，包含28.3度45度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一百六十。

0: 1公里到259公里 ，CLTC 综合续航1252公里到1330公里， 30%到80%快充15到18分钟。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炫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骗你之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需要。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Kid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三十多岁的人呢，还有许多梦。一个三十多岁的人。

雷叫，刚成年就离开家，所以成熟得很早，想赚钱给家里人修一个城堡，平凡稳

0: 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炫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关于车险，核心险种买完，附加险不要乱买。今天给各位整理了几款最实用的玻璃险、涉水险，这些基础款简单好懂，按需搭配，能够让保障更全面，不花冤枉钱。玻璃单独破碎险，顾名思义，只保车辆玻璃，也就是前后挡风包含车窗单独碎掉的情况，车身其他地方坏了不赔。经常跑高速或者停车环境比较乱的各位小伙伴闭眼冲，避免换玻璃花大几百上千。另外，涉水险，多雨地区的车主必须要看，车子在积水路面开或者不小心开进水坑，导致发动机坏了就能赔。重点提醒，发动机进水后千万不要二次启动，一旦二次启动，保险公司就不赔了，要牢记这一点。不计免赔险简直是性价比天花板，必须和车损险、三者险一起买，能免除你理赔时的部分免赔金额。比如原本要自己承担10%的损失，买了它，保险公司全额赔付，花小钱办大事儿，闭眼冲就对了。驾乘人员意外伤害险，专门保车内司机和乘客，不管是意外身故、伤残还是医疗费用都能赔，填补了三者险不保自己人的空白。经常带着家人朋友出门的小伙伴一定要安排上，多一份保障，多一份安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券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Kid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象形八七六，二十四节气之秋分。
1: 秋分节气也是我们的中国农民丰收节，一年中最平衡最舒服的日子终于来了。从秋分开始，白天黑夜时长完全相等，往后昼渐短夜渐长，气温稳步回落，真正的秋天才算正式就位。很多人感觉最近明显变凉快，早晚温差变大，正是秋分节气最直观的变化。秋分自古就是收获之日，所以国家特意把中国农民丰收节定在了每年秋分。我们餐桌上的米饭、果蔬、杂粮、一饭一蔬，都是四季耕耘换来的踏实与安稳。换季时刻也提醒大家，秋分润燥，早睡养神，清淡饮食，顺应时节，好好生活，不负耕耘，不负秋天。祝人间秋收接风，岁岁安稳。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炫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官方了解到，广汽传祺月七会在9月22号上市，之前新车已经开启预售，预售权溢价17.18万到21.78万，新车定位为中大型插混 SUV， 方盒子造型，搭载 1.5T 插混动力系统。外观方面，月七以平直线条构筑方盒子车身，主动进气格栅配备中网 GAC 字母标识，前包围粗壮，轮眉外扩，车顶激光雷达与翼子板感知传感器构成智驾感知硬件。内饰方面，全车智能氛围灯，座舱提供1.1米全景贯穿星际屏，包含轻越野、性能、智驾、萌宠、极简五套座舱主题，35项功能组件，自定义组合超过7000种。车机采用高通8838芯片，15.6英寸高清中控屏 ，ADGO 7.0星河智舱系统，宠物模式兼容 CarPlay、HiCar、CarLink、Magic Ring 多协议互联，语音控制可见即可说，人脸识别远程控制。辅助驾驶方面 ，Ultra 版配备一颗192线激光雷达、高速领航辅助、城市领航辅助、融合泊车辅助、遥控泊车辅助、记忆泊车辅助、盲区监测、开门预警、自动紧急制动、前后向碰撞预警等主动安全配置。动力方面 ，1.5T 星源插混发动机最大功率125千瓦，单电机版最大功率205千瓦，双电机版最大功率425千瓦，零百加速4.2秒，包含28.3度、45度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161公里到259公里。CLTC 综合续航1252公里到1330公里，30%到80%快充15到18分钟。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韩红为故乡四川演唱歌曲《锦绣》，歌曲让我们看到了一位艺术家对民族文化的深情守望与创新表达。他唱的不仅是四川，更是所有中国人心中那一份关于故乡的温暖归属感。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韩红，《锦绣》。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湖海，我在梦里边，听不完尔虞我诈荒诞的周旋，我也想看红瓦金砖繁华人世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1: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0: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1: Y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0: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1: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0: 三分钟心理学，
1: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2: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我们来说说能量高低的话题。能量高的人和能量低的人最大的差别是什么？不是钱，也不是资源，其实是边界感。能量越高的人，他的边界感越强。心理学上可以从自我界限和能量管理这两个角度来解释。能量低的人，他的边界感很弱，所以容易被人牵着走，别人的求助不敢拒绝，别人情绪爆炸他就很容易被裹挟，别人眼光一瞥就容易怀疑自己，这就导致能量不断的流失，活得也越来越累。而一个能量高的人恰恰相反，因为他有很强的边界感，他能够清楚地知道什么是你的，什么是我的，知道什么时候该回应，什么时候该抽离，完全不需要迎合别人，就能稳稳地守住自己的能量。心理学上把它叫做健康的自我边界，它就像我们能量的保护罩，帮助你守好能量，把时间和精力用在最值得的地方。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能量越高的人，他的边界感越强，边界感越强的人，他的能量就越稳。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学会守好自己的能量场。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2: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3: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2: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李欢会，草盛豆苗稀。
3: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收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2: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3: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2: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3: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2: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3: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2: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3: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4: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5: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6: 我是王董事长，
5: 我们的就是
6: 一朴集团组合。周三了，离周五过节越来越近了，
5: 咱们再努力，加上今天和明天两天呢，这个中秋假期的三天，放假的时间就离我们越来越近。
6: 哎，但是已经到了。昨天下午在开会的时候，大家还说：“哎，今天周几？”我说：“周几开会不知道吗？”这数一数，差不多到了周三呢。大家收拾好心情，准备过节吧。
5: 是的，可能一到过节的时候，大家平时的这种作息就会紊乱，就会没有按照我们正常上班啊、上学这样的状态，睡得早早的，起的这个按照闹钟的时间来叫醒你。
6: 对，一般我第二天有早班的话，我可能在前天晚上10点多我就睡觉了，但如果第二天是放假的，谁11点前睡觉啊？
5: 昨天有一个话题说，明明睡够了8个小时，为什么第二天还是累，登上了热搜。
6: 那是不是得细分呢？这个睡眠里面有多少是深度睡眠，以及有的人觉得自己好像睡过去了，但实际上好像深度睡眠的时间很短，或者说呢半夜有醒。
5: 简单来说呢，其实就是睡眠时长不等于睡够的质量。你可能你睡8个小时、但是呢你觉得第二天还累，那说明整个一晚的睡眠质量不好。就是有人说那
6: 我们能怎么掌握我们这个睡眠质量呢？
5: 首先第一个，这一晚如果要是反复醒，或者说属于那种浅性的睡眠，睡眠呢不断被打断，
6: 就不是连续性的睡眠，
5: 这时候你的总时长哪怕达到了8个小时、第二天仍然是很疲惫的。
6: 那除了有些外界的可能邻居啊比较吵以外，剩下的就是内在的，因为有的人他就是会醒，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就醒了。
5: 这里面还包括比如说这个会做梦，会打呼噜，或者是有涉及到憋气，还有作息的问题，以及身体缺一些营养，缺营养的话可能也会影响到睡眠的问题，甚至再加上你的压力啊，你的焦虑啊，你的抑郁啊，你睡再久仍然是觉得身体有点疲劳，有点累的。
6: 怎么样去调整呢？谁都想睡一个连续性的深度睡眠的好觉。
5: 那你像刚才我们所分析的这几个方面，你像缺营养的就补充营养，饮食做好调整，涉及到有这个焦虑的、抑郁的，那比如说你通过一些运动或者说排解压力的方法。

0: 方法，让自己把这些东西都给它甩掉。还有就是养成良好的一个睡眠行为习惯，建立规律的生物钟。
1: 哦，就如果说每天十点多上床，咱就十点多上床。
0: 嗯，
1: 你不要因为节假日或周末把它打乱。
0: 包括睡眠环境也很重要啊，对吧？如果比如说你们家这两个人，一个人在睡觉，另外一个人在床上玩手机，放了声音，那你觉得这个就是这种环境的营造没有达到一个很安静的这种睡眠的状态，也会影响你整个睡眠的质量。
1: 哦，这有的时候可能跟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就家里那会儿小的时候不是属于平房吗？那家长啊都在那儿打麻将呢，我就在旁边睡觉，也睡得呼呼呼的。
0: 嗯，
1: 长大就不行了，长大谁在旁边待着，绝对睡不着。
0: 还有呢，就是长期疲劳，如果这样的话，建议查一下血常规、铁蛋白和甲状腺的功能。
1: 明白。就有的人说，哎，怎么会营养不良呢？现在人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呢？或者有的人说，哎，为什么现在还会贫血呢？它有可能是有一些功能，可能我们出现了问题，要不就是这个造血的功能，要不其他的功能，所以导致你这个营养接收有一定的阻碍。就你的确是吃了，但它可能没吸收进去。这个时候呢，咱也可以去寻求去医院。去上医生帮帮忙。
0: 还有就是当我们人长大了以后啊，因为你觉得你可以自己给自己做主了，有一些你不喜欢吃的东西你可能就不会再去选择来去
1: 挑食。
0: 所以就是你说成年人是不是营养都一定是均衡的呢？不见得是均衡，有可能在某一类是过剩，对吧？
1: 对，
0: 或者在某一类上可能你是很贫瘠的。因为你并你因为你知道你不会去买这类东西，可能你身体就会缺这些营养元素了。
1: 明白。就好像我不爱吃冬瓜，什么冬瓜丝瓜我基本上都不想吃。
0: 所以呢这个饮食均衡啊，不是说只是说在吃一些什么营养片剂了，补充一下那些东西了，食补还是最好的。
1: 对，那当然昨天还有一个关于吃的话题，说是把配料表中的白砂糖还给我们。的确啊，现在我们有的时候原来有种观点说什么白砂糖多吃了不好，然后现在有很多的果糖或者其他的代替糖，然后标题打出来都是什么零糖零脂，然后实际上还有热量。那它里面的那个糖啊，说这个零糖指的是没有白砂糖，那好多人就觉得说那还不如给我们白砂糖，因为有一些代糖类的果糖类的它可能吃完更不好。
0: 有观点这样认为说，这个白砂糖啊，我们吃完以后呢，身体会被分解为葡萄糖和果糖。这个葡萄糖呢会刺激胰岛素的分泌，向身体发来啊这个糖来了的信号，那产生一种饱腹感，调节能量代谢。
1: 对，
0: 但是呢这个果葡萄糖浆当中的果糖它是属于一种游离状态，几乎全部都会由肝脏直接代谢。
1: 那就增加了人家的负担，
0: 就是不依赖胰岛素，也不怎么刺激这个叫做肌瘦素的分泌。
1: 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比如说我吃的是白砂糖，我起码身体知道我饱了差不多了，我的口感是可以的，但如果我吃了这个什么各种果糖，我身体就会没有感觉，就是不知不觉吃再多它也没有感觉。
0: 所以这样简单来说，就是果葡萄糖浆啊，对于肝脏的负担是更重的，就是如果患得这样什么脂肪肝的风险也会更高。
1: 那明白了，难怪昨天会说能不能把配料表当中的好多代糖咱们就还是换成白砂糖吧，把白砂糖还给我们。
0: 来自这深圳的一家营养科的医生就说呢，其实无论是蔗糖还是果葡萄糖浆啊，这两者在体内存在一些轻微的代谢差异是有的，但是本质上其实没有像网上传的那么的大。所以说蔗糖由葡萄糖和果糖一比一组成，那剩余比如说除了这个果葡萄糖浆这个占比约一半以外，剩余的都是葡萄糖了，两者在成分上是有重叠的。
1: 就不至于网上说的那么吓人。但是当然如果说咱们在选择，大家现在买东西可能都愿意看一眼配料表，我昨天呢，就是你知不知道今天开始咱们那个小超市啊88折了。
0: 为啥呀？
1: 就今明两天为了喜迎双节88折，就只有这两天。
0: 这还有活动啊？
1: 我昨天买的时候没有，但我想说，那我昨天来都来了，那无所谓了，88折好像也没有折扣很多。然后呢，我买任何东西都看那个配料表嘛。尤其是很多面包，现在面包做的非常神奇，那面包呢常温保存，它能给你放能两三个月，所以那种面包我就不敢买。就有没有人给我科普一下，这种是不是也就是什么什么原理，那也许我就买了。但我一看那个常温保存的面包一下子能给我干到3个月的保存期，因为我们一般在就是外面买面包就一两天嘛，然后有的还让你放到冷藏，是不是？然后他这一下子说可以保存90天，我就不敢买了。是我心理上
0: 的作用。
1: 对对对。
0: 但是因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可能你说从营养的这种均衡上来说，肯定它的这个保质期时间拉得越久 酒啊，它里面营养的成分可能越少。
1: 对，然后我又看到它里面有各种的什么什么这个糖，就看不懂的那些，或者原来我们不是说有。

0: 有几个有配料表里面有添加这几个的，然后你就不要买嘛。然后我也忘了那几个是什么，但是我看他一大堆的配料表，我就给他放下了。
1: 就是他可能说不太健康，但是他只要是
0: 能吃
1: 合格的能吃的安全的，这个就从营养的角度来去分析了，
0: 那就只能少吃了。另外不是还有一个话题吗，
1: 面包啊，无论是就是那种鲜做的一日两日保存的和长期的，其实
0: 都要少吃，
1: 因为里面的含油的那个糖分啊什么的这个特别高。
0: 大家如果有自己做过面包就知道了，你但凡想达到外面那种蓬松然后又稍微有点甜味的，其实你加了很多东西进去就比你想的要多一点。
1: 所以之前有一些营养学的医生就说不太建议
0: 少吃面包，
1: 不太建议大家把面包这类东西
0: 当
1: 早餐。
0: 对对对，
1: 有的人说那我早上配个蛋什么的，然后吃个什么这个全麦面包，其实有些全麦不是我们理解上的全麦，
0: 对对对对
1: 对，对吧？所以这里面
0: 它只是颜色像全麦，
1: 对，所以时间你是一次两次没关系，但如果把它当日常的
0: 吃馒头和包子吧，
1: 对呀，你还是吃一些粗粮细粮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自己灵活去搭配一下。
0: 就如果有的时候在外面来不及，或者说面包好吃，咱偶尔吃一下可以，但是不要把它每天都去吃这个面包，它其实还是有一定说法的。
1: 对，
0: 然后还有说刚才说到的是各种什么营养的均衡，还有个问题啊，说这个很多人不担心说这个会不会有出现血糖高的一个情况，那是不是人到中年，比如说人到35岁，咱们得稍微的适当的控糖？
1: 昨天我还看到了这个新闻标题，他说为什么建议35岁就要开始控糖？
0: 哎呀，来不及了，
1: 我就点进去啊，好好来看一下。
0: 对，
1: 毕竟就是
0: 为什么35叫这么35岁什么都划分为35岁呢？怎么
1: 平时我还真的没有特别在意控糖这个行为。
0: 对，
1: 所以呢，我就点进去之后发现啊，他就上面说中国疾控中心在2025年有一个研究，20到24岁的男性的糖尿病患病率，从1.99%暴涨到7.42%。
0: 就你觉得说一般糖尿病不应该是中老年人才会逐渐，那现在这么年轻都已经有
1: 20来岁呀、然后呢40岁以下的群体的发病率是属于3倍激增的状态，
0: 就比原来更多了。就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吧，那会儿就是说谁有糖尿病还是好像一个很偶发的现象，但是现在身边人到中年以后总会认识一两个，可能会有一些，因为就是怎么会能看出来呢，就是一个人突然暴瘦了，说为什么这么瘦，然后就说是糖尿病的原因。
1: 然后呢，国际医学界啊，把这个35岁定为血糖管理的警戒线。为什么这么来做呢？你看，比如说我们国家的《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2024年版的这个版本当中，包括和美国糖尿病协会，都把查这个血糖的年龄从40岁提早到了35岁。
0: 为什么呢？
1: 这存在几个方面的一个原因。
0: 你跟我说一下35岁。
1: 首先我们说人到30岁以后啊，我们的肌肉含量每年都会少1%。那肌肉是干啥的呢？它就是帮我们消化葡萄糖的一个小帮手。它少了，那处理血糖的这个能力啊就会减弱。
0: 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难怪说到30、35了咱们得控糖，因为本身肌肉的能力就逐渐的减少。
1: 是的，那等到35岁这个分界线，我们各个方面包括胰岛素分泌的就少了，效率也低了，血糖就容易升高了。
0: 就你可能吃的跟原来一样，但是它可能你们的在咱们说这个速度啊，它可能流失的会比较快一点，胰岛素分泌的又少了，效率低了，所以即便你跟年轻的时候吃的一样，但你的血糖还是容易升高的。
1: 这类似于什么呢？之前健身教练跟我说，他说你20来岁呀，你可能你晚上吃什么烤串啊、烧烤啊，可能你第二天你肚子不会鼓起来。
0: 对，
1: 但是等你到了30、40岁，你再吃完之后想减下去，那真的挺难的了。
0: 明白了，
1: 代谢不一样了。
0: 那大家现在听节目的，如果30几岁以上的朋友们，咱们就注意从这个年纪开始啊，适当的控下糖。
1: 是的，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们现代生活方式的叠加风险。比如说工作压力变大了，你30来岁的时候你要养家糊口。上有老下有小，是不是更容易久坐，然后也缺乏不太规律的这种睡眠，还有就是你还会吃一些比如说什么榴莲披萨啦，然后蛋糕啦，甜点啦。
0: 你想咱父母那辈儿吧，他们对于这个什么高糖高热量，那会儿没有奶茶，奶油蛋糕都比较少，相对来说吃的这方面没有。然后呢咱们父母那辈儿好多比如说在工厂啊打工，他相对也没有那么久坐，或者说呢那会儿的娱乐活动没有什么夜生活，晚上9、10点就睡了，人家也不缺睡眠。
1: 对，
0: 然后再加上现在各方面的人接触的东西啊，或者你的工作压力啊，你的各方面，你觉得科技进步了，我们的工作更多了。
1: 还有就是现在经常刷这个短视频，刷着刷着可能你这个熬夜就熬下去了，是吧？

0: 你就别说这个大人了，就昨天上网还看那个小红书上很多的孩子写作业都要写到半夜、
1: 嗯、
0: 那你说孩子的睡眠怎么保障吗？
1: 所以说到了35岁以后啊、
0: 嗯、
1: 不管是血糖的问题，然后呢有研究发现每年大约有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了2型糖尿病。
0: 哦，
1: 但如果说咱们早注意早调整、
0: 嗯、
1: 就是把这个年龄段啊35岁的时候咱们在自己平时的时候注意饮食习惯等等、嗯

0: 怎么暴瘦了这么多、嗯、他说就是因为糖尿病的原因。
1: 对，那包括呢、嗯、其实还会有一些遗传的因素啊、嗯、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什么叫遗传呢、嗯、有遗传糖尿病史的一般都是一级亲属
0: 哦，爸爸妈妈，
1: 对，加上亲兄弟姐妹啊、哦、指的是亲的兄弟姐妹，不是那种表的糖的、啊、
0: 明白
1: 这个如果有糖尿病史的话，那么下一代要更加注意了
0: 哦。这个有的时候为什么说得看一下，比如说对方或者你的父母大概老了以后有什么样的疾病，他有的可能真的是有遗传的。
1: 嗯，第二个生活方式不一样。嗯，你比如说有的人运动真的太少了，嗯，人家说按照每周啊能至少达到150分钟。
0: 哎呦，都不运动。
1: 这个其实运动，我觉得它的种类应该包括就是散步啊、嗯、走路啊、嗯、啊这种
0: 啊，走路有的时候接孩子来回，接孩子去一趟，回来一趟，可能就已经4000步了。
1: 对，我们说这个运动不是那种大运动哈、嗯，不是说一定要打球，不是一定要爬山，嗯、不是那种你耗费很大体力的。
0: 嗯，
1: 轻运动也算一种运动啊。
0: 嗯，
1: 再加上有的人长期久坐。
0: 哦，
1: 你比如说，你像有的人在办公室啊、一坐坐一天的这种。嗯，
0: 或者有一些司机的朋友，他每天可能也是一直在坐着。
1: 这种大于等于8小时的久坐人群、嗯、
0: 你看我们的编辑子涵哈，昨天不是坐了一下午在那编东西吗？编完晚上5点多下班的时候，我说你是要回家吗？他说先去游个泳。
1: 嗯，
0: 你看这就相对来说，人家就是在工作以后，因为他可能没有家庭的压力吧，目前就还可以去运动，然后再回家。
1: 还有当然可能就是人家的确年轻，
0: 嗯，
1: 有这个体力，
0: 对对对，
1: 就是能有一口气的人支撑着。
0: 我昨天下午看完会回家就躺沙发上了，
1: 瘫那儿了，
0: 体力已经跟不上了
1: 啊、嗯。然后呢，早控糖有一些好处，
0: 嗯，
1: 其实除了能够预防糖尿病以外，你比如说保护胰岛 B 细胞的功能、嗯、啊，还有就是降低并发症的风险，
0: 嗯，
1: 以及改善记忆代谢记忆的问题。嗯、有的人说记忆力越来越差了啊、
0: 嗯，
1: 少吃甜食，慢慢可能自己也会恢复一些些。最后就是降低医疗成本，
0: 嗯，
1: 就是说你不做这方面，你不需要打针了、
0: 嗯、
1: 你也不需要控糖吃一些药了、嗯、对吧，这个省
0: 钱了，自己也不遭罪嘛，相对来说。
1: 对 对
0: 有的时候我们说咱不生病的好处，就从最肉体的直观感受，就是起码咱不遭罪嘛。而且有的时候你想想，如果一旦去医院去治疗，其实也耽误了自己的很多的时间，本来这个时间你可能有更多的精力去有自己的热爱，自己在家有一些生活，但是如果说一旦有生病的话，你这些通通都抛在后面了。
1: 嗯，
0: 那我们怎么样去控制这个血糖，除了我们怎么样能平时注意呢？
1: 比如说饮食方面、
0: 哦、
1: 有这样的一个合理的搭配，大家可以参考着来啊，就是一拳主食加两拳蔬菜、
0: 嗯、
1: 加一掌的蛋白质，这个比例来装碗。
0: 好累呀、啊嗯、一拳的主食，
1: 一拳主食
0: 那相当于那每天吃饭，我现在都吃超啊，我一拳的那不就相当于两个饭团那么大小吗？
1: 就是饭团没有、嗯、就是看里面加了啥，我说我们说的这个主食可能就是你像白面的呀、
0: 嗯、
1: 或者是米呀、啊、这种啊、
0: 嗯、
1: 然后呢蔬菜很好理解了，就是一般来讲每一次人家都说蔬菜可以尽量随便吃、
0: 嗯、
1: 对吧，因为它的热量比较低、
0: 嗯、
1: 营养元素比较高，
0: 对，蛋白质
1: 就像鸡蛋呐、啊嗯、什么牛肉啊、嗯、啊这种红肉类的，
0: 那就少喝一点这个甜品的饮料
1: 啊，就根本就人家就、哦、就避免
0: 啊，就别喝、啊、
1: 对，就别喝、
0: 尤其是孩子们，因为不要喝，因为喝了那么多它会影响你的生长发育、
1: 嗯、
0: 想长大个的朋友们啊，小孩们，咱们就最好不要喝饮料，你就只有过年过节喝几口就可以了。
1: 每周我觉得适当的可以吃一些粗粮，
0: 嗯，
1: 比如说糙米啊、嗯、燕麦啊这种粗粮，
0: 那倒是
1: 少吃一些精致主食、
0: 嗯、另外就是运动，很多人说那我也没有空运动，我也没有时间，下了班之后去什么报班啊，
1: 嗯，
0: 那咱们就可以走路啊。你像我有的时候就为了逼自己，我说接孩子一趟来回4000步吧，差不多，
1: 嗯，
0: 就是走路去，或者说你比如说你坐公交车，你提前一站，你先下，你再走过去，
1: 嗯，没苦硬吃
0: 啊、对，或者说你在看电视剧的时候，你把它投屏到家里哪儿，然后你站着看
1: 啊。
0: 现在不是有很多人买那种升降的那个桌子吗？
1: 嗯，
0: 升降那个桌子，你把它抬起来看嘛。它有些那个升降桌，如果你觉得贵的话，你就单独买架着电脑的那个台子，它100-200就能买得到。
1: 有人说那我这嘴实在是闲不住啊，我就是想吃点啥零食啊，
0: 嗯，
1: 那怎么办呢？你可以吃一些原味的坚果，吃一些无糖的这个酸奶。
0: 哎呀，无糖酸奶你喝过吗？真的无法下咽呢。
1: 嗯，也还好吧，就是原味的嘛，
0: 非常酸。
1: 还有一个呢，就是用新鲜的水果来代替蛋糕和饼干。
0: 还真的是，饼干呢，蛋糕为什么也得少吃呢？就是说类似于这种热加工的，包括有些面包，它只要后面写的蛋糕写着热加工的，还是要少吃啊。
1: 嗯，
0: 这是为了减少，就为了身体健康嘛。但人说什么叫少吃或者减少，不是说完全不吃，完全不吃可能你也会馋。控制好这个比例嘛、
1: 啊、别人过生日的时候你就吃一块呗、
0: 啊、对对对，
1: 是不是、嗯、
0: 不用挑那么多，每个月都有人过生日、
1: 啊、那每个月

0: 吃一块也还好、
1: 也行，对对对，
0: 别每天当成主食来吃。
1: 哎，那真的是、
0: 然后呢，包括这个，希望大家平稳的度过35岁这道坎儿啊、
1: 你现在想想，现在的人开始关注这些个健康，什么少吃。我现在想想，我小的时候，当时我妈那单位旁边呢，就是新开了一家那个蛋糕店，那会儿那蛋糕店还挺比较稀有的。然后我那会儿就爱吃蛋糕，我妈就几乎每隔一两天给我带回来两块，我那就是我的晚餐。现在想想，那大半年吃的我多么的不健康。
0: 那时候也仗着你年轻啊，代谢快呀、
1: 中学还是高中那会儿，
0: 对呀、
1: 就那会儿家长会觉得，哎呀，这是对孩子的爱，因为毕竟蛋糕还挺贵的。你看都能花出来，孩子爱吃嘛，就给孩子吃。然后呢，我那会儿能吃了能有大半年到一年，每天晚餐就是两块奶油蛋糕。
0: 对于学生时代来说，跑跑跳跳什么的，他的确就是他的运动啊，消耗的可能更大一点。
1: 你想那会儿的奶油蛋糕，咱不会去动物吃动物奶油还是什么植物奶油、可能也消耗了很多不太健康的东西，
0: 都成为身体当中囤积起来了。
1: 感谢年轻的基因。
0: 新陈代谢比较快速一点啊，所以说希望大家在35岁的时候，平时如果今年你刚好要涉及到比如说体检呢、检查的时候呢、这个血液方面的这个血常规啊，
1: 对，
0: 多去查一查。
1: 以前总觉得说抽血有什么用啊，每次抽完了啥事儿没有、那这可能是年轻那会儿、等到稍微年纪大了，有一些多筛几项的，反正抽了抽了，你在乎抽3管还是5管，
0: 你1管的话反正你一扎针都已经扎进去了、
1: 对对对，
0: 不在乎多放2管了、
1: 有的时候多放2管那钱也贵啊，
0: 多了几十块钱，血常规可能就比较简。我昨天去体检的时候，
1: 你昨天去体检了？
0: 我昨天去了，然后我跟大夫说，他说你这个体检套餐里面只是有基础的一些血液的检查，我说我要再增加几个，一个是关于肝功能的检查、一个是免疫力的检查。
1: 哎呀，大夫说能做好功课来的呢。
0: 还有一个是因为他有体检
1: 表、免疫力怎么检查？
0: 反正都是通过抽血嘛，就是280一次。然后呢，还有一个
1: 额外加的呗，
0: 额外加
1: 可以走医保吗？
0: 我是付现金的。
1: 你为什么不走医保？医保没钱了。
0: 我医保里本来钱也不多。
1: 你这每个月这花的。
0: 平时可能都买药了。
1: 医保的钱可留着，等到你到中老年的时候，它真的很有用。
0: 但我昨天去按摩是用了医保。
1: 哎，难怪嘛，都这方面都走没了。
0: 一样的吗？然后呢，就是除了我昨天增加的这个以外，我还增加了一个，因为平时鼻子啊可能会经常有什么这种感染啊，或者上呼吸道会有点不太正常的情况。我就做了一个 CT 的鼻窦的扫描。
1: 哦，还有这一项，
0: 280
1: 这个价格，这同一个价位，你看这就是540了，560了。
0: 然后呢，他告诉我说，就是因为我们的单位的体检套餐已经涵盖挺全面了。
1: 对，
0: 这两项是我觉得我有必要我自己想去查的。一个是肝的功能。
1: 你难道没有再查一下各种的？就咱俩之前说想去查的那个，
0: 胃肠镜啊。
1: 对对对。
0: 胃肠镜的话，就是当时没有办法及时能做，你需要提前
1: 预约一下、
0: 我后来我就觉得说，等到
1: 好像也没什么肠胃方面的困扰，所以就没想做，是不是？
0: 但是一旦就是40岁嘛，人家说是还是要有必要每两三年查一回的。
1: 对。
0: 然后包括呢，就是其他的，你像什么甲状腺，他又给我增加了一项。他说你这有一项的是甲状腺的那种基础的，你还不如反正做都做了，你再增加一个甲状腺。我就又加了。
1: 我不是跟你看那个知乎那个文章嘛，就关于甲状腺的，你看完之后可能就不会加了。
0: 是吗？那个便宜，那个才几十块钱。
1: 你看嘛，就这样的心态。一个人不在乎是不是？
0: 对。然后呢，再加上其他的，我说呢，我有一些不想要了。我心电图就没有要。因为我觉得我的心脏
1: 这么多年检查心电图啥事没有。
0: 哎，对，往年是、人家不是说了吗？就是心脏你平时的时候你其实查不出来啥
1: 啊，对，
0: 是
1: 一旦有什么事儿的话可能他就也很突然，
0: 对，也很突然嘛。
1: 平时好像他没犯病的时候他都好好的，
0: 对，但是我这个观点不一定是很成熟的、
1: 对对对 对
0: 反正就是大家听医嘱的，我自己的通过我自己不太成熟的认知、我就给他取消掉了，哎，这不省了点钱吗、
1: 挺好。那在这个每年的体检不能少啊、当然每一年体检其实可以做到像朴秘书这种针对自己身体聪明的去选择，而不是说随大溜，别人讲什么我讲什么，有可能你平时在意内向和别人他不一样的。
0: 我其实还想特别想检查一下颈椎和腰椎
1: 啊，这玩意儿还能检查
0: 啊？可以检查，
1: 这玩意儿怎么检查？
0: 做 CT 嘛。但是后来我在小红书上我一搜，其实有人家包括现场的医生也告诉我说、CT 其实查的不是特别的准确和全面，通过应该核磁共振查的会更多一点。
1: 那这些会不会有辐射呢？
0: CT 核磁共振在这微量的情况之下都安全的嘛？
1: 或者说你只要没有频繁的做。
0: 但是如果你接下来半年以内是要怀孕。备孕、CT 是上面会提醒，
1: 这跟你没有关系，
0: 你咋知道呢？所以上面会医生也会提醒你说，
1: 对对对，
0: 如果你接下来有这方面准备的话，
1: 没错，
0: 这项就不要做了，
1: 没错。
0: 然后另外什么呢？因为我那个体检的过程。

0: 当中核磁共振他没有、嗯、他只能去门诊来做、
1: 嗯、
0: 那我就说
1: 他得预约呢，
0: 那我就 以后单独来做呗，就没有再体检这一项来去、
1: 以后这今年就过去了、也提醒大家，就是每年就是单位啊，比如说给您发的那个套餐呢、不要过期了啊，因为我也准备下个月去了，因为我们单位给我们发的呀十一月份就过期了
0: 拖了这一年呢
2: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3: 我要 AI 广告，
4: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3: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4: 快带上路起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6: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7: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8: 福建工行借记卡福利上新，首榜享多重权益，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炫包等你来领，共享月月花，最高赢995元微信立减金，越刷越惊喜，消费达标抽1.8至88元立减金，微信转账单笔满2000元抽立减金，支付宝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机立减最高8元，还可赢微信免费提现额度，奖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9: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二环沿线啊，北二环总体来说还可以啊，北二环的双向大家可以放心出行，但是到了金鸡山隧道，各位如果是从北二环通过金山隧道想去东二环的话，在隧道内目前是有车辆排队的情况。然后东二环呢，双向几乎是从联邦高架到岳峰高架，中间这一段是双向车头缓行。西二环目前稍好一点的就是黎明高架，黎明高架桥双向车头双向还可以。然后等到它一路往北方向的陆庄高架和往南方向的工业高架，目前来看是一路往北的方向都是比较缓慢的。南二环是双湖互通这个地方，双向车多缓行，车速20公里以下缓慢通行。过江大桥目前是只有游修大桥桥面上啊，一路往宝龙的方向，车速缓慢。如果是一路想往金山的方向，目前是没什么问题。还有就是三环沿线，现在也是可以放心出行。各位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随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9: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7: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1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2: 韩红为故乡四川演唱歌曲《锦绣》，歌曲让我们看到了一位艺术家对民族文化的深情守望与创新表达。他唱的不仅是四川，更是所有中国人心中那一份关于故乡的温暖归属感。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韩红《锦绣》。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个错误认知，认为白内障一定要等长熟了，完全看不清了才能处理，这真的是大坑。说白了，白内障就是眼睛里的晶状体老化变浑浊，就跟相机镜头脏了模糊一样，靠吃药滴眼药水是没有办法根治的。如果一直拖着不管，不仅视力越来越差，影响日常生活，严重的还会引发其他眼部问题。现在的白内障治疗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只要感觉视力模糊、畏光、看东西重影、影响正常生活，就可以做专业检查评估。通过植入功能型人工晶状体，在治疗白内障的同时，还可以矫正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等问题。建议家里的长辈每年做一次眼部基础检查，别把小问题拖成大麻烦，好好保护视力，晚年生活才能看得清楚，过得舒服。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八七六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3: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0: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方会，草盛豆苗稀。
3: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0: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3: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3: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3: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0: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3: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4: 早晨的7:38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5: 我是王董事长，
4: 我们的就是
5: 一朴集团组合。
4: 接下来的时间和大伙来说说挣钱的那些事儿吧。
5: 哎呀，太棒了，最好还能是不耽误本职工作之下的一个副业。
4: 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两个和有钱有关的事儿
5: 你先说。
4: 先来说一下这个做啥工作呢？最近有一位小伙子，他据说做这个羽毛球的私教。
5: 哎呀，那不行，我羽毛球打得不好。
4: 那你可能只能花钱，你不能赚钱。
5: 那他做羽毛球的私教，他一个月
4: 能差不多20000来块钱吧？
5: 哎呀，那挺多的呀。他是有专业背书的，是不是？
4: 那肯定是啊。他是来自湖北体育职业学院羽毛球专业的一名毕业生。
5: 哦，人家有这证书。
4: 再加上呢，人家也是高级羽毛球教练员证。
5: 那他这是教成年人还是教孩子？
4: 其实那人家水平教孩子和成年人应该都绰绰有余，
5: 都可以，无论是零基础的小孩还是说想学运动方面的一个大人。
4: 然后当然了，他就说呢，现在啊，就是一开始从去年夏天的毕业就尝试做线上羽毛球私教。
5: 线上怎么教啊？线上羽毛球怎么教？不应该私底下咱们见面打球吗？线上我指导你只是理论吗？
4: 不是，可能也有一些视频，或者说告诉你怎么来去有一些技巧吧。但是呢，因为现在也比较流行，就是有一些线上教练。你比如说去健身房，然后呢他可能没有办法在你一个同一个城市，他可能能远程告诉你这个器械类型的怎么做。

0: 不是咱们本城市本健身房就没有线下的教练了。
1: 所以你看人家能赚20000块钱吧，是吧？
0: 那倒是，但我一般理解的线上的好多教练哈，即便是刘畊宏教练，那不都免费的吗？我都可以免费看视频呢。
1: 那这位这22岁小伙子呢，他当这个在武汉啊当羽毛球私教，一般来讲学生都是小学生。
0: 那我想知道，比如说我上一节课能花多少钱呢？
1: 你说是花多少钱啊？
0: 对对对，就比如说上他的课，因为他你说他一个能赚2万、
1: 一节课差不多200块钱的课时费。
0: 一节课200块钱，一堂课多长时间呢？
1: 一个小时啊。
0: 一个小时200块钱。
1: 一个小时200块钱。
0: 现在学啥都贵哈、我小的时候就自己在家瞎打。
1: 那你这种
0: 不花钱，
1: 你瞎打的话，你打不了比赛呀。
0: 是没法打比赛，我只要能通过运动就行了。普通人有的时候不就为了运动吗？普通人怎么打比赛？业余联赛，咱们台里面有福州广播电视台羽毛球赛。
1: 有的时候还要参加市直机关单位的呢。
0: 对对对，
1: 对吧？还给你往上送的。
0: 奖品一箱牛奶。
1: 日均呢、人家说能一般来说一天能上个5节课。
0: 1000块钱，
1: 所以你看，5节课其实相对来说还可以
0: 吧。挺累的，5节课挺累啊。他要5个小时，当然他可能不是一直打，但是也挺累的。你想想，他像20岁小伙子还可以。
1: 我是觉得就是怎么说呢，他不是陪练啊，陪练可能有点累。
0: 对，
1: 一般教练说的话，他会指导，他其实无非就站着累。然后呢，给你一些更多的是技术和理论层面的。
0: 明白。
1: 孩子打他来看着指导吗？
0: 行，但咱这说，咱们就一般做工作不都是体力是第一位的吗？
1: 对，
0: 体力是绩效吗？
1: 然后呢，他这个每个月的账户看到能有差不多将近新增2万的收入，特别的开心。
0: 但是这怎么说呢？他自己也说那是暑假的一个收入。一般像这种课后的辅导班也好，或者说这种教练也好，都是孩子们在寒暑假的时候报班是最多的，所以他们寒暑假的工资也是最高的。
1: 那倒是，可能平时就也可以接一些成年人的培训嘛，对吧？因为其实羽毛球这个东西，它的入门呢、怎么说？它不像有一些特别有需要，更多技术含量的，你只要有拍，其实你都能打，以运动健身的方式都能打，只不过打得好和坏的问题嘛。
0: 是，另外就是羽毛球之前也是有那个运动的教练和医生有说过，它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的一项运动啊。不要觉得好像哎呀这个没事咱打呗，它也是挺激烈的一个对抗，所以打羽毛球的时候咱也是量力而行。
1: 然后包括他也说，现在越多的家庭都重视孩子的体质，所以说他现在的训练不仅仅是只是让你孩子打羽毛球，也会增加一些体能方面的练习。
0: 还真的，现在对于孩子来讲，你想咱们长大这一辈儿，哪有说什么体能课有花钱，跳绳课有花钱，篮球课有花钱？现在可能对于孩子们来讲，孩子们的生意啊还是好做。
1: 你包括你还同样做运动类的这个市场啊，有分为什么球类的，对吧？还有一些是
0: 游泳
1: 类的，
0: 都挺贵的。
1: 还有体适能的，
0: 对，
1: 就是以纯运动消耗为主啊，不是那种打篮球或者器械什么的。
0: 对对对对，纯体能的，让你孩子体能上来。
1: 对，
0: 其实咱们如果家长细心的话，
1: 还有跆拳道、武术，挺多的。
0: 除了这个运动之外，对孩子们画画、唱歌、跳舞，哎呀，这钱花的呀！作为家长，你觉得说好像
1: 那别学乐器，乐器也挺贵的，是吧？
0: 对。我们小的时候为什么就这么稀里糊涂的？那会儿不允许，是不是？
1: 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艺术类的课程也挺贵的了。
0: 对，那时候也挺贵，就是根据当下那个年代的平均工资来看嘛。
1: 对呀。
0: 那这个钱我们可能一般人赚不了，因为他得有一定的技能和这个体育方面的这个证书。那有没有其他的大家都能够就是一听哎可能还有点赚钱希望的？
1: 存款。吃点银行的利息啊，
0: 你不得先有吗？没有怎么吃呢？
1: 那你少存一点也行啊，
0: 少存一点
1: 是吧？
0: 现在利率
1: 我们来看一下，9月以来啊，多家中小银行逆势上调了存款利率，与当前普遍降息背景形成了反差。
0: 但这个是怎么说，就是中小银行，就我们熟知的那些大行，它可能还并没有给你上涨。
1: 其实你说关于这个就是银行上调也好，或者说这个就下降也好，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它的利率，你看我们来看几个例子啊，有一些银行的这个3年定期的存款利率1.75%，和之前上调15个基点，你像湖北、广东都有一些中小型的银行也调整了大额存单，
0: 明白，
1: 和长期定期存款的利率。
0: 它有的时候你有一些，你比如说像广东，它什么五华惠民村镇的银行都有。我们有的时候一听这个城市的银行，就我老家营口都有营口银行，是不是？就是这种中小银行，它可能会比一些大行，各位在存款的时候可能会多一点利率。
1: 对，
0: 也多不了多少。你看吧，也多不了多少。
1: 你看你基数多少啊？
0: 对对对，
1: 你50万和5万，那肯定基数不一样了。
0: 那当然，
1: 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像有一些苏州的银行啊，他们也会在今年7月1号不是也执行了一个存款利率的。

0: 这个价格嘛，
1: 嗯，
0: 也上调了一些存款的产品，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因为如果你有一些银行的朋友什么的，你可以多刷一下他朋友圈，
1: 嗯，
0: 他会经常发，
1: 明白了，
0: 他也会给你一些建议。
1: 那当然，那当然，银行它也不会盲目的去放量啊，
0: 嗯，
1: 很多都是控制有些产品的规模，就或者说把它作为一个补充负债的工具，它也不会无限制的发行。
0: 嗯，
1: 所以理财这个东西，或者说家里有些长辈可能觉得说啊看不懂那些个基金啊或什么的，咱就放大银行，或咱就放银行，咱们就存起来。
0: 前两天有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
1: 嗯，
0: 他就说，哎呀，
1: 借钱呢？
0: 不是，他说你，他说，
1: 嗯，
0: 因为他是银行的，然后他说你放在他们，
1: 嗯，
0: 就是我的钱放在他们银行的，
1: 嗯，还能给他增加业绩。
0: 不是，他赶紧取出来，他说要换一个产品，
1: 嗯，啊，为什么？
0: 他说因为原来那个产品是在哪一天要开始有调整利率，
1: 嗯，
0: 啊，然后呢他说如果你不取出来的话，
1: 嗯，
0: 那就按现有降低以后的利率来进行执行你的这个，就
1: 是，那前面那些不是还按前面的吗？
0: 没有，他就说前面之前都不按照那个，
1: 那前面签订的那些合同算什么废纸啊？
0: 没有签合同，
1: 嗯，
0: 有一些产品是不需要签合同的，
1: 嗯，
0: 你像定期存款什么的哪有合同啊，
1: 那倒是，
0: 对吧，所以就是，
1: 那不应该就在我们朴素的理解当中啊，当然我不懂，那不应该是比如说9月1号开始执行新的，那就从9月1号
0: 看理财产品，
1: 哦，
0: 啊，理财产品它可能是有一些波动的，
1: 哦，
0: 对吧，所以它每一天要你点开有一些收益，你会发现我昨天收益特别高，
1: 嗯，
0: 我今天收益特别低，
1: 对对对对
0: 对吧，它这是有一些
1: 以他们最终的话术为准，
0: 然后他让我取出来，
1: 嗯，
0: 我就取出来了，然后他给我推荐了新的产品，
1: 嗯，
0: 我就进去了，
1: 哎，真听话呀！我有的时候也会收到，但我可能也不看。被你这么一说，
0: 嗯，
1: 我下次是不是得看一下？
0: 是的，当然有一些，我觉得产品的，无论是这个利率的调整变化呀，还是说它按照什么来周期算啊，看你之前买的是啥产品啊。所以有的时候我这个东西我特别相信别人，所以别人跟我说啥，我就可能就买了，我都真的很少看，
1: 嗯，
0: 我就说。我一般会问一个问题，我说这个东西，
1: 嗯，
0: 这个产品的不好是什么，
1: 嗯，
0: 比如说他告诉你说有的是 T 加一，就相当于他是第二天来才能到账，
1: 嗯，对，
0: 就是有的是即时的，有的是第二天的，
1: 嗯，
0: 还有一些可能是周末什么的都有一些要求的，
1: 嗯，对对对，
0: 所以我就问他这个不好的是啥，他会告诉你只要我能接受这种不好的，
1: 嗯，
0: 那我觉得其他的我都能接受，
1: 啊，好的你也不看了是不是，
0: 好的可能就没啥关注的了，
1: 啊，
0: 就看不好的。
1: 我们来看有个微信平台的朋友啊，他说他有一个银行的信用卡，然后开卡三年没开卡，他说没有开卡，但是三年了，开始找他要卡的年费300多，这个合不合理？
0: 没开卡，那
1: 没开卡为什么会有年费呢？
0: 没开卡你为啥不注销啊？
1: 对呀，啊，你都不开卡，你都不用三年了，就注销啊？
0: 一定要注销掉。还有就是有一些这个就是银行，他可能说，收这个年费现在收的比较少了。一般来说，你只要你每年消费几笔，他就会免第二年年费嘛。
1: 是，
0: 如果不用的话，就是一定要给他注销掉。
1: 没错，而且他信用卡现在这样的，比如说你好多人他是这样的，先用信用卡花，然后等到工资到账再用工资去还。
0: 嗯。
1: 但这个你还的这个途径啊，你无论是用支付宝还是微信还是什么的，他有的这个还的途径还会收你手续费，有的可能会用你的各种积分去顶，这个也要注意啊。
0: 嗯。
1: 那或者有的人干脆像这位朋友，你都不用，你赶紧注销啊，不用还要他干什么？
0: 然后他说：“那我都没有开卡，这收我这钱合不合理啊？”
1: 嗯，
0: 你可以给他们银行打电话，
1: 打个电话问一下，
0: 给客服打电话，
1: 对，
0: 你跟他说一下，你说我都没有开卡，你怎么收我钱呢？
1: 对对对，就我当时办这个信用卡是一个，也是一个朋友，他为了增加业绩，就当时12年前办的时候，他说：“我办一个信用卡，给我80块钱。”
0: 哦，那个年代，
1: 对，那个年代
0: 还有这种返现的。
1: 我想说呢，刚那返现的就帮忙朋友忙就帮了，然后一直就习惯用下来。
0: 嗯，
1: 其实每个月用不用它无所谓，因为现在有好多就是各种什么花呗都一样的，
0: 嗯，
1: 所以我一直也在考虑说为了把它注销，但它隔三差五的会有些，比如每年你花的，对的，他会给你送一个什么拖把或什么，虽然不怎么它大件，
0: 嗯，
1: 但是好像也可以留着。
0: 嗯，
1: 然后或者说你用它，偶尔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它可能还能够给你减一笔。我那天在超市买东西啊，他减的好多呀，他给我减了24块钱。
0: 嗯，
1: 这合理吗？就是你觉得我明明花了，就是比如说你100块钱应该是，他给你减了24，你只要付70几块钱就行。我当时就懵了，我说为什么？他说这个是什么？他们银行的活动。
0: 哦，
1: 这活动真好。
0: 早些年其实有一些银行，尤其信用卡推出来的时候，
1: 嗯，
0: 就是他可能给的福利更多。
1: 哎，对对对，
0: 啊，包括无论是优惠券啊，
1: 嗯，
0: 买东西啊，还是你去机场啊，
1: 嗯，
0: 还有一些什么贵宾厅啊，
1: 对对对，
0: 享受待遇还挺多的。
1: 但好像一次我也没有去，因为每次赶飞机都来不及，哪有空去什么贵宾厅享受。
0: 后面呢，可能就是因为现在就发行的比较多了，
1: 嗯，
0: 然后再加上银行之间的竞争可能也不靠这个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就是现在可能收紧了一些福利吧。
1: 嗯，我也在考虑最近这想的今年把它就是比如说还剩多少钱没还，就把它处理干净，然后给它注销了，因为觉得没什么用。
0: 我之前也是别人有什么推荐的，办了很多的信用卡，
1: 嗯，
0: 但我一般我常年

0: 年用的就是某一家信用卡，其余的只要我办完之后可能完成了他的业绩，隔一段时间我可能给他关掉，
1: 对对对，一定要注销啊，因为没有注销的话他可能会有就好像这样的麻烦。
0: 对，
1: 那这位朋友你赶紧给他们的这个银行打电话，你把这事说清楚了，然后咱们把它注销掉。
0: 我觉得经常用信用卡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他会给你提升额度，
1: 或者说有一些经常愿意出国的朋友可能信用卡用的更方便一点。
0: 你看我最早最开始办那个信用卡的时候的额度是3000块钱，这应该是
1: 现在好几万了，是不是？
0: 2、3年以前，然后呢20-30年以前那时候就3000额度，其实不是特别多，
1: 对，
0: 后来涨到5000，五千涨，
1: 后来再更多，
0: 涨到1万，1万涨到3万，
1: 但有什么用呢？你会用它去，你好像也用不到啊，
0: 现在给我涨，
1: 你又不做生意啊，
0: 现在给我涨到6万了，
1: 是不是？你说你涨到哪怕60万你也不用，
0: 你咋哎你咋知道它给我涨60万呢，
1: 是不是？我跟你说你也不用，
0: 不是，
1: 所以就
0: 他有一年他给我发个消息，我还特意打电话，他说先生您这个用卡记录特别良好，我们要给您涨到12万，我说可以啊，涨啊涨啊涨啊，
1: 你涨又不是不用还，
0: 然后对的对呀、问题是他说要给你给我换卡
1: 啊、
0: 我原来属于那种就是属于青年的那种就学生那时候，
1: 先给我换个黑卡，
0: 他要给我换成那种白金卡、
1: 哎、对对对，
0: 什么什么黑金卡，
1: 是的，
0: 我说那卡换完以后有什么不一样、他说年费的话可能要600块钱一年，
1: 哎呀，
0: 然后但是你只要一年消费10笔，第二年是给你那个免掉的、
1: 是这个也给你提升了，他不光是说给你贷款的额度提升了，他可能这个消费的阈值也给你提升了、
0: 对对对、然后每年还要达到必须要消费2万，我后来我算了一下，其实我一年肯定是你买东西能够消费2万，
1: 你可以先用它嘛，用它玩每一个月还嘛，
0: 但我仍然是没有升上去、我觉得这样的话你给我12万我觉得压力太大了，
1: 关键我也用不到是不是？
0: 对，我真用不到、我6万块钱现在都绰绰有余，
1: 所以现在有人就说嘛，如果你的朋友管你借钱就是不要借，为什么？因为你信用卡或花呗借呗现在这么多的方式都能借，你美团买个外卖都能借，就为什么还要管朋友去借钱？就是如果说有人管你借，尤其是数额越小的，是不是咱越得警惕？数额越小的，
0: 王等一会借我500块钱呗。
1: 数额这么小，你去点个外卖就能借了，开通一下那个什么每个月的花费
0: 啊？没有软件呀。
1: 所以好多时候现在的借钱，对于说免开尊口，或者说通过这方面的借钱，不是更谁也不用见谁，也不用说搭着人情，也不用不好意思张嘴，是不是？这个倒是。这个途径更方便，但也会相对来说降低门槛，也会让人尤其是很多没有自制力的人花钱更加的痛快、还钱更加的有漏洞了，
0: 是的，当然我们现在说买东西的时候理性消费啊、然后呢量力而行，你看我们这周给大家推荐的那些好物，
1: 我跟你说有的东西是真得买、我昨天呢在看我们的那个商城的时候就选有一个东西我特别想要，
0: 你说说
1: 而且用得到，而且这个东西能用10年，
0: 啥呀？
1: 围巾呢，你说到冬天了咱们也得要点围巾吧，福寿咱到冬天也得有围巾吧、或者说我有的时候比如说现在夏天在我们直播间不是特别冷吗、我可能也会带个披肩，那披肩围起来就相当于一件衣服了嘛，而且它也好看呢，你围在身上你不觉得就你就会有那种松弛感，或者说你衣服哪怕就是一个 T 恤或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然后你围一个很好看的围巾、再加上如果它是一个轻奢品牌Coach 的围巾，
0: 哎呀，那不是肯定很贵呀。
1: Coach 的围巾，如果说在外面买大几百，你就可以买得到
0: 哦。
1: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是小几百的价格，
0: 多少钱？
1: 限时5折，399。
0: 说到
1: Coach 的
0: Coach， 可能大家都很听过它的品牌了，
1: 对对对，
0: 包括福州也有一些很多它的门店嘛。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 Coach 的这个围巾呢、
1: 羊毛的，
0: 它是一个经典的叫老花羊毛款，
1: 哎，对，那个就大 logo，
0: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叫真丝老花款，
1: 没错，
0: 两个。您现在回复好物就能看到了，
1: 对对对，都是399，这个给到大家的颜色都是经典款啊，而且它的这个黑不是说纯黑，它上面不有那大 logo 吗，所以它就会有一种暗暗的那种高贵感、哎，不能叫高贵，就是那种质感啊，
0: 是的，
1: 大家回复好物就可以看得到。
0: 那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在专柜当中它卖799块钱，
1: 对对对，
0: 我们今天只要399能拿走，原因是因为呢我们是通过海外直采的方式、就没有通过不是从我们这个门店的专柜来去拿货、
1: 我喜欢那个灰色，灰色我喜欢，那个香槟色也可以，
0: 因为有黑红灰这三个颜色可选嘛、
1: 黑的可以，黑的可以、
0: 嗯、
1: 黑的也是百搭的，而且男女都可以戴嘛，对不对？
0: 是的。
1: 然后刚刚我说那个灰的其实也很好看，
0: 对，
1: 大家可以根据，就如果说不出错的话咱就买黑的，
0: 当然你说这个送礼啊，或者说给比如说谁过生日啊、把它当成一个小礼物也是挺不错的。
1: 对，而且 Coach 的这个大礼盒一给，人家一看就知道这个的价值。而且你说这个东西，如果你的朋友戴，这个男女不限，这个黑色，年龄其实它也不怎么限。你戴上去之后，你是不是如果每年给它保养好了，你只要不喜新厌旧，10年围起来没有问题啊。因为它是羊毛的围巾啊。
0: 对，然后呢，首先

0: 先第一个品牌没得说，第二个它的材质更加保暖是吧，款式也比较经典。
1: 你有的时候冬天啊，就是像福州的冬天，你里面可能穿个毛衣，你大衣不用，然后你把这围起来，因为它可以当披肩嘛，你稍微有点冷，你把这个一套也像是一个外面的一个斗篷的感觉。而且它里面是97%的羊毛和3%的山羊绒，很保暖。
0: 我觉得就是你看他这个模特里那个男生啊，他戴的是灰色的，
1: 对，
0: 灰色其实也是挺好看的，
1: 黑的也好看，
0: 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些好物。这里刚才我们说有三种颜色啊，但是因为它实际上因为涉及到还有一些真丝款，
1: 对对对，
0: 总共加起来的选项里面有7个选项，
1: 是，
0: 你可以自己来看。
1: 没错，那个真丝款呢，大家是属于一年四季都可以用，你比如说夏天在空调房就可以用，但那个羊毛款可能得秋冬的季节啊。
0: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399块钱买一个这个大品牌的，并且还是个羊毛款，
1: 对，
0: 还是挺不错的。您回复好物直接下单就好了。
1: 没错，这个挺好的，而且像这种羊毛的也不用说洗很频繁，一年你准备带一次洗的时候，就是准备收起来都是洗一次就可以了，
0: 对，
1: 也可以送去干洗，也可以手洗啊。咱们尽量这种羊毛不要机洗啊。
0: 我看它其实还是有一个礼盒和礼袋包装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所以说，对于一些想送朋友的这个来说，其实人家考虑的还挺全面的。
1: 你想，马上这个咱们说中秋和国庆了，有的说回趟老家或者给这个七大姑八大姨的，咱们就买个这围巾呗。即便是比如说男子或者说是叔叔辈的，买那黑色他也可以围啊，而且是 Coach 的，是不是？一看就是大品牌。
0: 我如果是刚才这个看了一下这几个颜色的选择啊，我特别喜欢驼色。
1: 哦，驼色也可以，
0: 就是属于黄色那种。
1: 我想了想，我还是要黑的。
0: 红色其实也可以。有人觉得说，哎呀，红色是不是太跳跃的颜色了？其实你想，你什么时候来戴这个呢？一般都是秋冬
1: 啊，过年的时候。
0: 秋冬的季节相对来说就是那种我们的大衣啊，或者是裤子都是以深色为主。
1: 这给妈妈们长辈应该可以买红的，喜庆吗？
0: 对，显得这肤色更亮一点。
1: 对对对，所以399的价格还是可以的。你想，你买别的品牌的这个羊毛的也得200-300吧？
0: 是，
1: 那咱还不如买这个 Coach 的呢。
0: 对呀，
1: 还是个大品牌，
0: 毕竟是品牌有保证嘛，是吧？
1: 而且它那个 logo 印上去是种暗花的，就是暗暗的，那黑色还能透出来，
0: 也不张扬，
1: 对，很好看。
0: 大家回复好物自己来先看一下，合适的话有真丝款和这种羊毛款，你二选一就好了。
1: 对对对，都是399。
0: 说到这个特别厚实的这种感觉呀，如果各位有去广州白云机场 T3 航站楼的，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呢？就是你拖你那个行李箱啊，在他们那个地毯上，
1: 哎呀，拖不动啊。
0: 对，
1: 那个地毯那个厚啊，就你觉得呀，走起来好像有点在有人在拖着我。
0: 他们
1: 跑不动。
0: 昨天这个热搜啊，说这个广州白云机场 T3 航站楼，它那个厚地毯，说有点像在犁地的感觉。
1: 哎呀，
0: 像耕地犁地，因为。很
1: 阻力很大吗？
0: 对，阻力太大了。
1: 然后它因为那个地那个毛毯啊，它那个很厚很软，然后那个行李的轮子就陷进去之后阻力很大，所以难怪说就跟耕地一样。
0: 有人说，哎呀，我赶飞机来不及，我快跑两步。他们说你快跑也跑不动，
1: 手都酸了。
0: 对，
1: 那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就是这么厚的一个地毯吗？
0: 后来呢，这个记者也联系了一下机场的工作人员啊，反映过这个问题，他们也开展了一些专项的优化活动。那目前也增设了一些手推车的存放点，就通过手推车，就是把箱子放到手推车上，能减少一些拖拽的困扰。
1: 明白，但也能理解，因为你他们有的时候说你大理石就很怕有滑嘛，是不是？
0: 而且你就是轮胎或者轱辘滑过去有嘎啷嘎啷的声音。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他们说为了降噪音。
1: 啊，那倒是，地毯是，那咱可以选择一些薄一点的地毯啊，
0: 或者说毛不那么，
1: 对对对对对，
0: 说明质量是真好，
1: 质量真好，这么厚啊，都可以感觉这个都可以躺下了。
0: 对，他们说这个脚感特别手软舒适。
1: 现在不是因为我还不是很想把家里的有一间小孩的卧室给他弄成有铺点小地毯嘛，他现在网上有出那种叫什么新式地毯，就是不像以前那个地毯清理起来那么费劲了，它就是你平时每天你就跟那个家里的扫地机器人或什么的，它就正常的跟你地上一样的给你拖呀洗呀，或者拿湿巾一擦就干净的那种。
0: 然后呢，后来人机场他们也说，就是因为他们是新地毯嘛，他们说让大家走两圈以后，他那个地毯慢慢那个毛就没那么的平整了，可能就阻力就会下降一些。
1: 我小的时候，当时奶奶家那个地是有铺地毯的，后来为什么撤掉了？就是我的一个弟弟啊，他小婴儿的时候在地上爬，不知道谁剪指甲，可能那个东西就扎到他脚底下了，扎破了，
0: 哎，很疼啊。
1: 然后从此以后，奶奶家就把地毯给撤掉了。
0: 我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我们家那时候有大地毯。
1: 上个世纪，
0: 但后来呢，因为我们家地毯下面铺的什么呢？是那种木地板。